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00。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了不错，看看。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8: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8: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8: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8: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

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懂茶的人更懂明前的珍贵。一般来说啊，明前采摘的鲜毫选用的是嫩芽头制作，但因为芽头产量很低，人工采摘的成本也高，一亩优质茶园仅可以产出十斤明前鲜毫，当之无愧来自于陕西汉中的高品级绿茶。如果今

年春天只喝一款茶，那必须是能代表陕西味道的明前汉中仙毫。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这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到当季春茶咯。

0: 五一假期解锁铜川新玩法，赏耀州瓷非遗之美，沉浸式感受千年匠心，逛花月会璀璨夜景，打卡梦幻浪漫时刻，踏足赵金红色热土，传承精神，砥砺前行，漫步药王山康养福地，静心养性，乐享悠然，亲子相伴撒欢，收获满满欢声笑语，山水有相逢，铜川皆美景，这个五一出发就对了。本节目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1: 青年人往往是一个国家的名片，
2: 青春就是那颗饱含着千万种可能性的无限丰富的饱满的种子。
1: 你们选择成为一类人，
0: 面对不公的勇敢，触底反弹的决心，
1: 拒绝成为一类人，
3: 无底线的内卷，没有理由的躺平。
1: 你们不一定能看见远方的帆，
4: 却坚持，却寻找，却毅然独立，
1: 直到发现海的尽头真的有朝阳。你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3: 都年轻，都前进无悔，都离梦更近。
5: 青春因奋斗而无悔，青春因前进而激昂，青春因梦想而不朽。
6: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以我知青春，
7: 祝青春美中国。
1: 陕西青少广播，越想美好向未来，五四青年节，青年中国。
8: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9: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来西安玩一定要去钟楼，只要是从东门进来的必然会经过端吕门这个站点。其实端吕门是西安繁华的东大街中段南侧的一条小街，从东大街到文昌门长度不到1公里，南半截叫做柏树林，北半截叫做端吕门。很多人好奇为啥名字叫做端吕门却没有看到城门呢？如果你认识老西安的话，他们就会告诉你这个名字的由来。这里叫端吕门却已经没有门了，但是它的起源却是因为门。明朝初年，秦王朱赏在西安城内建秦王府，这个秦王府就是现今省政府所在地。进入秦王府的正门首先得经过一个牌楼，在这个牌楼前各位官员在此正官端吕听候召唤，久而久之，首先官人们，其次百姓们，就把这个牌楼叫做端吕门。其实牌楼早在清朝初期就没有了。在西安市旧街道改造之前，端吕门是一个很热闹的街区。十字的东南角是老孙家泡馍馆，西南角是建于1953年的民主剧院，东北角是当时人尽皆知的华侨商店，西北角是戏迷最喜欢的地方五一剧院。西安市当时有秦腔一团、二团和三团，在这里你方唱罢我登台，好不热闹。如今的端吕门正在积蓄力量，等待着老城改造之后全新的绽放，再现当年的繁华。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狗狗总爱歪着头听你说话？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社交媒体的短视频里，狗狗听人说话时突然把头歪向一侧的动作总能精准击中人类的萌点。那对竖起的耳朵和专注的眼神让很多主人觉得自家的宠物正在认真倾听。虽然科学界对此一直没有定论，但最新的研究正在揭开这个可爱动作背后的复杂生理机制。研究人认为，歪头动作其实是狗狗作为人类生活哨兵的一种适应性表现。与猫、仓鼠甚至人类的近灵长近亲类不同，狗狗在与人类共处的2万至3万年间进化出了极其敏锐的语言处理系统。大脑扫描研究显示，这种可爱的歪头动作可能是狗狗试图弄清楚你说话的具体含义时触发的，而不仅仅是因为它听到了声音。这说明歪头是一种明确的交流反应，狗狗不仅仅是在听噪音，它们是在参加一场社交交换。更有趣的是歪头的方向，研究发现大多数狗狗更倾向于向右歪头。由于大脑对感官输入的处理是交叉控制的，向右歪头意味着它们可能正在动用左脑来处理听到的信息，而左脑正是处理语言逻辑的核心区域。歪头实际上是狗狗正在思考、加工并准备回应的外部信号，这绝不仅仅是为了卖萌，而是它们在努力跨越物种的藩篱，试图理解那个对它们来说最重要的人究竟在说些什么。当我们越来越了解这些行为的背后的科学，我们就能成为宠物更好的伙伴。
2: 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00。

0: 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胖，他打到，他打到了，崔老师探头把球打进。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8: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9: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26年重点高校在陕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发布，其中招生录取办法明确，从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与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一同安排在本科批次录取，单设院校专业组，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办法。我们经常听人夸孩子聪明，但有没有想过什么才算真聪明？过去受老一辈影响，觉得聪明就是机灵，能说会道，随机应变。然而有了一番阅历后，在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长大后那些有出息的并非善于迎合左右逢源的人，那些打小就被夸机灵的孩子，在成年后不少人走了弯路。所以说育儿过程中一定得有分辨能力，如果孩子表现出一些假聪明，就要及时纠正。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青年人往往是一个国家的名片，
2: 青春就是那颗饱含着千万种可能性的无限丰富的饱满的种子。
1: 你们选择成为一类人，
3: 面对不公的勇敢，触底反弹的决心，
1: 拒绝成为一类人，
4: 无底线的内卷，没有理由的躺平。
1: 你们不一定能看见远方的帆，
5: 却坚持，却寻找，却毅然独立，
1: 直到发现海的尽头真的有朝阳。你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4: 都年轻，都前进无悔，都离梦更近。
6: 青春因奋斗而无悔，青春因前进而激昂，青春因梦想而不朽。
7: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以我知青春，
8: 祝青春的中国。
1: 陕西青少广播，越想美好，向未来。五四青年节，青年中国。
9: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 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连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你上回说了音乐剧《猫》是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那还有三个是什么？
2: 世界四大音乐剧指的是音乐剧《猫》、《歌剧魅影》、《悲惨世界》和《西贡小姐》这四部。其中，《猫》和《歌剧魅影》是大神安德鲁·韦伯的作品，而《悲惨世界》和《西贡小姐》是由法国音乐剧作家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和阿兰·鲍伯利共同创作的。
1: 啊，没有一部是美国的吗？
2: 对呀，这些剧都是80年代先在欧洲上演，后来才来到百老汇的。除了《猫》一演就是近20年，《歌剧魅影》和《悲惨世界》也是创造了百老汇和伦敦西区演出时间最长、场次最多记录的音乐剧。而且这四大音乐剧还有一个共同点。
1: 什么共同点？
2: 他们都是由同一个制作人制作的。
1: 真的吗？这个制作人是谁啊？
2: 他就是来自英国的金牌制作人卡麦隆·麦金托什，他被美国《戏剧周刊》誉为戏剧制作的沙皇。其实，世界四大音乐剧最初指的是麦金托什制作的四大音乐剧，后来因为这四部剧本身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剧，大家就直接简称为世界四大音乐剧啦。
3: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连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趣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5: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0: 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了不错，看台。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0: 青年人往往是一个国家的名片，
1: 青春就是那颗饱含着千万种可能性的无限丰富的饱满的种子。

0: 你们选择成为一类人，
1: 面对不公的勇敢，触底反弹的决心，
0: 拒绝成为一类人，
2: 无底线的内卷，没有理由的躺平。
0: 你们不一定能看见远方的帆，
3: 却坚持，却寻找，却毅然独立，
0: 直到发现海的尽头真的有朝阳。你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2: 都年轻，都前进无悔，都离梦更近。
4: 青春因奋斗而无悔，青春因前进而激昂，青春因梦想而不朽。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以我知青春，
6: 祝青春美中国。
0: 陕西青少广播，越想美好向未来，五四青年节，青年中国。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西安网红美食之回民街泡馍，来西安一定要去回民街，也成了抖音上爆火的打卡圣地。随随便便拍上几样回民街的美食，就会有好几万的点赞。谁让回民街的每一样小吃看起来都很好吃的样子？西安人喜欢的羊肉泡馍，靠的可不仅仅是一碗汤一个馍，还有它粗中有细、讲究的不得了的吃法。味道好不好，还跟你会不会吃有关系了。首先，掰馍不能太大，要不然不入味儿，但是也不能太小，一煮就散了。理想的是黄豆那么大，所以手动掰馍非常耗时，也就有了掰馍一小时，吃馍五分钟的说法。在现如今讲究吃饭放下手机的年代，泡馍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了。泡馍根据汤汁的多少也有多种分类，口汤的口感醇厚，吃完碗底儿还剩下一口汤。干泡是指汤完全吸进馍里，死死实实地端上来，重口。至于单走，是把馍和汤分两碗端来，把馍一点一点地掰在汤里吃，吃完了再单喝上一碗鲜汤。最后是水围城，也就是一碗中央馍肉相间，周围鲜汤环绕，浸润着晶莹的粉丝。根据个人不同的喜好，大家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吃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泡馍端上桌来，千万不要用筷子来回搅动，要从边上一圈圈蚕食，这样鲜热之气才不会跑散，让你从开始到吃完都爱不释口。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3: 科学家开发无线充电系统，有望让无人机无限期飞行。无人机虽然好用，但电池续航一直是瓶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展现了一项令人瞩目的进展。他们开发了一套利用微波在空中为无人机无线充电的传输平台。这一设计如果能完善，未来或许能让无人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永不停歇的飞行。这套系统的核心是一个特殊的动力传输平台。在实际测试中，这种安装在汽车上的平台成功的让一架固定翼无人机在15米的高度持续飞行了三个多小时。最难得的是，充电过程是在动态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发射能量的车辆和接收能量的无人机都在运动中。这套车载系统利用微波发射器将能量束精准地投向无人机底部的天线阵列。研究团队指出，这项研究最难的部分在于维持能量束的精准对齐，因为车和飞机都在动，要让微波始终瞄准目标，需要全球定位系统与机载飞行控制系统进行极其严密的实时协作。目前这项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科学家们坦言，能量传输效率还有待提高。在现有的测试中，发射出的能量只有约 3% 至 5% 真正被无人机接收，大部分能量在传输过程当中浪费了。

0: 此外，由于风力的干扰和定位的微小误差，无人机接收到的电力也会出现波动。相信未来，随着定位精准和能量捕捉技术的进步，无线充电驱动永不降落的航空时代，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青年人往往是一个国家的名片，
1: 青春就是那颗饱含着千万种可能性的无限丰富的饱满的种子。
0: 你们选择成为一类人，
2: 面对不公的勇敢，触底反弹的决心，
0: 拒绝成为一类人，
3: 无底线的内卷，没有理由的躺平。
0: 你们不一定能看见远方的帆，
4: 却坚持，却寻找，却毅然独立，
0: 直到发现海的尽头真的有朝阳。你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3: 都年轻，都前进无悔，都离梦更近。
5: 青春因奋斗而无悔，青春因前进而激昂，青春因梦想而不朽。
6: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以我知青春，
7: 祝青春美中国。
0: 陕西青少广播，越想美好向未来，五四青年节，青年中国。
8: 国漫时间到，
9: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福星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4、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这些话你熟悉吗？
1: 流行音乐怎么能算是你的爱好？多看书不好吗？
2: 一回家你就盯着电视看，眼睛不要了，
1: 天天就知道玩电脑，学习的时间还没玩电脑多。
3: 哎，手机有啥好玩的？迟早害了你。
0: 到底是什么毁了我们的孩子？
1: 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哎，
4: 你不听我的呀，早晚要吃亏。
3: 哎，别人家的孩子我咋不说呢？
0: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请不要以爱之名掌控孩子的人生，对待他们请多一点关怀和耐心。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西安网红美食之限时供应柿子糊塔，临后有一种火晶柿子，红如火，亮如金，肉质细腻，而且没有核。将这种火晶柿子加工成柿子面糊，然后再炸至颜色金黄，酥脆可口，就成了备受女生们喜欢的小甜食柿子糊塔了。好吃难买跑断腿，靠的全是味道和口碑。回民街的柿子糊塔就是用临潼火晶柿子制成的，每当临潼火晶柿子下来的时候才卖。这也就是说，这一季节性的美食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吃到的。广大吃货朋友们，想吃柿子糊塔可要找准时节了。美味的柿子糊塔每天都是现炸现卖，以确保吃到嘴里的每一口美味都是新鲜烫嘴且带有灵魂的。外皮油润酥脆，入口软糯香甜，每一口都带着柿子的新鲜口味。橙红色的外衣让人看起来就食欲倍增，毕竟作为我们西安的网红小吃，颜值口味一个都不能落下。如果你是一个女生，三两下吃完一个柿子糊塔，唇齿留香，男生一次吃上三五个也忍不住再呼唤一声老板再来一个。柿子糊塔和西安名小吃柿子饼的不同之处在于，柿子饼有馅，而柿子糊塔就是纯柿子馅的，更能体现食材最本真的口味。如果你是一个终极的甜食爱好者，西安名小吃柿子糊塔可一定不能错过喽。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4: 一起进步吧。
2: 这首小诗被世人公认为天下第一得意之作，每一个字都透着扬眉吐气，每一句话都藏着意气风发，把人生苦尽甘来的极致快乐写到了千古顶峰。这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登科后》，读完才算懂，熬过所有低谷方能体会极致欢喜。
3: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很多人只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却不知写下

这句的孟郊，此前半生全是落魄煎熬，直到46岁那年病已染霜，历经磨难的他终于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压抑半生的委屈与苦闷瞬间爆发，一气呵成写下这首千古快诗。时至今日，这首诗早已超越科举登科的本意，我们常用的春风得意、走马观花两个成语全都出自这首小诗。他写的不只是古人金榜题名的喜悦，更是每个普通人熬过苦难终获成功的心声。所有的春风得意都源于昔日默默坚持，所有的意气风发都熬过了无人知晓的低谷。短短28字，写尽半生坎坷，道尽一世欢喜，这便是这首诗流传千年依旧动人的真谛。一起进步吧。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家是爱汇聚的地方，家规是爱有边界的保障。传家训，立家规，知礼仪，懂感恩，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2: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

0: 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局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为什么说三宝的音乐剧对中国音乐剧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呢？
3: 因为他坚持在做属于咱中国人的原创音乐剧呀。比如最具代表意义的音乐剧《蝶》，可是要好好说说。
2: 好呀，是音乐剧男神刘岩演的那部剧吗？
3: 对，不仅有刘岩，还有沙宝亮、谭维维、林静等人出演。蝶改编自梁祝，由音乐制作人李顿、剧作家关山与三宝老师共同打造，还特别邀请了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的制作团队加盟。
2: 这阵容可是相当豪华呀！
3: 可不是嘛，制作团队对每一个角色都极为挑剔和严格，为此还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音乐剧剧团，包括明星演员在内都需要经过刻苦训练才能出演。
2: 听上去好专业呀！那这部剧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3: 蝶2007年首演，第二年在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夺得了全场最高奖，这是中国第一个走出国门、第一个在国外获奖的音乐剧。后来这部剧还被韩国音乐剧评委会推荐，代表亚洲参加了美国音乐剧节，并去欧洲进行了巡演，是中国音乐剧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之一。
1: 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0: 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破，他打我。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0: 青年人往往是一个国家的名片，
1: 青春就是那颗饱含着千万种可能性的无限丰富的饱满的种子。
0: 你们选择成为一类人，
2: 面对不公的勇敢，触底反弹的决心，
0: 拒绝成为一类人，
3: 无底线的内卷，没有理由的躺平。
0: 你们不一定能看见远方的帆，
4: 却坚持，却寻找，却毅然独立，
0: 直到发现海的尽头真的有朝阳。你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3: 都年轻，都前进无悔，都离梦更近。
5: 青春因奋斗而无悔，青春因前进而激昂，青春因梦想而不朽。
6: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以我知青春，
7: 祝青春美中国。
0: 陕西青少广播，越想美好向未来，五四青年节，青年中国。
8: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9: 5月30号31号，西安

0: 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斑马线前多点礼让，你让一点，我让一点，舒心笑容多一点，让优良的传统信念代代传承。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在西安城西有一个热闹的地方叫做鱼化寨，关于这里的传说故事有很多。相传这里曾是周武王为其羽花公主祭天之地，几经历史变迁，羽花渐渐被演化成了鱼化，有了鲤鱼化蛟龙的祥瑞。从唐代开始，进京赶考的举子都要来此地祭拜，祈求能一举考中，实现鱼跃龙门的愿望。还有历史传说称，鱼化寨本名羽化寨，是明代一位镇守此地的江苏籍梅姓将军把家眷带到这里安家以后形成的聚居地。他是为了纪念他的家乡羽化寨而取名的，后渐渐演化成了鱼化寨。再后来民间竟然也有了传说，此地成了化龙化鱼的地方。还有传说这样解释，周天子欲在白鹿原上建都，鲸鱼闻后怕负担不起城池的重量，顺沟向西逃跑。逃跑途中，鲸鱼怕被发现，便化成了一个寨子，即如今西安市西郊的鱼化寨。玉帝发现之后，用铁锁将其绑住，关押在长安城下，并在上建都城，以防鲸鱼逃跑。关于鱼化寨的故事听来有趣儿，而鱼化寨这块风水宝地不仅地上环境优美，而且地下蕴藏有地热水和矿泉水，这在西安乃至全国也是少见的，再现这块宝地的含金量。如今西安外事学院就坐落在这里，有着鱼跃龙门传说的鱼化寨又继续迎接着南来北往的莘莘学子。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狗狗总爱歪着头听你说话？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社交媒体的短视频里，狗狗听人说话时突然把头歪向一侧的动作总能精准击中人类的萌点，那对竖起的耳朵和专注的眼神让很多主人觉得自家的宠物正在认真倾听。虽然科学界对此一直没有定论，但最新的研究正在揭开这个可爱动作背后的复杂生理机制。研究人认为，歪头动作其实是狗狗作为人类生活哨兵的一种适应性表现。与猫、仓鼠甚至人类的近灵长近亲类不同，狗狗在与人类共处的2万至3万年间进化出了极其敏锐的语言处理系统。大脑扫描研究显示，这种可爱的歪头动作可能是狗狗试图弄清楚你说话的具体含义时触发的，而不仅仅是因为它听到了声音。这说明歪头是一种明确的交流反应，狗狗不仅仅是在听噪音，它们是在参加一场社交交换。更有趣的是歪头的方向，研究发现大多数狗狗更倾向于向右歪头，由于大脑对感官输入的处理是交叉控制的，向右歪头意味着它们可能正在动用左脑来处理听到的信息，而左脑正是处理语言逻辑的核心区域。歪头实际上是狗狗正在思考、加工并准备回应的外部信号，这绝不仅仅是为了卖萌，而是它们在努力跨越物种的藩篱，试图理解那个对它们来说最重要的人究竟在说些什么。当我们越来越了解这些行为的背后的科学，我们就能成为宠物更好的伙伴。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来来来，你敢和我玩赛车游戏吗？我一定比你先到终点。
2: 敢超车，我就一个华丽的旋转漂移甩你十条街，然后一个冲刺撞飞你。
1: 厉害了老铁，不过咱们玩归玩，游戏中可以旋转漂移，生活中汽车方向盘可不敢这样旋转漂移了。
3: 开车出行请时刻紧握方向盘，平安永远比速度更重要。
4: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5: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了不错，他赔了。

0: 饭。
1: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边。
2: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3: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4: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0: 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懂茶的人更懂明前茶的珍贵。一般来说，明前采摘的鲜毫选用嫩芽头制作，但因为芽头产量极低，人工采摘成本也高，一亩优质茶园仅可产出约十斤明前鲜毫，当之无愧是来自陕西汉中的高品级绿茶。如果今年春天只喝一款茶，那必须是能代表陕西味道的明前汉中鲜毫。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即可轻松购买当季新茶。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很多朋友来到西安，一定会到西安城墙上去逛一逛，还有人会愿意骑着自行车绕城一圈。在西安城墙四个角各城楼叫做角楼，如果能够绕城墙走完一圈，就会发现唯独这城墙西南角是圆形的，其他三个城角则是方形。这一点相当一部分老西安都不知道其原因，有人甚至将此与风水联系，猜测如此建筑结构是故意而为，可能为了祈求上天保佑太平。这些外形不同的城角其实是为城墙转角处突出墙体的实心台，准确的名称应该叫做角台，其上的建筑为角楼。城角外形不同出现在明朝，圆形的西南城角是唐朝韩建修的新城角台遗址。明代修缮唐代城墙的时候，朱元璋下令角台向外扩张1/3，唯独没有重修西南城角，保留了唐代城墙角台原貌。当然很多人又会问到，为何只有西南城角没修缮？这里面啊，可是有两段传说。一种说法是，西南城角处在地震带上，只要角台被人修成方形，修一次就出现一次问题，最后没办法了，只能保留原形。还有一种说法是，朱元璋接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令谋臣主持设计城池的图样，以班氏天下如图修造。谋臣反复设计之后，按照传统的画成了矩形图案，而朱元璋觉得凡事切莫墨守成规，提笔将图形上的矩形图案一角抹去，于是由皇帝御笔改动的城池图式昭示天下。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3: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说到我的课他们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8: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

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青年人往往是一个国家的名片，
1: 青春就是那颗饱含着千万种可能性的无限丰富的饱满的种子。
0: 你们选择成为一类人，
2: 面对不公的勇敢，触底反弹的决心，
0: 拒绝成为一类人，
3: 无底线的内卷，没有理由的躺平。
0: 你们不一定能看见远方的帆，
4: 却坚持，却寻找，却毅然独立，
0: 直到发现海的尽头真的有朝阳。你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3: 都年轻，都前进无悔，都离梦更近。
5: 青春因奋斗而无悔，青春因前进而激昂，青春因梦想而不朽。
6: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以我知青春，
7: 祝青春的中国。
0: 陕西青少广播，越想美好向未来，五四青年节，青年中国。
8: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9: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刻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小寨这个西安最繁华的区域，有着众多的购物中心，来来往往的人群，而在这里还隐藏着一座僻静古老的寺院——大兴善寺。这里是中国佛教八宗之一密宗祖庭，隋唐时代长安佛教盛行，由印度来长安传教及留学的僧侣在寺内翻译佛经和传授密宗，大兴善寺因此成为当时长安翻译佛经的三大译场之一，也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大兴善寺现存唐刻青石狮和历代整修寺院的碑碣，香木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佛像，清康熙年间西藏喇嘛向朝廷进贡的21度母像，明代如来佛像及很多宗教艺术品。而关于大兴善寺的命名，其实也有故事。隋文帝一统山河以后，将都城建在曾经的长安城。

0: 但是他不喜欢长安这个名字，而改长安成为大兴城，那是因为他曾经被受封过大兴郡公。自从他当上这个大兴郡公以后呢，便时来运转，而且最终还一统了江山。因此他认为大兴是一个好名字，大兴善寺中的大兴二字便是如此得来的。而善字则出于寺院所处的区域是尊善法，取了其中一个善字，于是方才有了大兴善寺的名字。位于西安城内最繁华小寨商业区的大兴善寺，被时尚与浓浓的现代气息包围着，但寺院依然宁静古朴，与一墙之外的商业繁华判若两世，这或许就是大隐于市的道理吧。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时间过得好快呀，这刚过完年就三月了。
3: 可不是嘛，新年新气象，咱俩也该打开演出的新篇章了。
2: 咦，还有什么演出类型我们没有讲过呢？
3: 当然有，比如你最喜欢的音乐剧啊。
2: 啊，终于轮到我的最爱了。
3: 音乐剧也称为歌舞剧，是结合轻歌剧、音乐喜剧等多种表演艺术演化而来，利用音乐、舞蹈、戏剧三大元素来讲故事的表演艺术。
2: 我以前以为音乐剧是那种特别高雅听不懂唱什么的演出，后来才知道十分高雅的那个叫歌剧，而音乐剧唱的可都是流行歌曲。
3: 是呀，像我们大家都听过的歌曲《雪绒花》、《Memory》、《Dancing Queen》等等，可都是音乐剧中的歌曲。不仅音乐通俗好听，讲述的故事也是包罗万象，不仅有历史、神话、名著、经典，还有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就像影视剧一样。对了，说到影视剧，其实我们小时候都看过音乐剧呢。
2: 小时候我可能只看过电视剧吧。
3: 对呀，我们小时候每年寒暑假都会看的《新白娘子传奇》，可不就是咱中国音乐剧了吗？
2: 哈哈，你这么一说，那我们确实从小就看过音乐剧了呀。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炮，他打我，会让些探头把他打下。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0: 哲学的温柔，
1: 不温柔；
0: 艺术的痛苦，
1: 不痛苦；
0: 物理霍金的浪漫感动，
1: 不感动；
0: 社会学里的大飞机，
1: 小飞机；
0: 庞大的飞机飞向天空。以前的人们

0: 放松的快乐，喝酒沉醉的快乐， K 歌自己的快乐，
1: 都是初级的快乐，都是虚度的时针。

0: Mary， 你认识 Siri 吗？ Hey Mary， 你有 Siri 博学吗？ Hey Mary， 人和人能相比吗？ Hey Siri，
1: 我好像

0: 你把公园不是公园了，就是你把公园山顶花带走的那天，我早就醒了。我看见你把花放在我的床头，在此之前你属于你自己，但是那一瞬间我们融为一体。生命中所有的灿烂最终都要靠寂寞来偿还。我不寂寞，我不要再胡说了，我还没有灿烂过，把我的灿烂还给我。
1: 我不生气，我不生气，不要再想我了，马上就要上网课，可我的作业还没写完。哎，我好辛苦，哎，我好辛苦，哎。
2: OK, good night。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青年人往往是一个国家的名片，
2: 青春就是那颗饱含着千万种可能性的无限丰富的饱满的种子。
1: 你们选择成为一类人，
3: 面对不公的勇敢，触底反弹的决心，
1: 拒绝成为一类人，
4: 无底线的内卷，没有理由的躺平。
1: 你们不一定能看见远方的帆，
5: 却坚持，却寻找，却毅然独立，
1: 直到发现海的尽头真的有朝阳。你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4: 都年轻，都前进无悔，都离梦更近。
6: 青春因奋斗而无悔，青春因前进而激昂，青春因梦想而不朽。
7: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以我知青春，
8: 祝青春的中国。
1: 陕西青少广播，越想美好，向未来。五四青年节，青年中国。
9: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来西安玩一定要去钟楼，只要是从东门进来的必然会经过端旅门这个站点。其实端旅门是西安繁华的东大街中段南侧的一条小街，从东大街到文昌门长度不到1公里，南半截叫做柏树林，北半截叫做端旅门。很多人好奇为啥名字叫做端旅门却没有看到城门呢？如果你认识老西安的话，他们就会告诉你这个名字的由来。这里叫端旅门却已经没有门了，但是它的起源却是因为门。明朝初年，秦王朱赏在西安城内建秦王府，这个秦王府就是现今省政府所在地。进入秦王府的正门首先得经过一个牌楼，在这个牌楼前各位官员在此正官端旅听候召唤，久而久之，首先官人们，其次百姓们，就把这个牌楼叫做端旅门。其实牌楼早在清朝初期就没有了。在西安市旧街道改造之前，端旅门是一个很热闹的街区。十字的东南角是老孙家泡馍馆，西南角是建于1953年的民主剧院，东北角是当时人尽皆知的华侨商店，西北角是戏迷最喜欢的地方五一剧院。西安市当时有秦腔一团、二团和三团，在这里你方唱罢我登台，好不热闹。如今的端旅门正在积蓄力量，等待着老城改造之后全新的绽放，再现当年的繁华。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了不错，他赔了，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8: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2026年重点高校在陕招生专项计划工作的通知发布，其中招生录取办法明确，从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与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一同安排在本科批次录取，单设院校专业组，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办法。我们经常听人夸孩子聪明，但有没有想过什么才算真聪明？过去受老一辈影响，觉得聪明就是机灵，能说会道，随机应变。然而有了一番阅历后，在思考这个问题，会发现长大后那些有出息的并非善于迎合左右逢源的人，那些打小就被夸机灵的孩子，在成年后不少人走了弯路。所以说育儿过程中一定得有分辨能力，如果孩子表现出一些假聪明，就要及时纠正。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1: 女人呢，无论多少岁，最在意的都是自己的气色和脸蛋儿。咱们妈妈更是这样子，平常呢过日子精打细算，舍不得给自己买好的护肤品，一心为家里面操持。那马上就到母亲节，还有520了，今天我们为妈妈和爱人准备了护肤界的顶配 CP—— 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

代正装大套组，这个在专柜或者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常在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在一起怎么着都得有6000多，很多人很想入手但是舍不得。但是今天限时宠粉价格，临期的清仓捡漏价，50毫升黑绷带加上50毫升白绷带一块的价格是1799，精美的礼盒礼袋都配齐了，不管是过几天送妈妈还是520男生送爱人都超级合适。虽然说这个有效期呢到2027年1月，但是价格很香啊，也是限时福利，请大家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好听1055，回复礼物这两个字直接拼手速来抢吧。

0: 青年人往往是一个国家的名片，
1: 青春就是那颗饱含着千万种可能性的无限丰富的饱满的种子。
0: 你们选择成为一类人，
2: 面对不公的勇敢，触底反弹的决心，
0: 拒绝成为一类人，
3: 无底线的内卷，没有理由的躺平。
0: 你们不一定能看见远方的帆，
4: 却坚持，却寻找，却毅然独立，
0: 直到发现海的尽头真的有朝阳。你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3: 都年轻，都前进无悔，都离梦更近。
5: 青春因奋斗而无悔，青春因前进而激昂，青春因梦想而不朽。
6: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以我知青春，
7: 祝青春的中国。

0: 陕西青少广播，越想美好向未来，五四青年节，青年中国。
1: 国漫时间到，
2: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无锡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西安网红小吃之老少咸宜劲糕。劲糕是我们西安本地人从小就爱吃的小吃之一。如果你外地的朋友来了西安，又刚好发了朋友圈，我敢保证十有八九会有我们小劲糕的身影。劲糕色泽白嫩，形状小小圆圆，颇似一面小镜子，故而得名劲糕咯。劲糕的制作工艺简单却又讲究，将糯米粉装入一个小小的木质笼蒸之内，撒上一些辅料，之后在炉子上面蒸制而成，白色糕面点缀红绿黄色糖粒，口味有草莓、蓝莓、哈密瓜等等等等。但如果你是一个地道的吃货，最值得品尝的还是最古早的玫瑰口味。早年的劲糕摊子一头有炉子的挑子，上面放着一口蒸锅，锅上盖着木板，三落六层的笼屉摆在上面，一头放香米粉，一头放各色辅料，玫瑰酱和桂花酱，芝麻混着花生粉和核桃粉的白砂糖。那有些讲究的呢，还会放一些果脯啊、葡萄干之类的。挑子头里挂着块木牌，有的写着八宝劲糕，有的写着劲糕。在你徘徊的几分钟里，这一屉已经蒸熟了，一口咬下去，只觉得松香软滑，蜜糖都渗入到米粉当中去了，甜而不腻，清淡可口，不管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无法抵御这种精致小吃的甜蜜诱惑。这两年，随着爱吃劲糕的人越来越多，一种全新的劲糕形式也很受大家欢迎，那就是卡通劲糕了。在白白的劲糕面上，用彩色的果酱绘制出各种的卡通形象，樱桃小丸子、机器猫、小黄人，让小朋友们在劲糕摊前走不动道。年轻人可以让店主把自己的卡通形象绘画在劲糕面上，可有创意啦！此时此刻还不赶紧拿起手机拍上一张照片或者抖音上传， OK， 你的西安网红美食打卡之旅又多了一枚收藏啦。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
4: 科学家开发无线充电系统，有望让无人机无限期飞行。无人机虽然好用，但电池续航一直是瓶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展现了一项令人瞩目的进展。他们开发了一套利用微波在空中为无人机无线充电的传输平台。这一设计如果能完善，未来或许能让无人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永不停歇的飞行。这套系统的核心是一个特殊的动力传输平台。在实际测试中，这种安装在汽车上的平台

0: 成功的让一架固定翼无人机在15米的高度持续飞行了3个多小时。最难得的是，充电过程是在动态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发射能量的车辆和接收能量的无人机都在运动中。这套车载系统利用微波发射器将能量束精准地投向无人机底部的天线阵列。研究团队指出，这项研究最难的部分在于维持能量束的精准对齐，因为车和飞机都在动，要让微波始终瞄准目标，需要全球定位系统与机载飞行控制系统进行极其严密的实时协作。目前这项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科学家们坦言，能量传输效率还有待提高。在现有的测试中，发射出的能量只有约3%至5%真正被无人机接收，大部分能量在传输过程当中浪费了。此外，由于风力的干扰和定位的微小误差，无人机接收到的电力也会出现波动。相信未来，随着定位精准和能量捕捉技术的进步，无线充电驱动永不降落的航空时代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你在欣赏什么高雅艺术啊？
2: 这可不是高雅艺术，而是经典的歌曲《Memory》啊！
1: 啊，这首歌我倒是听过，是莎拉布莱曼唱的吗？
2: 莎拉布莱曼确实唱过这。

0: 首歌，但这不是他原唱的。
1: 那原唱是谁啊？
0: 这就得从这首歌的出处讲起了。这首歌来自于音乐剧《猫》，也是其中最著名的唱段，由伟大的安德鲁·韦伯爵士谱曲。最早是1981年这部剧在伦敦首演时，由伊莲·佩姬演唱的。
1: 啊，原来是音乐剧《猫》中的歌曲啊。
0: 对呀，音乐剧《猫》可是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它从1981年在伦敦上演后就一炮而红，持续演了21年近9000场，在2002年才落下帷幕。而1982年音乐剧《猫》来到美国百老汇，不仅获得了7项托尼奖，在百老汇也一演就是18年，直到2000年才落幕。现在这部剧已经巡演过世界各地，也在咱西安上演过2-3次呢。
1: 哇，真不愧是世界音乐剧中的王者啊。
0: 可不是嘛，剧中这首经典的 Memory 也被全世界明星翻唱录制过600多次，成为了现代音乐中的经典歌曲。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5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4: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特特别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8: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8: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8: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这首小诗被世人公认为天下第一得意之作，每一个字都透着扬眉吐气，每一句话都藏着意气风发，把人生苦尽甘来的极致快乐写到了千古顶峰。这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登科后，读完才算懂，熬过所有低谷方能体会极致欢喜。
8: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很多人只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却不知写下这句的孟郊，此前半生全是落魄煎熬，直到46岁那年，鬓已染霜。历经磨难的他终于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压抑半生的委屈与苦闷瞬间爆发，一气呵成写下这首千古快诗。时至今日，这首诗早已超越科举登科的本意，我们常用的春风得意走马观花两个成语全都出自

这首小诗，他写的不只是古人金榜题名的喜悦，更是每个普通人熬过苦难终获成功的心声。所有的春风得意都源于昔日默默坚持，所有的意气风发都熬过了无人知晓的低谷。短短28字，写尽半生坎坷，道尽一世欢喜，这便是这首诗流传千年依旧动人的真谛。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女人呢，无论多少岁，最在意的都是自己的气色和脸蛋儿。咱们妈妈更是这样子，平常呢过日子精打细算，舍不得给自己买好的护肤品，一心为家里面操持。那马上就到母亲节，还有520了。今天我们为妈妈和爱人准备了护肤界的顶配 CP， 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这个在专柜或者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常得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在一起怎么着都得有6000多，很多人很想入手但是舍不得。但是今天限时宠粉价格，临期的清仓捡漏价，50毫升黑绷带加上50毫升白绷带一块的价格是1799，精美的礼盒礼袋都配齐了，不管是过几天送妈妈还是520男生送爱人都超级合适。虽然说这个有效期呢到2027年1月，但是价格很香啊，也是限时福利，请大家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好听1055，回复礼物这两个字直接拼手速来抢吧。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把酒干，不计较成败。

0: 五一假期解锁铜川新玩法，赏耀州瓷非遗之美，沉浸式感受千年匠心，逛花月会璀璨夜景，打卡梦幻浪漫时刻，踏足赵金红色热土，传承精神，砥砺前行，漫步药王山康养福地，静心养性，乐享悠然，亲子相伴撒欢，收获满满欢声笑语。山水有相逢，铜川皆美景，这个五一出发就对了。本节目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1: 青年人往往是一个国家的名片，
2: 青春就是那颗饱含着千万种可能性的无限丰富的饱满的种子。
1: 你们选择成为一类人，
0: 面对不公的勇敢，触底反弹的决心，
1: 拒绝成为一类人，
3: 无底线的内卷，没有理由的躺平。
1: 你们不一定能看见远方的帆，
4: 却坚持，却寻找，却毅然独立，
1: 直到发现海的尽头真的有朝阳。你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3: 都年轻，都前进无悔，都离梦更近。
5: 青春因奋斗而无悔，青春因前进而激昂，青春因梦想而不朽。
6: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以我知青春，
7: 祝青春的中国。
1: 陕西青少广播，越想美好向未来，五四青年节，青年中国。
8: 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大圣崛起》官方正式宣布定档，正片将于7月10号登陆全国影院。这部让观众苦等了11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正统续集，终于要揭开神秘面纱，带着全新的西游故事，开启国漫神话新篇章。时光倒回2015年，《大圣归来》横空出世，如同一声惊雷，炸响了国漫市场。一晃11年过去了，观众始终在等待大圣的下一段传奇。如今，《大圣归来》的主控方原班核心团队倾力打造，魁拔三部曲导演王川亲自担任监制兼编剧的《大圣崛起》重磅归来，跨越11载光阴，这份迟来的续集注定承载着满满的诚意与期待，即将席卷全国影院。国漫动画《师兄啊师兄》即将迎来收官时刻，官方正式官宣，这部陪伴观众2年多的年番将于5月28号正式完结。作为腾讯动漫的头部 IP，《师兄啊师兄》自开播以来，便以稳健修仙加反套路封神的独特风格圈粉无数，从最初的半年番升级为年番，再到如今143集的超长篇幅动画，用2年多的时间完整呈现了李长寿从一介凡人到洪荒大佬的逆天之路。5月28号，让我们一起守护动画最终章，见证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最终命运，为这场长达2年的国漫盛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9: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8: 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是哪一年的作品呢？ A. 2013年， B. 2014年， C. 2015年， D. 2016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

0: 私信我你的答案。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西安网红美食之回民街泡馍，来西安一定要去回民街，也成了抖音上爆火的打卡圣地。随随便便拍上几样回民街的美食，就会有好几万的点赞。谁让回民街的每一样小吃看起来都很好吃的样子。西安人喜欢的羊肉泡馍，靠的可不仅仅是一碗汤一个馍，还有它粗中有细讲究的不得了的吃法。味道好不好还跟你会不会吃有关系了。首先，掰馍不能太大，要不然不入味儿，但是也不能太小，一煮就散了。理想的是黄豆那么大，所以手动掰馍非常耗时，也就有了掰馍一小时吃馍五分钟的说法。在现如今讲究吃饭放下手机的年代，泡馍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了。泡馍根据汤汁的多少也有多种分类，口

0: 汤的口感醇厚，吃完碗底儿还剩下一口汤。干泡是指汤完全吸进馍里，死死实实地端上来，重口。至于单走，是把馍和汤分两碗端来，把馍一点一点地掰在汤里吃，吃完了再单喝上一碗鲜汤。最后是水围城，也就是一碗中央馍肉相间，周围鲜汤环绕，浸润着晶莹的粉丝。根据个人不同的喜好，大家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吃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泡馍端上桌来，千万不要用筷子来回搅动，要从边上一圈圈蚕食，这样鲜热之气才不会跑散，让你从开始到吃完都爱不释口。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为什么狗狗总爱歪着头听你说话？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社交媒体的短视频里，狗狗听人说话时突然把头歪向一侧的动作，总能精准击中人类的萌点。那对竖起的耳朵和专注的眼神，让很多主人觉得自家的宠物正在认真倾听。虽然科学界对此一直没有定论，但最新的研究正在揭开这个可爱动作背后的复杂生理机制。研究人员认为，歪头动作其实是狗狗作为人类生活哨兵的一种适应性表现。与猫、仓鼠甚至人类的近灵长近亲类不同，狗狗在与人类共处的2万至3万年间，进化出了极其敏锐的语言处理系统。大脑扫描研究显示，这种可爱的歪头动作可能是狗狗试图弄清楚你说话的具体含义时触发的，而不仅仅是因为它听到了声音。这说明歪头是一种明确的交流反应，狗狗不仅仅是在听噪音，它们是在参加一场社交交换。更有趣的是歪头的方向，研究发现大多数狗狗更倾向于向右歪头。由于大脑对感官输入的处理是交叉控制的，向右歪头意味着它们可能正在动用左脑来处理听到的信息，而左脑正是处理语言逻辑的核心区域。歪头实际上是狗狗正在思考、加工并准备回应的外部信号，这绝不仅仅是为了卖萌，而是它们在努力跨越物种的藩篱，试图理解那个对它们来说最重要的人究竟在说些什么。当我们越来越了解这些行为的背后的科学，我们就能成为宠物更好的伙伴。
1: 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破，他赔了，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8: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9: 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今年教育部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生物制造。

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增设数字文旅、商业人工智能等专业，聚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增设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正式发布2030 AI 教育转型蓝图，从八月起向全校本科生开放企业级 AI 工具，到2030年40%的课程深入嵌入 AI， 覆盖全部52个本科专业，从目前的5%增长8倍。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不必下江南，好茶在身边。绿茶是世界公认的健康饮品，老少咸宜，喝得舒心，品得宁。

净，更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为了让大家喝得放心，我们耗时几年数次考察，确保茶园的安全卫生，并且严格按照食品质量安全控制标准加工，通过质检之后的明前汉中茶才能送到大家的手中。陕西茶喝的就是放心茶，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两个字，即可轻松购买到当季新茶。

0: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女人呢，无论多少岁，最在意的都是自己的气色和脸蛋儿。咱们妈妈更是这样子，平常呢过日子精打细算，舍不得给自己买好的护肤品，一心为家里面操持。那马上就到母亲节，还有520了，今天我们为妈妈和爱人准备了护肤界的顶配 CP， 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这个在。

在专柜或者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常在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在一起怎么着都得有6000多。很多人很想入手，但是舍不得。但是今天限时宠粉价格，07的清仓捡漏价，50毫升黑绷带加上50毫升白绷带一块的价格是1799。精美的礼盒礼袋都配齐了，不管是过几天送妈妈，还是520男生送爱人，都超级合适。虽然说这个有效期呢到2027年1月，但是价格很香啊，也是限时福利。请大家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好听1055，回复礼物这两个字直接拼手速来抢吧。

我想晕，你说了又做不到，我们。

0: 五一假期解锁铜川新玩法，赏耀州瓷非遗之美，沉浸式感受千年匠心，逛花月会璀璨夜景，打卡梦幻浪漫时刻，踏足赵金红色热土，传承精神，砥砺前行，漫步药王山康养福地，静心养性，乐享悠然，亲子相伴撒欢，收获满满欢声笑语。山水有相逢，铜川皆美景，这个五一出发就对了。本节目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
1: 青年人往往是一个国家的名片，
2: 青春就是那颗饱含着千万种可能性的无限丰富的饱满的种子。
1: 你们选择成为一类人，
0: 面对不公的勇敢，触底反弹的决心，
1: 拒绝成为一类人，
3: 无底线的内卷，没有理由的躺平。
1: 你们不一定能看见远方的帆，
4: 却坚持，却寻找，却毅然独立，
1: 直到发现海的尽头真的有朝阳。你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3: 都年轻，都前进无悔，都离梦更近。
5: 青春因奋斗而无悔，青春因前进而激昂，青春因梦想而不朽。
6: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以我知青春，
7: 祝青春的中国。
1: 陕西青少广播，越想美好向未来，五四青年节，青年中国。

0: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西安网红美食之限时供应柿子糊塔，临潼有一种火晶柿子，红如火，亮如金，肉质细腻，而且没有核。将这种火晶柿子加工成柿子面糊，然后再炸至颜色金黄，酥脆可口，就成了备受女生们喜欢的小甜食柿子糊塔了。好吃难买跑断腿，靠的全是味道和口碑。回民街的柿子糊塔就是用临潼火晶柿子制成的，每当临潼火晶柿子下来的时候才卖。这也就是说，这一季节性的美食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吃到的。广大吃货

0: 朋友们，想吃柿子胡塔可要找准时节了。美味的柿子胡塔每天都是现炸现卖，以确保吃到嘴里的每一口美味都是新鲜烫嘴且带有灵魂的。外皮油润酥脆，入口软糯香甜，每一口都带着柿子的新鲜口味。橙红色的外衣让人看起来就食欲倍增，毕竟作为我们西安的网红小吃，颜值口味一个都不能落下。如果你是一个女生，三两下吃完一个柿子胡塔，唇齿留香；男生一次吃上三五个，也忍不住再呼唤一声老板再来一个。柿子胡塔和西安名小吃柿子饼的不同之处在于，柿子饼有馅，而柿子胡塔就是纯柿子馅的，更能体现食材最本真的口味。如果你是一个终极的甜食爱好者，西安名小吃柿子胡塔可一定不能错过喽！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0: 小星，咱中国的音乐剧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2: 咱中国的音乐剧起步较晚，最早是1980年音乐通讯杂志发表了一篇从哆来咪谈起美国音乐剧简介的文章，音乐剧这个名词才第一次进入大众视野。
0: 那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呢？
2: 他就是堪称中国音乐剧第一人的沈承宙老师。1992年，沈老师还创办了全国第一个音乐剧中专班。后来1995年，中央戏剧学院也开设了音乐剧表演班，而孙红雷就是第一届的毕业生。
0: 没想到孙红雷竟然是音乐剧专业毕业的。
2: 2000年后，不论是原版引进、中文版制作，还是原创音乐剧的数量都在增加。这其中必须提到的是音乐人三宝老师，他参与创作的音乐剧《金沙》《蝶》《三毛流浪记》等，可都是对中国音乐剧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
0: 我看综艺深入人心，知道了《金沙》和《蝶》，那音乐可真好听啊。
2: 是呀，深入人心在国内掀起了一股音乐剧热潮，也让更多的音乐剧制作团队被大家认识。如今比较知名的有《七木人生》《上海文化广场》《剧城音乐剧》等。我们新势力也和前两者合作，把音乐剧《Q 大道》和《我的遗愿清单》带来过西安呢。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Let me。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金，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头，他赔了。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8: 时间到，1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科幻修仙动画《吞噬星空》终于迎来王炸剧场版，《决战原始星》正式官宣定档，5月1号12点全网上线。满屏炸裂特效，张力拉满的巅峰对决，光是预告就已经让无数漫迷热血沸腾，直呼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级大战嘛！作为《吞噬星空》动画最受期待的篇章之一，《决战原始星》不仅是罗峰个人成长的里程碑，更是整个人族在浩瀚宇宙中崛起的关键一战。吞噬星空，决战原始星正式上线，这场宇宙级的巅峰对决注定会成

为国漫史上的经典名场面。诸位道友，期待罗峰的封神之战吗？觉得这场大战还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反转呢？由腾讯视频与阅文动漫联合出品，无锡影视制作的《星辰变：最终季》正式官宣定档2026年5月7号，每周四10点更新，首播连更两集。从2018年开播至今，这场跨越8年的修仙长跑终于要迎来它的终章。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堪称国漫终章之年，《诛仙》《斗破苍穹》等多部现象级作品也将在这一年迎来完结，《星辰变》正是其中最具分量的作品之一。从2018年开播到2026年终章，《星辰变》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国漫从青涩到成熟、从粗制到精细的全过程。秦羽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但《星辰变》带给观众的热血与感动将永远留在国漫史上。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刚提到的资讯中，哪部动画即将在2026年迎来它的最终章 ？A. 诛仙 ，B. 斗破苍穹 ，C. 星辰变 ，D. 吞噬星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女人呢，无论多少岁，最在意的都是自己的气色和脸蛋儿。咱们妈妈更是这样子，平常的过日子精打细算，舍不得给自己买好的护肤品，一心为家里面操持。那马上就到母亲节，还有520了，今天我们为妈妈和爱人准备了护肤界的顶配 CP， 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这个在专柜或者官网，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平常在3000多块钱，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在一起怎么着都得有6000多。很多人很想入手但是舍不得，但是今天限时宠粉价格，临期的清仓捡漏价，50毫升黑绷带加上50毫升白绷带一块的价格是1799。精美的礼盒礼袋都配齐了，不管是过几天送妈妈还是520男生送爱人都超级合适。虽然说这个有效期呢到2027年1月，但是价格很香啊，也是限时福利，请大家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好听1055，回复礼物这两个字直接拼手速来抢吧。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一度电可以让40瓦的灯泡连续亮26个小时。
2: 一度电可以生产15瓶啤酒。
1: 一度电可以织布8至10米。
2: 一度电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创造更多的资源。
3: 青年人往往是一个国家的名片。
4: 青春就是那颗饱含着千万种可能性的、无限丰富的、饱满的种子。
3: 你们选择成为一类人，
5: 面对不公的勇敢，触底反弹的决心，
3: 拒绝成为一类人，
6: 无底线的内卷，没有理由的躺平。
3: 你们不一定能看见远方的帆，
7: 却坚持，却寻找，却毅然独立，
3: 直到发现海的尽头真的有朝阳。你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8: 都年轻，都前进无悔，都离梦更近。
9: 青春因奋斗而无悔，青春因前进而激昂，青春因梦想而不朽。
10: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以我知青春，
11: 祝青春的中国。
3: 陕西青少广播，越想美好，向未来。54青年节，青年中国。
1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看到现在三号选手从窗里丢出一个可乐瓶罐，现在四号选手把他一脚踢到了马路中央，旁边的五号选手看了一眼并没有行动。这个时候六号选手来到场地中央，一个反手把他扔进了可回收垃圾桶，漂亮漂亮的出手，球进了，
2: 脚下垃圾。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很多朋友来到西安一定会到西安城墙上去逛一逛，还有人会愿意骑着自行车绕城一圈。在西安城墙四个角各城楼叫做角楼，如果能够绕城墙走完一圈，就会发现唯独这城墙西南角是圆形的，其他三个城角则是方形。这一点相当一部分老西安都不知道其原因，有人甚至将此与风水联系，猜测如此建筑结构是故意而为，可能为了祈求上天保佑太平。这些外形不同的城角其实是为城墙转角处突出墙体的实心台，准确的名称应该叫做角台，其上的建筑为角楼。城角外形不同出现在明朝，圆形的西南城角是唐朝韩建修的新城角台遗址。明代修缮唐代城墙的时候，朱元璋下令角台向外扩张1/3，唯独没有重修西南城角，保留了唐代城墙角台原貌。当然很多人又会问到，为何只有西南城角没修缮？这里面啊，可是有两段传说。一种说法是西南城角处在地震带上，只要角台被人修成方形，修一次就出现一次问题，最后没办法了，只能保留原形。还有一种说法是朱元璋接受高筑墙广积粮缓城王的建议，令谋臣主持设计城池的图样以班氏天下如图修造，谋臣反复设计之后，按照传统的画成了矩形图案，而朱元璋觉得凡事切莫墨守成规，提笔将图形上的矩形图案一脚抹去，于是由皇帝御笔改动的城池图式昭示天下。
2: 欢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蛋》，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他是桀骜不驯的美猴王，更是一代代孩子心中的超级英雄。大型 3D 多媒体亲子互动舞台剧《真假美猴王》陕西大剧院6月28号即将上演。根据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吴承恩著长篇小说《西游记》改编创作，故事以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一段孙悟空与六耳猕猴身份难辨真假的故事。微信搜索超卖小程序即可享受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开发无线充电系统，有望让无人机无限期飞行。无人机虽然好用，但电池续航一直是瓶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展现了一项令人瞩目的进展。他们开发了一套利用微波在空中为无人机无线充电的传输平台。这一设计如果能完善，未来或许能让无人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永不停歇的飞行。这套系统的核心是一个特殊的动力传输平台。在实际测试中，这种安装在汽车上的平台成功的让一架固定翼无人机在15米的高度持续飞行了3个多小时。最难得的是，充电过程是在动态中完成的，也就是说，发射能量的车辆和接收能量的无人机都在运动中。这套车载系统利用微波发射器将能量束精准地投向无人机底部的天线阵列。研究团队指出，这项研究最难的部分在于维持能量束的精准对齐，因为车和飞机都在动，要让微波始终瞄准目标，需要全球定位系统与机载飞行控制系统进行极其严密的实时协作。目前这项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科学家们坦言，能量传输效率还有待提高。在现有的测试中，发射出的能量只有约 3% 至 5% 真正被无人机接收，大部分能量在传输过程当中浪费了。此外，由于风力的干扰和定位的微小误差，无人机接收到的电力也会出现波动。相信未来，随着定位精准和能量捕捉技术的进步，无线充电驱动永不降落的航空时代或许已经不再遥远。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说吧，我们看看看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8: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9: 三个笨学生，噔噔噔，熊老师把钟敲响，他要开始上课了。今天来了三个学生，他们是小花蛇、螃蟹和变色龙。熊老师开始讲课，
10: 今天我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前，什么是后。
11: 这个怎么说呢？
10: 你们看，肚子朝哪里，哪里就是前，背朝哪里，哪里就是后。
9: 变色龙和螃蟹说，
12: 我们懂啦，肚子朝哪里，哪里就是前，背朝哪里，哪里就是后。那么地上是前，天上是后。
9: 小花蛇这时候正绕在树上，他问，
13: 我的肚子朝着哪里，背又朝着哪里呢？
9: 熊老师把小花蛇从树上扯下来，把它拉得直直的放在地上，说，
13: 现在你们听好了，脑袋是前，尾巴是后。
9: 螃蟹想不明白，问道，
13: 老师，我只有头没有尾巴，哪里是前，哪里是后呀？
9: 熊老师对螃蟹说，
13: 哎，真是笨学生，你眼睛看出去的地方就是前，看不到的地方就是后。
9: 这样一说，轮到变色龙不明白了，他眼睛会咕噜噜转，可以转到任何方向，他把眼睛往后一转，就看到了自己的尾巴。变色龙说，
13: 啊，熊老师，我明白了，我的尾巴在前，嘴巴在后。
9: 熊老师发火了，
13: 你们真是笨学生啊，现在你们给我排好队。
9: 三个学生乖乖地排好了队，螃蟹排在第一，变色龙排在第二，小花蛇排在第三。熊老师说，
13: 你们看，螃蟹在变色龙的前面，变色龙

0: 在小花蛇的前面，变色龙在螃蟹的后面，小花蛇在变色龙的后面。三个学生马上明白了，啊，现在我们都懂了，什么是前，什么是后。熊老师背着手走开了，一边嘀咕着，哎，真是三个笨学生。三个学生看着熊老师的背影也在嘀咕，
1: 一开始就应该这样教我们，真是笨老师。

我的人生仿佛是一条直线，两点一条线组成固定的时间，你出现相遇另一时空交汇，黑白画面出现一道光，这瞬间如此如此的完美。

0: 青年人往往是一个国家的名片，
1: 青春就是那颗饱含着千万种可能性的无限丰富的饱满的种子。
0: 你们选择成为一类人，
2: 面对不公的勇敢，触底反弹的决心，
0: 拒绝成为一类人，
3: 无底线的内卷，没有理由的躺平。
0: 你们不一定能看见远方的帆，
4: 却坚持，却寻找，却毅然独立，
0: 直到发现海的尽头真的有朝阳。你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5: 都年轻，都前进无悔，都离梦更近。
6: 青春因奋斗而无悔，青春因前进而激昂，青春因梦想而不朽。
7: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以我知青春，
8: 祝青春美中国。
0: 陕西青少广播，越想美好，向未来。五四青年节，青年中国。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小寨这个西安最繁华的区域，有着众多的购物中心，来来往往的人群，而在这里还隐藏着一座僻静古老的寺院——大兴善寺。这里是中国佛教八宗之一密宗祖庭，隋唐时代长安佛教盛行，由印度来长安传教及留学的僧侣在寺内翻译佛经和传授密宗，大兴善寺因此成为当时长安翻译佛经的三大译场之一，也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地方。大兴善寺现存唐刻青石狮和历代整修寺院的碑碣，香木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佛像，清康熙年间西藏喇嘛向朝廷进贡的21度母像，明代如来佛像及很多宗教艺术品。而关于大兴善寺的命名，其实也有故事。隋文帝一统山河以后，将都城建在曾经的长安城，但是他不喜欢长安这个名字，而改长安城为大兴城。那是因为他曾经被受封过大兴郡公，自从他当上这个大兴郡公以后呢，便时来运转，而且最终还一统了江山。因此他认为大兴是一个好名字，大兴善寺中的大兴二字便是如此得来的。而善字则出于寺院所处的区域是尊善法，取了其中一个善字，于是方才有了大兴善寺的名字。位于西安城内最繁华小寨商业区的大兴善寺，被时尚与浓浓的现代气息包围着，但寺院依然宁静古朴，与一墙之外的商业繁华判若两世，这或许就是大隐于市的道理吧。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这首小诗被世人公认为天下第一得意之作，每一个字都透着扬眉吐气，每一句话都藏着意气风发，把人生苦尽甘来的极致快乐写到了千古顶峰。这就是唐代诗人孟郊的登科后，读完才算懂，熬过所有低谷，方能体会极致欢喜。
3: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很多人只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却不知写下这句的孟郊，此前半生全是落魄煎熬，直到46岁那年病已染霜，历经磨难的他终于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压抑半生的委屈与苦闷瞬间爆发，一气呵成写下这首千古快诗。时至今日，这首诗早已超越科举登科的本意，我们常用的春风得意走马观花两个成语全都出自这首小诗。

他写的不只是古人金榜题名的喜悦，更是每个普通人熬过苦难终获成功的心声。所有的春风得意都源于昔日默默坚持，所有的意气风发都熬过了无人知晓的低谷。短短28字，写尽半生坎坷，道尽一世欢喜，这便是这首诗流传千年依旧动人的真谛。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只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这种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头，他打了，探头把车打下。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青年人往往是一个国家的名片，
2: 青春就是那颗饱含着千万种可能性的无限丰富的饱满的种子。
1: 你们选择成为一类人，
3: 面对不公的勇敢，触底反弹的决心，
1: 拒绝成为一类人，
4: 无底线的内卷，没有理由的躺平。
1: 你们不一定能看见远方的帆，
5: 却坚持，却寻找，却毅然独立，
1: 直到发现海的尽头真的有朝阳。你们比以往任何时候
4: 都年轻，都前进无悔，都离梦更近。
6: 青春因奋斗而无悔，青春因前进而激昂，青春因梦想而不朽。
7: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以我知青春，
8: 祝青春的中国。
1: 陕西青少广播，越想美好，向未来。五四青年节，青年中国。
9: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来西安玩一定要去钟楼，只要是从东门进来的必然会经过端旅门这个站点。其实端旅门是西安繁华的东大街中段南侧的一条小街，从东大街到文昌门长度不到1公里，南半截叫做柏树林，北半截叫做端旅门。很多人好奇为啥名字叫做端旅门却没有看到城门呢？如果你认识老西安的话，他们就会告诉你这个名字的由来。这里叫端旅门却已经没有门了，但是它的起源却是因为门。明朝初年，秦王朱赏在西安城内建秦王府，这个秦王府就是现今省政府所在地。进入秦王府的正门首先得经过一个牌楼，在这个牌楼前各位官员在此正观端旅，听候召唤。久而久之，首先官人们，其次百姓们，就把这个牌楼叫做端旅门。其实牌楼早在清朝初期就没有了。在西安市旧街道改造之前，端旅门是一个很热闹的街区。十字的东南角是老孙家泡馍馆，西南角是建于1953年的民主剧院，东北角是当时人尽皆知的华侨商店，西北角是戏迷最喜欢的地方五一剧院。西安市当时有秦腔一团、二团和三团，在这里你方唱罢我登台，好不热闹。如今的端旅门正在积蓄力量，等待着老城改造之后全新的绽放，再现当年的繁华。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2: 在那儿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1: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2: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1: 那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高端品牌洗涤液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3: 知蜂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
1: 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
3: 与市面清洗剂相比，不仅省钱经用，更加健康。
1: 知蜂堂独家自培的蜂胶，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杀菌灭菌除菌三位一体，
3: 天然玉米提炼的 APG 糖苷及食用小苏打，超强清洁顽固污渍，一清洗不残留。
1: 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蜂堂餐具镜？
3: 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蜂堂餐具镜？
1: 这么高端、知名、高品质的产品贵不贵？
3: 不贵，全球购独家渠道预售价至少98一瓶的两斤装餐具镜，在本栏目只需19.8元，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1: 特别。

0: 提醒，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电话：
1: 400-851-6029，400-851-6029。
0: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的高端品牌洗涤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去污去油，杀菌灭菌除顽固，一清洗无残留。全球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克只需19.8元。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订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4: 嗯，
2: 我今天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了我们这次知蜂堂的新品天然去油蜂胶小苏打餐具镜，一经推出啊，那可谓是异常的火爆啊，
4: 是吧？
2: 对呀，后台说了，昨天就已经订购出去了2000万瓶。
4: 呵，哎呦，而且说起来，这次活动的力度确实比较大，
2: 大大
4: 啊。再加上是知蜂堂的人家这个新品的推出，
2: 嗯，
4: 这个知蜂堂的李总啊，就找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进行这款高科技的产品推广的时候，我们当时最早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订购的数量太多，
2: 嗯，
4: 我们也担心后续这个产能能不能跟得上，
2: 嗯，
4: 所以说真怕要是产能跟不上的话，我告诉你，静时可能部分地区就得限购了，
2: 嗯，
4: 啊，而且如果真要是限购的话。静时你知道吗，你说从我的角度来讲，真的是既高兴又为难，是不是？
2: 确实呢，那咱们听众朋友肯定不同意说限购嘛，
4: 嗯，那当然了，
2: 还得是麻烦梁老师赶紧催着说李总能不能加大产能呢，
4: 嗯，
2: 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用得上绿色安心的好产品。
4: 这个我只能说我尽力吧，好吧，
2: 嗯，好的。但不过啊，您高兴这事儿啊，竟是真是能理解，
4: 理解吧，
2: 对，一定是因为大家能够开始重视厨房清洁的健康了。
4: 对，你看看这个理解就算是非常到位了，是吧？
2: 对呢。
4: 好，那我就接着这个你理解的这个程度哈，我就再问问你，
2: 嗯，
4: 你深入的理解都能够理解到哪些，是吧？
2: 关键不是说病从口入吗？
4: 对呀，啊。
2: 那碗筷要是洗不干净，化学残留、细菌吃进肚子了，那是不是比吃错药还危险？
4: 没错。
2: 那你说对吧？
4: 哎，你这个说对了。
2: 嗯，
4: 真的啊，化学的残留、农药的残留、细菌的残留，吃到肚子里，有的时候比吃错药还危险。
2: 嗯，
4: 所以说这个你答对了。
2: 嗯，
4: 咱们一般。购买厨房的这个清洁用品，尤其是洗洁精，
2: 嗯，
4: 大家伙首先要记住了，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它里面的成分，它的配料表。
2: 对的，
4: 你看我们在市面上经常能看见那些非常非常便宜的洗洁精，
2: 嗯，
4: 我问问大家，它为啥便宜？
2: 嗯，
4: 同样是泡沫也很足，是吧？也能够起到这个清洗的作用，它怎么就那么便宜呢？
2: 嗯，
4: 我告诉你啊，很多市面上的净食啊，那种特别便宜的洗洁精，实际上它都是工业用料的。
2: 嗯，
4: 啊，它只是用在工业上的，不是用在我们这个日化呀，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
2: 对，
4: 所以说它里面这个配料表都是化学勾兑的。
2: 对，所以它勾调的成本也很低嘛。
4: 对呀，啊，然后用水再稀释一下，然后加一点这个增稠剂。10几块钱一大桶，
2: 嗯，
4: 是吧？你看别的不说，咱就说这个增稠剂，
2: 嗯，
4: 看着特别的黏糊嘛。增稠剂其实是啥，你知道吗？
2: 嗯，
4: 就是工业明胶
2: 啊，
4: 哦。这个工业明胶啊，里面含有大量的甲醛以及甲醛的释放体。
2: 嗯，
4: 你比如说像磷酸盐，
2: 嗯，
4: 增白剂，啊，工业香精。我告诉你，这些都是非常对我们身体有害的添加剂。
2: 嗯，
4: 那它要想达到我们这个日化产品的这种体感的话，它就得加这些这个工业原材料。
2: 嗯，
4: 那你说这些是吧？尤其是甲醛呢，工业香精啊，增白剂啊，磷酸。

0: 肝炎，那这对我们身体伤害得多大？
1: 有个新闻就说，一对上海的小夫妻
0: 嗯，
1: 为了节省房租，刚装完修了2个多月，那就入住
0: 哎
1: 了。
0: 呦，
1: 结果呢，怀孕了，
0: 哦，
1: 宝宝出生刚满1岁吧，就确诊了白血病了。
0: 你看看。
1: 那最后也没有办法，为了治孩子嘛，就把房子也卖了。那你说这不就是甲醛导致的吗？
0: 刚装修完，甲醛超标导
1: 对，它
0: 致的，
1: 绝
0: 是
1: 对
0: 不
1: 有
0: 是？
1: 诱因的。
0: 对，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哈，长时间的吸入这个甲醛，这个甲醛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它会代谢为具有细胞毒性的叫甲醛次硫酸氢钠，这种物质啊，细胞毒性是非常大的，它会直接攻击哪儿，你知道吗？攻击我们的骨髓，攻击我们骨髓当中的造血干细胞。那它就会导致我们造血功能就出现障碍，造血干细胞出现不可逆的基因的损伤，那我们这个红细胞自己生长不出来了，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
1: 白
0: 白
1: 血
0: 血病。
1: 病。
0: 对，
1: 但关键是孩子的爸爸妈妈也长时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大人怎么没发病呢？
0: 大人没发病是吧？我告诉你，这里面啊有2个原因，第一个，甲醛这种气体啊，它比空气怎么样？比空气重。就它的密度比空气要大，所以说你看，在我们正常的空气这个环境当中，由于它比空气重，它是不是要往下沉呢？它是在我们空气当中，下面的这个浓度要比上面的浓度要高很多。那你说大人和小孩他身高是不是不一样？
1: 对，小孩矮。
0: 对喽，所以说很多人说，哎，为什么你看都是在这个屋子里生活，怎么小孩就容易这个被甲醛伤害，怎么大人就不容易？
1: 它吸收的密度它更大。
0: 那小孩个矮呀、啊，
1: 对，
0: 这是第一个原因，还有第二个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我们成人了之后就趋近于完善了吧，就是我们自身的这个防线，我们的防御能力很强了，是吧？相对于谁来比很强呢？孩子和老人。
1: 明白。
0: 那么小孩儿他的这个。生理发育还没不够成熟，他的自身的免疫系统怎么样还不够完善，他的免疫力比较低下，所以说特别容易什么被这个甲醛所伤害。老年人更是这样，老年人我们就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免疫系统怎么样老化了，老化了也是一种不完善的表现。所以说你看，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流感病毒高发的时候，哪2类人最容易高发？一个小孩，一个老人。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甲醛为什么特别容易伤害老人和小孩？原因就是这2方面。
1: 还真是啊！我有一个闺蜜就在儿童医院工作，
0: 啊，
1: 每到开春或者是换季的时候，她就会忙得脚打后脑勺。
0: 所以嘛，
1: 这小孩是真弱呀！
0: 对呀，一个老人一个小孩，免疫系统不强的，他就容易怎么样？就容易被这个甲醛所伤害，是吧？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哈，要引以为戒。而且我告诉你啊。不光是工业明胶当中含有浓度特别高的甲醛，你像咱们家里头什么木板啊、柜子呀、劣质的床垫啊、劣质的窗帘啊，我告诉你，都可能含有浓度特别高的这个甲醛。尤其是家里头有老人有孩子的，是吧？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两类人群免疫力是非常低下的人群，对吧？一定要特别注意啊。我们家里头木板啊、柜子呀、床垫啊、窗帘啊，一定要选什么？选甲醛含量比较低的，
1: 低的，
0: 不能图便宜啊。
1: 对，还真是跟着蓝老师做节目，我们也是长见识啊！真是没有想到啊，其实洗洁精里也是有可能含有甲醛的。
0: 而且浓度特别高。
1: 关键是甲醛，我们老百姓避之不及的事儿，没想到呢，会在一个不注意的时候就送到肚子里了。
0: 你看看，谁能想得到？
1: 对呀，那这要是用这种洗洁精洗碗筷，那是不是麻烦就大了？
0: 对呀，
1: 而且这个洗洁精啊，还不像是厨房油污啊、油渍啊那种东西，我们是吃喝用的所有器具都要用洗洁精来清洗，
0: 对，
1: 是很容易有残留的。
0: 对，
1: 还有还物质吃进来了，那日积月累，那后果不堪设想。
0: 你看看是不是说到点儿上了？
1: 对，
0: 你看咱们这个装修啊，柜子呀、床垫啊、窗帘啊，现在咱们有意识了，都会挑一些高品质的，但谁能想到？每天用的日化产品，就这个洗洁精当中，也含有浓度特别高的这个甲醛。 那我要不说，大家伙可能就注意不到。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伙千万不能贪便宜，
1: 嗯，
0: 尤其是十几块钱一大桶的那种，
1: 嗯。

0: 万不能贪那个便宜，
1: 嗯。
0: 一定要选择一款既安全又有效的、有好用的这样的产品，
1: 嗯，
0: 尤其是洗洁精，因为我们每天一家人，大人、老人、孩子都得接触这个餐具嘛，
1: 嗯，
0: 而餐具又是洗洁精的载体，更要注意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1: 对的。
0: 那咱们创办这个健康全球购的目的，也是把这些真正的平时我们不知道的这样的知识告诉给大家伙儿，就是希望大家伙儿都能够用上，既安心又好用的那些高端的好产品。
1: 嗯，确实呢，尤其现在互联网上大家都调侃，
0: 嗯，
1: 生活当中啊，那处处都充满着科技与狠活啊，
0: 对，
1: 这安全又好用的产品少之又少了。
0: 是。
1: 用上一款好产品，那真的就是在维护一份属于这个家庭的健康啊。
0: 对喽，所以说一提到健康，健康无小事，
1: 对，
0: 点滴筑长城。
1: 太对了。现在你看，家家户户是不是都得用洗洁精？
0: 对呀，
1: 市面上的产品让人们眼花缭乱。
0: 对，
1: 老师，您知道吗？就上周我在超市儿，我就看到一款洗洁精，包装花花绿绿的，价格不到10块钱。你仔细你再一看，它那个成分表，10多种的添加剂
0: 你
1: 呀。
0: 看看，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产品，严格意义上讲，它的洗洁精、洗涤剂，它的成本可能非常非常的低。你说这个不到10块钱，可能它就是它的包装的费用。
1: 对呀，
0: 那这样的价格，它能用什么好的这种品质的原材料吗？
1: 全是工业原料啊。
0: 它就抓住了咱们普通老百姓图便宜的这个心理。
1: 嗯，
0: 你想一想，光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它就占了这个配料表的好几种。
1: 嗯。
0: 你长期用下来，什么皮肤过敏呢、肠胃不适啊，我告诉你，有这样的症状都算轻的。
1: 真的，我还想起来，就是上周还大上周来着，我们小区周大娘跟我诉苦，说儿媳妇带孩子来吃饭，这孩子就非得说家里大米饭有股烂橘子味儿，他一闻他就恶心，就干呕。小孙子自打干呕之后吧，就不太爱吃饭了，
0: 那是，
1: 总是食欲不振的。你说这大娘是不是着急？那儿媳妇是不是也着急？
0: 结果呢？
1: 那不就婆媳矛盾了吗？
0: 啊，俩人就因为这事儿又矛盾了。
1: 嗯，
0: 你看看，你说这种点滴的事儿，真有可能造成一些大麻烦。
1: 对呀，
0: 那最后找着原因没有啊？这个烂橘子味儿到底哪儿来的呀？
1: 然后后来嘛，就大娘儿媳妇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医生也对孩子这个食欲减低的症状啊束手无策。后来也是因为机缘巧合之下。就孩子妈妈发现啊，是大娘她厨房里的洗洁精，它是橘子味儿的。
0: 啊，这回找到原因了，就
1: 对，
0: 烂橘子味儿是洗洁
1: 洗
0: 精。
1: 洁精，现在的洗洁精里不都加各种味儿
0: 啊，
1: 吗？
0: 对对对，
1: 什么柠檬香，
0: 啊，
1: 什么青橘柠檬，
0: 啊，
1: 然后橘子，
0: 就那个味儿是洗洁精带来的橘
1: 对，
0: 子味儿。
1: 残留。
0: 那你看这个原因不就找着了吗？
1: 嗯。
0: 这个烂橘子味儿，那就是来源于老太太家用这个洗洁精里边用了劣质的香精，最后造成的残留导致的吧？
1: 就是嘛，后来儿媳妇给老太太一顿教训，
0: 哎呀！
1: 说妈，你不能这样，你过度节省，你洗完碗你多冲几遍，
0: 呵，
1: 你要不然不全是残留吗？
0: 就埋怨老太太了呗，是
1: 啊，
0: 吧？很多老年朋友就是为了这个节省水，节省的惯了啊，呵，
1: 对，但大娘她也觉得挺郁闷呢，那洗碗我都冲好几遍了呀，那泡沫都冲得干干净净的了，也不知道咋的，就是孩子吧。他对这个味道特别敏感。
0: 哎呀，你看看，所以说你看似把这个泡沫冲得干干净净了。但是如果说问题就出在这个洗洁精上的话，那里头他用了这种劣质的香精，我告诉你，你怎么冲，它都是有残留的，
1: 嗯，
0: 它冲不干净的。
1: 对，
0: 那你看这个配料表，你就能看出来呗。咱们很多这个老年人，你可能闻不着那个味道，
1: 嗯，嗯。
0: 因为我们上了岁数之后，我们的嗅觉呀、神经啊，
1: 就很弱，
0: 哎，不是那么敏感。
1: 嗯，
0: 但小孩那鼻子多灵啊！是不是啊？一闻这种劣质的香精的味道，那就是残留了，那它能不干呕吗？那这种劣质的化学这个成分，长时间的使用的话，我告诉你，会大大损伤我们孩子的这个神经系统，比如说他的味觉、他的嗅觉，还有他的神经，是不是啊？那你说孩子，他慢慢就不爱吃饭了，没有
1: 对。
0: 食欲了，
1: 对，真是
0: 你看
1: 这
0: 看。
1: 样。 可能之前吧，不注意生活细节。

0: 也没有想过化学成分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呢？但是现在都当家长了，或者是说当爷爷奶奶了，这才开始真真切切地担心起来这些问题。
1: 是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就是我们经常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不撞南墙
0: 不
1: 不
0: 回
1: 回头，
0: 头。
1: 是不是？就说到孩子呀，咱们真得是更加的注意一些，因为孩子啊，他这个皮肤啊，特别的娇嫩，
0: 对，
1: 他自身的抵抗力也弱。如果真要是我们家里头用了那些含有有害的化学成分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呀、啊，长期下来的话，你想一想，咱们的小孙子、小孙女儿，这身体能好得了吗？
0: 对
1: 是吧？
0: 呀，
1: 现在好多孩子抵抗力都弱，啊，还容易经常出现过敏的情况，
0: 过敏体质的小孩现在太多了，
1: 太多了吧？
0: 对。
1: 所以说，这就更需要我们当家长的，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入手，防止这种化学的危害，才能够保证孩子的健康。
0: 是的，
1: 啊，其实净食，我告诉你，不光是孩子。咱们上了年岁的朋友也应该值得注意。
0: 咱们老年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我刚才说了，免疫力低下两大人群，一个是孩子，另外就是老年人，对吧？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是一所大学食堂的洗碗工，每天确实很辛苦，陆陆续续的吧，他在食堂干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就突然间患上哮喘了。
0: 那怎么导致的呢？
1: 你看。当时这患者就说了，平时啊就在后厨，就是刷盘子、洗碗，他也接触不到什么油烟，啊，更没有什么什么有毒的气体，他也觉得奇怪，怎么就哮喘了？那你说这个原因好找吗？
0: 好
1: 对
0: 像
1: 吧？
0: 不能好找。
1: 不能好找吧？最后你猜怎么着？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患者哮喘的？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大学的这个食堂用的是劣质的这种工业的洗洁精，
0: 哎呦，
1: 里面含的都是苯丙的一些化学物质，也就是廉价的工业香精是主要成分。
0: 那伤害性挺大的。
1: 然后经过挥发之后，长年累月的被人体所吸收，啊，刺激这人的这个呼吸道，由此引发了过敏反应和气道的痉挛，那慢慢的不就发展这种哮喘了吗？
0: 关键是挺吓人的，
1: 这是啊。
0: 劣质洗洁精居然还能导致哮喘。
1: 你想不到吧？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啊，咱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选我们这个日化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这个品质，不然的话，你这个后果可能就不堪设想了，是
0: 对，
1: 吧？
0: 真是啊，幸亏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联合知蜂堂推出了天然去油蜂胶小苏打餐具镜，要不然我们真不知道去哪儿买这么实惠的，而且是安全天然的洗洁精。之前全球购带来的蜂王浆皂，那是备受好评的，
1: 你看，
0: 就好多朋友都说嘛，线下门店太贵了。梁老师，健康全球购再给大家弄一批吧！
1: 哎呀，你说说，
0: 怎么又太生气了？
1: 一提到这个人家这个知蜂堂的蜂王浆皂啊，我告诉你啊，就当时那个活动，多少人抢啊，
0: 万人空巷，
1: 是不是？
0: 对。
1: 知蜂堂当时人家这个李总啊，就说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影响力，也没想到影响力有这么大。所以说一拍脑门9.9一罐，是吧？不但是成本价，甚至他们还赔了一些，
0: 对的。
1: 啊，然后说是回馈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顾客、老朋友，结果他都没想到能够有这么大的反响，是吧？那这次同样是知蜂堂出品的，而且是知蜂堂出品的新品，就是咱们就是你刚才提到的纯天然的去油的蜂胶小苏打。餐具镜，洗洁精，是
0: 对，
1: 吧？这里面全都用的是天然的成分，而且还加了人家知蜂堂引以为傲的蜂胶，
0: 对，
1: 啊，浓度特别高，安全程度是母婴级。所以说，人知蜂堂的李总就跟我说了，而且还跟我商量，说这个你们的影响力太大了，我们这个新产品需要大家伙了解啊，是吧？能不能？这个依托我们健康全球购，当然了，我们在推广之前也进行了这个实验和品质的这个监督，那都符合我们的要求，说能不能利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是吧？让更多的听众朋友熟知这款新的产品，知蜂堂大品牌，高端安全放心。
0: 真的是这样啊，咱们这次啊，新品尝鲜活动力度那可太大了。

0: 对呀、
1: 这以后呢，真的是不能有这么优惠的实惠的价格了。超市里边普通的洗洁精那还20多呢，
0: 啊，可不吗？
1: 对不对？我们这才几个钱儿啊，
0: 是。
1: 19.8块。所以说一会儿咱们啊没抢到的朋友，真的是赶紧打电话多抢点儿。
0: 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实际上就是为了大家伙儿，帮助大家伙儿吧，
1: 嗯，
0: 挑选高端实用的好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当然这个价格我们一定要给它打到底儿。
1: 对的。
0: 这款天然的去油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1: 嗯，
0: 知蜂堂门店的定价是98块钱一瓶，
1: 嗯，
0: 而在咱们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只需要19.8块。
1: 是
0: 你看差多
1: 呢，
0: 少吧？你说
1: 差了这么多，五分之一
0: 的，
1: 呀，这
0: 是啊，
1: 是。关键是老师，这么难谈的价格，您是怎么说动李总的？他居然能够同意了。当时听到这个价格的时候都震惊了，
0: 哎
1: 您给我们
0: 呀。
1: 讲讲。
0: 要不怎么说呢？哈，自从做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之后，我发现啊，我成为这个砍价小能手了。
1: 可厉害了！
0: 为了这个砍价啊，我告诉你，其实真是费了好大一番功夫，就劝这个李总，甚至到最后啊，这李总差点都跟我翻脸了。就一开始我跟他们说什么呢？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因为有这个蜂王浆皂的这个前车之鉴嘛，他也知道我们的用户多。流量大，是吧？我说你能够把产品放在我们健康圈这个平台，你是捡了天大的便宜，因为你这是新品呢，你能够快速的打开这个市场啊，推广这个新品呢。我说你捡了多大便宜，你不知道吗？你说咱想谈价，不得把好处说，对吧？先说他占的便宜吧。结果人家李总，我告诉你，人家可不吃我这一套，是吧？就是不为所动。就一口咬定了，说门店卖99.8块，就给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价格，最低不能低于50块钱。
1: 其实50块钱啊，我们一听，这已经是很合适
0: 啊，
1: 了。
0: 是啊，
1: 但是50块钱和19.8块，它的差距也太大了呀。
0: 对呀，
1: 那后来您使什么大招了？
0: 我一看这不行啊，
1: 啊，
0: 是吧？和我这个心
1: 预
0: 理价位，
1: 期，
0: 对，还差很大一块呀。
1: 啊，
0: 我就跟他分析这个现在市场的环境。
1: 哎呦，
0: 竞争
1: 哎呀。
0: 是吧？你看我本身不是商人，但是跟李总聊起来，我说的还头头是道的。我说现在啊，洗洁精市场多内卷呢，你要不拿出点诚意来，你很难脱颖而出啊，是不是？你可他这个李总当时他还是说的，那我们不能赔钱做那买卖呀，他成本摆在这摆着呢。我一看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吧，是吧？我说你这样吧，是吧？能够跟我们谈合作的呀，其实有很多家，不止你们知蜂堂一家。其实我是硬说的，因为我在这个我们这个质检部门检测完他们这个洗洁精之后，已经是成为我心目当中的首选了。
1: 明
0: 但是
1: 白。
0: 我话我得说呀，我说想跟我们的合作的这个品牌太多了，你自己考虑吧。
1: 这老师，您这招高啊！当时李 总
0: 哎
1: 什
0: 呦，
1: 么反应？
0: 你这话我说完了，他就有点急了。因为毕竟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影响力，他是心知肚明的。我一看他心动了，我就趁热打铁，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优势一股脑的全给他摆出来了。不仅能够提供他们知蜂堂这款新品的大量的曝光率，还有完善的售后服务。最主要的是，咱们还能够给知蜂堂提供后续的技术支持。
1: 你看，
0: 你看这次和知蜂堂合作这款天然的去油蜂胶小苏打餐具镜，里面还有这个蜂胶活性的成分，它是获得了咱们国家的发明专利了，而且这个配方能够明确的抗菌消炎，这一点我介绍过，大家伙都知道了。但是静止，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提到了一个叫软化水技术，
1: 是呢，
0: 还记得吧？
1: 记得呀。
0: 那好了，这个软化水技术。其实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把这个微米级的软化水技术免费的让这个知蜂堂来应用的，啊，就是送到他们这个生产线上的。
1: 还是个微米级别的软化水技术。
0: 对呀，你看看，
1: 哎呦，
0: 所以说大家伙儿啊，咱们就别小看这个洗洁精、洗涤剂。等你把这个就是知蜂堂的这款洗洁精你得到手了之后，你看一下它的成分表，是吧？你甚至你可以跟市面上的所有的，别管是什么牌子的，这样洗洁精、洗涤剂，你做个对比，只有咱们这款产品， 他的第一位的

0: 这个配料表当中的主要成分叫软化水。你看别的洗洁精里面都是什么呢？就是普通的水，而我们的是软化水，这里面是有非常高精尖的微米级的软化水的技术在这里做保障的。
1: 它这有什么作用啊？
0: 什么作用是吧？我告诉你，这款产品啊，我刚才讲了，它什么叫微米级的软化水技术呢？它采用的是离子交换的软化水工艺。微米级洁净因子，它这个颗粒啊，它最多不超过0.8缪米，常规产品只有1.5到2缪米。那一滴软化水相当于是3滴普通水的渗透力，0.8缪米。
1: 哦，这我们听不懂啊，
0: 听不懂，
1: 太难了，
0: 听不懂。这个怪我了，有点太学术了，
1: 是呢，
0: 是吧？我简单的讲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上了年岁的人喜欢这个盘这个核桃的？
1: 文玩吧，
0: 哎，盘串的，
1: 好多朋友都喜欢呢，
0: 是吧？
1: 就盘出来的核桃，有的那都可贵了，
0: 是不是？盘串盘核桃的，对吧？好了，咱们这个核桃啊，长时间不盘的话，或者在那放着的话，它是不是特别容易落灰？或者是有这种污垢了？因为这个核桃表皮是坑坑洼洼的。那你清理起来是不特别难清理？
1: 对呀，
0: 我们还得拿个刷子，费劲巴拉的再一点点抠，一点点刷，是吧？好了，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能用上咱们这款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因为里面用了这种0.8缪米的软化水的工艺，你就泡那么一小会儿，我告诉你，就这个微米级的洁净因子就开始深入到你这个核桃表面的纹路当中，帮助你自主的清洁。
1: 哎呦，
0: 它就像一个小笤帚一样，是吧？
1: 给你扫干净了，
0: 把你这个坑坑洼洼、边边角角的灰尘，哎，你不是自己这个盘不到吗？它就把这个边边角角的灰尘有强大的渗透的作用，污渍啊，它就给你清除的一干二净了。
1: 哟，这一下大伙儿就都能听明白了。
0: 这就是软化水因子0.8缪米它这个最大的功效。
1: 关键还有一个好处，老师您忘说了。它里面不是还添加了蜂胶吗？
0: 蜂胶，你看看。
1: 对，洗完之后啊，肯定是更加的光亮如新。它还有植物的成分，没有任何的腐蚀性。这洗完的核桃，那和串儿，那不就跟盘了几十年似的，
0: 你看看，
1: 特别的亮泽。
0: 对对对，这有点夸张了啊。不过咱们这款产品确实是目前来讲最为高端的一款日化产品。咱们要是说的更深一点的话，这里面有太多的前沿的科技了。是吧？像你说的这款产品，它里面还夹了什么蜂胶？
1: 是的。
0: 是吧？这个蜂胶可是人家知蜂堂人家引以为傲的一项技术了吧？
1: 对呢，
0: 蜂胶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1: 知道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消炎抗菌，
0: 消炎抗菌，是不是？蜂胶是一种天然的抗菌消炎的物质，如果把细菌比作是敌人的话，那么蜂胶就是天然的坚固的城墙，
1: 对，
0: 里面黄酮类的物质、有机酸这些物质都能够形成密不透风的城墙，阻碍外界的细菌病毒的滋生和渗透。
1: 咱们之前真想不到吧？这款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它不仅呢是天然的去油，成分更加的安全，关键呢能够阻止细菌的滋生。
0: 对，
1: 这不就把餐具的消毒机的钱都给省了吗？
0: 可不嘛，
1: 对不
0: 是
1: 对？
0: 吧？而且还有一方面，净是我问你，你们家厨房几个砧板，几把刀？
1: 那可多了，
0: 可多了。
1: 因为生熟肉、海鲜、水果，你不都得给它分开来切吗？
0: 哎，
1: 这三四个菜板子，五六把刀，那都不好收纳呢。
0: 是不是？那好了，你们家就是洗这些餐具、洗碗呢、刷锅呀、刷这些砧板呢、刷这些菜刀啊，有几个洗碗布，几个钢丝球？
1: 那就一个呗。
0: 就一个。你看看，这问题不就来了吗？是，你这砧板都分生熟了，是吧？但你刷碗的时候，生肉、海鲜带着这些不同细菌的，你用一个刷锅球、一个洗碗布，你通过来刷洗的话，那不造成了这个直接的传播吗？
1: 是的，
0: 你看看，
1: 那还真是这方面的事儿
0: 细节
1: 啊。
0: 没注意到
1: 很
0: 吧？
1: 多时候咱们就想，一个菜板配一个钢丝球，是不是太麻烦了？
0: 所以说， 如果说

0: 年岁的人，年纪大了，抵抗力低下，肠胃功能比较虚弱又敏感，你更应该注意这方面的细节。
1: 还真是啊，咱们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不像说年轻人那么讲究菜板啊、菜刀啊，要分生熟。那更得呢，选一款像知风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这样一款能够杀菌的好产品进行清理了。
0: 没错，多方便呢，
1: 嗯，
0: 是不是？你就选择这款这个洗洁精的话，你就不用分类了，
1: 对。
0: 是不是？咱们很多老年朋友是吧？为什么就是羡慕人家身体好的人，
1: 嗯。
0: 是不是？羡慕那些健康常驻的人。我告诉你，你得仔细分析一下，很可能人家和你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他就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跟人家学习，就应该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从这些小事做起。
1: 对，
0: 啊，这也是我一直和大家伙传递的一个健康的理念。
1: 对呀，老师经常说嘛，健康就藏在生活的点滴当中。
0: 对，
1: 这碗筷清洁的事儿啊，以前真没有想过，其实它的影响这么大。
0: 就是呢，其实很多时候啊，这个问题就在我们的观念里。
1: 嗯，
0: 咱们中国人呢，就讲究的就是民以食为天，
1: 嗯。
0: 可是我们更多人只顾着的就是食材新鲜不新鲜。
1: 嗯，
0: 结果却忘了，我们的碗筷干净才是第一道的防线。
1: 对，
0: 你看那些，比如说慢性胃炎呢、肠道敏感呢，我告诉你，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啊，它大量的残留和细菌、病毒的残留所导致的结果。
1: 还真是啊，你看，难怪嘛，我们一直在强调说全球购要严选产品。像这次知风堂的洗洁精，除了蜂胶和小苏打，不是还有软化水的技术吗？
0: 对啊，
1: 就这些听着就贵，
0: 听着就
1: 就
0: 贵是
1: 值
0: 吧？
1: 钱。
0: 对，就是软化水技术呢，其实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核心技术
1: 嗯，
0: 啊，很多领域都会用得到啊。因为我们知道普通水当中啊，钙离子、镁离子含量比较高，那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嗯，嗯。
0: 当这个水啊，钙离子、镁离子如果含量高的话，你洗完的这个餐具啊，它经常会留很多的水渍。
1: 嗯
0: 水渍斑斑的，那你看这就是什么呢？这水太硬了，
1: 嗯，
0: 钙离子、镁离子含量太超标了。
1: 对，
0: 那细菌就爱在这个水渍当中躲藏着。
1: 嗯，
0: 那好了，我们采用了这种软化水技术之后，啊，再配合上知风堂的小苏打和蜂胶的这样的原材料，是吧？那你洗完的，尤其是我告诉你啊，你就看这个玻璃杯，
1: 嗯。
0: 玻璃杯是最明显的。用这款洗涤剂洗完了之后，它不会有水渍，就看着像什么呢？像水晶一样。
1: 嗯，
0: 甚至啊，你捎带手，比如说水龙头，很多家里头都用水渍啊、水垢啊，是不是？你就用这个抹布啊，你稍微带一下，我告诉你，这细菌都无处遁形了。
1: 你看，咱们全球购联合着知风堂出品的效果，果然就不同凡响。
0: 是不是？所以说这款洗洁精呢，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门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精心挑选的日常的必备的产品。
1: 对，而且啊，还听老师您说嘛，这款洗洁精是母婴入口级别的，安全标准极高。
0: 没错，
1: 这不意味着吗？即使是给小朋友用的餐具，或者是孕妇用的餐具，都可以放心用啊，
0: 放心，可以
1: 完
0: 使用。
1: 全都不用担心有什么化学成分的残留啊、细菌残留的问题了，都可以避免了。
0: 其实这一点，我告诉你，就是真的很重要，
1: 嗯，
0: 是吧？因为咱们很多老年人呢，自己用起来，第一个自己也放心，
1: 嗯。
0: 他不用担心会对皮肤啊造成什么刺激或者过敏，而且呢，它去油污的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对呀，
0: 你不用放太多啊，你稍微有那么一滴，哎，你看吧，这个油污会洗得干干净净的。
1: 嗯，还真是这样呢。我们是用起来既安全又省心，再也不用担心因为洗洁精的问题影响到家人的健康了。所以说，咱们以后选洗洁精啊，还真的是得挑这种成分安全，
0: 嗯，
1: 然后呢，来源一定要自然天然的才行。
0: 没错。所以说，你看，一直以来，我经常说，最大的实惠就是健康嘛。
1: 嗯
0: 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亘古不变的一个口号，是不是？
1: 嗯，
0: 咱们健康全球购自成立以来，我们的愿望其实很朴素，就是什么呀？就是能够打破那些希望吧，打破那些高端产品只属于小众群体的这个壁垒，对吧？你看。很多高端的好的产品，好不好？真好，但是 咱普通老百姓接触不上。
1: 嗯。

0: 啊，以往都被局限在高端人士或者是有钱人那个小圈子里了，咱普通老百姓你听都没听过，是不是？你更别提什么什么能不能用上了。
1: 对呀，
0: 是不是这样？
1: 所以说，老师创办健康全球购的初心，不就是希望咱老百姓都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高端、放心的好产品吗？
0: 没错，你看，就拿这次咱们知蜂堂的这款这么优秀的洗洁精来讲，它在成分上、这个清洁效果上、安全标准上，我告诉你都是顶尖的。你要是放在其他的渠道，我告诉你这个价格那可能就是天价了。可是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就是想让这样的好产品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为更多的普通人来服务，让大家伙都能够受益。
1: 是的，毕竟关乎健康的事儿嘛，人人都有平等享受优质产品的权利。
0: 没错，
1: 只有价位上大家能接受，大家才不会因为呢价格的门槛儿，错过了像知蜂堂洗洁精这种能够切实提升生活品质的好宝贝了。这也就是我们全球购平台的初衷嘛。
0: 是，所以说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健康来源于我们的日常吧。你像知蜂堂这款洗洁精，贵不贵？不贵。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打到了19.8一瓶的价格。是不是？那这种高科技的新产品，我们为什么不尝试一下？你用完了之后，我告诉你，咱们经常说货比货得扔，你只要用一次，可能我们就不会再想着用以前那种劣质的洗洁精的那样的产品了，
1: 对，
0: 是吧？那咱们同样的价格，为啥不选最高端、最绿色、最让人安心的大品牌的好产品呢？
1: 对呢，这句话真的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啊。同样的价格，根本没有理由去不选购知蜂堂这样的大品牌，还是大品牌让人家更加放心，
0: 对。
1: 大人孩子都能用，安全方便，既能呢保障家庭的卫生，又能够预防疾病，更能够改善年轻人和老年人因为卫生问题而产生的矛盾，这不
0: 对，
1: 就是共赢吗？
0: 是啊，真是啊，我觉得你说这共赢一点都不夸张啊。但是咱们节目开头的时候，竟是你不也讲了吗？这活动实在是太火爆了吧，
1: 是的，
0: 参与的人太多了
1: 太
0: 吧。
1: 多了。
0: 知蜂堂那边随时随地的，可能因为生产不出来了，就把这活动给叫停了吧，
1: 确
0: 是不是
1: 实，老师您这么说，咱们大家更着急
0: 啊？
1: 了。我相信现在我们的抢订电话已经是忙得不亦乐乎了。
0: 是，所以说这样。咱们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先到这儿，是吧？抓紧时间接听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好不？
1: 对，抓紧时间接听大家的热线，大家呢也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3: 在那儿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2: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3: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2: 那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高端品牌洗涤液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3: 知蜂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
2: 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
3: 与市面清洗剂相比，不仅省钱经用，更加健康。
2: 知蜂堂独家自培的蜂胶，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杀菌灭菌除菌三位一体，
3: 天然玉米提炼的 APG 糖苷及食用小苏打，超强清洁顽固污渍，一清洗不残留。
2: 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蜂堂餐具镜？
3: 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蜂堂餐具镜？
2: 这么高端、知名、高品质的产品贵不贵？
3: 不贵，全球购独家渠道预售价至少98一瓶的两斤装餐具镜，在本栏目只需19.8，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2: 特别提醒：因新品。

0: 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电话：
1: 400-851-6029，400-851-6029。
0: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本次知蜂堂餐具庆的发放活动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后续的市场价格，全球购19.8一瓶的知蜂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售完即止，返场机会呢也是微乎其微的，花同样的钱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知名大厂高端品质天然健康有经用的餐具镜呢？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廖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啊。
4: 我一直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3: 啊，忠实粉丝。
4: 特别爱听你的节目嘛。
3: 是吗？
4: 不过今天我看到跟你这个说是说到说到了。
3: 哎呦，
4: 我对你有点意见啊。
3: 呵，对我有意见的。
4: 嗯，
3: 不客气，咱们直接提就行，啥意见？
4: 哎呀，上次你说的那个蜂蜜加皂
3: 啊，
4: 我买了之后我用了
3: 啊。
4: 现在身上了一点都不痒了呀。
3: 是吗？多好啊。
4: 现在痒的呀，我都这个睡不着觉嘛。
3: 以前哈。
4: 就现在知蜂堂上次新品，我一听说呀就赶紧来了嘛。
3: 啊。
4: 但是呢这好东西啊，你这么还得搞限购呢呀。啊，这个洗洁精啊天天都得用啊。我寻思趁着这个便宜多痛点点。尤其是我老伴说的那可是非洗洁精的呀。
3: 哦，就是咱们以前用过，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知蜂堂的蜂胶皂，你用的非常满意是吧？然后这回呢，听说知蜂堂又出了新品洗洁精了，然后你一听说还有限购这个事儿，然后就想给我提点意见，是这意思吧？
4: 对对对，
3: 我告诉你啊，这次呢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知蜂堂的洗洁精啊，它是他们刚研发的一个新品的推广。新品的推广啊，我告诉你数量是有限的，但是你老伴用的费啊我也特别能够理解，那是因为没用到好的洗涤剂。咱们知蜂堂的这个新款的这个洗涤剂啊，我告诉你它是浓缩款的，每次你就用那么一丁点儿，就能够把所有的锅碗瓢盆洗得干干净净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啥呢，一瓶顶三瓶。这回呢咱们说要是你订个四瓶五瓶的，我告诉你就够咱们你和你老伴用上很长一阵子的了，好
4: 不？哎呀，那可不是啊梁老师
3: 啊，
4: 我老伴在网上买的呀超大桶的洗洁精得有这个20斤左右吧。
3: 啊，
4: 你猜猜他用了多久啊？
3: 啊，当时买那种大桶装的，然后一下20斤的。
4: 对，
3: 20斤咱们最少得用半年以上吧。
4: 哦哟，你这个猜错了，就用这个3个星期
3: 就用没了。
4: 没了。
3: 哎呦，我告诉你20斤的这个洗洁精你就用3礼拜就用没了，那你家多少人吃饭呢你这？
4: 哎呀，我们家哈就俺老婆子两个呀。
3: 啊，就你们俩人。
4: 儿子媳妇隔三差五才回来，碗筷了其实也不多。
3: 嗯，
4: 但是这洗洁精了不都几天了，他洗不干净啊，还是这个油腻腻的，一张盘子总感觉到花不溜几的吧你。
3: 啊，就是用少了就感觉洗的不干净呗，是这意思吧？我告诉你啊，那只有说明一个问题了，就是你老伴买的这洗洁精啊，我告诉你它兑水了，它不是浓缩的。
4: 嗯，
3: 所以说它去污的效果不好，你必须得多挤点大剂量的才能有这个去污的效果啊，就这个原因。
4: 哎呦，不能啊，我和我老伴虽然节省了，但是听你的节目啊你都知道啊，生活中那点点滴滴都关乎健康啊，我们还特意在网上选了一款相对贵一点的。
3: 嗯，
4: 你说这个商家良心咋这么黑啊？洗洁精又是兑水，又是放什么添加剂的？
3: 啊，就是你还挑贵的买的是吧？
4: 哦哦
3: 哦，我告诉你啊，这个你怎么评判呢？你说现在的昧良心的商家，你说有没有？确实有挺多的，咱不能光看价格，你光是价格贵。也不一定它就是好的产品，你看你老伴在网上买那个洗洁精买了20斤，那清洁能力也不行啊，你放再多的话它也洗不干净啊，你一下用的太多太浪费了，你这不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4: 对，
3: 而且你还得反复的

0: 冲洗，你这水又费多少？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咱们看似有的时候买的便宜了，但实际上用起来成本反而增加了。
1: 对，
0: 真正的节省是啥？我告诉你，是买那种品质可靠的、有效果的、耐用的好产品，这才是真正的省钱。你就像咱们说的这个致风堂的这款洗洁精，浓缩型的，清洁力十分的强大，你用那么一丁点儿就能够把所有的餐具洗得干干净净。那你这么一算，我告诉你，这性价比是最高的，这才是真正的我们说节省的理念，你说对不对？
1: 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确实啊，这算来算去的啊，还是这个选择这种好产品啊。
0: 对，
1: 我就信得过李老师您，
0: 呵，
1: 信得过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你给这大家伙选的东西总没错啊。
0: 这没错是吧？你看看，你这么信任我和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啊，我也特别的感谢您。以后有任何问题都能够就是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找我都行，好不啊？
1: 哎呀，梁老师，我正好有个事想问问你嘛。你说我老板手上提了好多小水泡，特别痒，他去这个小诊所看了，医生说是个干疱疹，前了点药，脱落了，也没见好。我就纳闷啊，这干疱疹到底是咋回事呢？会不会跟这个平时跟咱们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啊？
0: 我告诉你，那不叫干疱疹，那叫汗疱疹啊。汗疱疹记住了啊，就跟我们生活习惯有着直接的关系。什么叫汗疱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长期的接触到一些刺激性的物质了，它就引发我们皮肤的这种汗疱疹的这种出现。你老伴儿平时都接触过啥呀？都啊？
1: 也不就是上啊，原来都退休了，平时就在这个小区和公园遛弯啊。
0: 那就奇怪了。哎，你刚才不说你这个你老伴儿就是刚买的那个洗洁精吗？20斤的是吧？然后在刷盘子洗碗的时候特别费，我告诉你啊，非常大的可能就是他在这个买的便宜的这个洗洁精里头，我告诉你含有大量的刺激性的成分，可能导致的，
1: 还真有可能，
0: 有
1: 兄弟
0: 可
1: 啊，
0: 能啊，
1: 就之前跟你这个说的那个网上买的这个大桶洗洁精啊，
0: 对，
1: 不仅又脏洗不干净，还一股的怪味啊！
0: 你看。
1: 啊，你这么一说，哎呀，我感觉肯定是他的这个问题啊。
0: 对，
1: 那现在呢，可咋办啊？
0: 咋办？你就赶快把那个就是伤手的那种刺激性气味的那洗洁精，赶快就不用了呗，是不是？然后吧，现在呢，可以平时啊，让你老伴儿用点护手霜，是吧？把这个手部的皮肤赶快保养保养，然后再刷盘子洗碗的时候，我告诉你，就用这个致风堂的这款洗洁精，它里面的成分全都是天然的，然后不仅耐用，你用起来既省心又安心。里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还加入了这种天然的蜂胶成分。我告诉你，对你这个老伴儿的这个手的这个皮肤的养护是非常好的。
1: 哎呀，廖老师，太感谢您了！
0: 不客
1: 要不
0: 气。
1: 是你啊，我还不知道该咋解决呢。我这就下单买，
0: 好。
1: 以后呢，买生活用品，我就相信你推荐的呀。
0: 感谢您的信任啊，好。
1: 但是廖老师啊，
0: 啊。
1: 咱们这款这个洗洁精虽然耐用，我还是这个想多冲几瓶啊。
0: 啊。
1: 你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多整几瓶啊？
0: 你这样啊，这个你想多得几瓶啊，我还真就没有太好的办法。为啥呢？因为现在这个致风堂人家企业还没有通知咱们活动结束呢。那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呗，只要电话能打通，你就有机会多得呀，是吧？自己想办法，好不？
1: 那好的，梁老师，
0: 啊，
1: 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梁老师，再见了啊，
0: 好啊，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全球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致风堂餐具镜？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致风堂餐具镜呢？全球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克只需19.8块。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啊，
0: 你
3: 你好，你
0: 好，
3: 好。
0: 嗯。
3: 那个，我想订那致风堂的洗洁精啊。
0: 哦，这个没问题啊，现在正在预定当中啊，我们导播也可以帮你马上记录的，好不啊？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担心订不上呢。你说这人呐，上了年纪，干什么都不中用了，自己的眼神啊、手脚啊都不行了，都慢半拍儿。
0: 哦。
3: 我就听着节目了，说的人家都报上名了，这就我就着急了，
0: 着急了，
3: 跟自己都生气，说这干啥都不中。

0: 用。
1: 对，
0: 要是真得不到这次给你给带来的这么好的洗洁精啊，那损失可就大了。
1: 是吧？
0: 这是生活中的点滴健康啊，这是。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就太对了。其实我们很多疾病啊，都是平时的生活习惯导致的。所以说生活当中千万不能够忽视这个点点滴滴的健康问题，千万不能够认为哎呀那都是小事儿不重视，这些小事儿我告诉你很可能在将来是我们大问题的导火索。所以说这个生风堂的洗涤剂这个事儿，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跟我通上电话了，这名啊肯定让你报上。
0: 太好了，
1: 咱们这款致风堂的洗洁精我告诉你保证有你份儿，好不？
0: 梁老师有您这话呀，那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吧，
0: 我就不生气了。哎呀，我在您这儿啊，没少得到好东西啊。
1: 是吗？啊。
0: 你看药用级别的牙膏、蜂王香皂、淘米那个洗发水
1: 啊，
0: 还有杀菌消毒的洗衣液。
1: 哎呦呵，
0: 这些好宝贝我都得到了，
1: 啊、
0: 用着也都可好了。
1: 嗯、
0: 啊。之前我那是假牙，总出血发炎。
1: 哦。
0: 吃点东西吧，这牙龈疼的不敢咬。
1: 啊。
0: 可遭罪了。
1: 嗯。
0: 哎呀，你说吧，自打用上您给带来的牙膏之后，我这假牙不磨牙龈了，
1: 是吧？
0: 敢吃东西了，完了也不出血也不肿了。老师啊，您说这牙膏怎么这么好呢？牙科小门诊都没给我治好我这假牙的问题。
1: 嗯。
0: 哎呀，您说神奇不？一个牙膏就给我这刷牙就刷好了。
1: 我告诉你啊，是不是咱们都觉得特别神奇？是不是？
0: 嗯。
1: 我告诉你为什么它这么神奇，你仔细看一看啊。咱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好药式的牙膏，它不是日化产品啊，它属于医疗器械级别的产品、
0: 嗯、
1: 是一些大型的正规的牙科诊室指定的专门的用品，而且它是医疗器械级别的，说明它有功效，能够快速有效的杀灭我们口腔当中的细菌，帮助我们身体当中益生菌的滋生。你像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你看很多人都用假牙嘛，对吧？
0: 对，
1: 那我们用笨理儿想，假牙假牙，它一定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后安上去的，是不是？
0: 嗯，
1: 那你后安上去的和我们的原装，它肯定就多多少少都有不合适的地方。
0: 对，
1: 它会反复的摩擦我们的牙龈、
0: 嗯，
1: 你最后导致什么牙龈的破损呐、破坏呀、萎缩呀，对不对？
0: 嗯、
1: 这在所难免、嗯。所以说你用上。当时我们发放的好药师这款牙膏，它是医疗器械呀、啊，它起到的这个功效啊相当大，相当于是给你牙龈和假牙之间给你镀了一层保护膜，
0: 嗯，
1: 让你啊在这个假牙戴的时候和你这牙龈减少这种摩擦，那我们牙龈它就免受这个破坏了嘛。我这么讲能不听明白吧？
0: 明白明白，梁老师
1: 啊。
0: 哎呀，我就知道您带来的吧，东西都是好东西，消毒洗衣液、洗发水等等的，什么都好、
1: 嗯，是吧？
0: 我现在用淘米那个洗发水洗头发，都比没用之前好多了，
1: 是吧？头发都多了，是吧？你看，
0: 哎、可不是呗、
1: 嗯，
0: 好多了。这次带来的这个洗涤剂更好，我一听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梁老师，您讲的都是生活中的大实话。
1: 嗯。
0: 哎呀，您看，就像您说的，平时买个洗洁精，什么牌子的都有，有的洗碗。用少了不管事儿，就感觉那碗呢跟没洗干净似的。
1: 是啊。
0: 还有的是，油腻腻、黏糊糊的，还有的多放了点儿，洗下去油了，但是那洗洁精的沫子不好冲洗。
1: 是吧？
0: 还浪费水。
1: 你看。
0: 但是咱说，要是不把那沫子什么的冲下去吧，你说还怕有残留，那吃到嘴里那不就中毒了吗？
1: 你看看，这左右矛盾的事儿，是吧？
0: 嗯。
1: 你说的非常对。是吧？我一听啊，你这就是这家里的这个家务的一把好手，是吧？生活当中这些麻烦你心知肚明，都知道。
0: 对，
1: 确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用到的普通的那些洗洁精啊、洗涤剂啊，普遍都是你说的这些问题。所以说这次我们专家组成员就探讨，根据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遇见的这些麻烦和问题，就帮助大家伙推荐了致风堂的这款最新的一款产品。蜂胶小苏打餐具镜，首先致风堂跟我们之前合作已经达成了非常深厚的这个战略合作关系，这不用多说了，以前大家伙用的致风堂的蜂胶香皂大家伙也都知道过，是吧？
0: 是是。
1: 还有就是咱们现在致风堂新研发的这款洗涤剂，
0: 嗯嗯，
1: 而且它执行的标准是什么呢？是食品级的标准，是吧？
0: 对，
1: 餐具啊、果蔬啊，啊，你用这个一瓶这个洗涤剂就完全够用了，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完全有保障，而且最主要它里面还加了人家最拿手的绝活，什么呀？纯天然的蜂胶。

0: 玉米提取的这 APG 是吧？食用级的小苏打，去污去油、灭菌杀菌、除顽固，这个效果特别的好，是
1: 是，
0: 吧？不但是
1: 嗯，
0: 去油去污快，啊，还容易清洗，不浪费水，还做到了无任何残留啊！人这个标准多高啊！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得到了以后，你就放心使用吧，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1: 放心放心，梁老师，有您给我们选东西，
0: 啊。
1: 这属于是保驾护航，我就完全的放心，
0: 好，
1: 相信您，我现在就相信全球购，
0: 好，
1: 全球购的东西啊，都是有认证的，有保障的，不骗人。
0: 对，
1: 你看，同样是用这些东西，我肯定是要买的，用的效果好的，还正规的。
0: 对呀，
1: 老师，我现在肯定是报上名了，是吧？
0: 哎呀，我们导播已经把你记录好了啊，名肯定
1: 好，
0: 算是报上了。你这样，
1: 哎，
0: 咱们再确认一下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我把电话呀转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再
1: 好，
0: 仔细的给你做一个登记，好吧？然
1: 好
0: 后
1: 嘞，
0: 在家里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就行了，好不？啊，
1: 好嘞，
0: 好
1: 谢
0: 嘞，
1: 谢您了，梁老师，
0: 哎，再见啊，好，
1: 再见，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次知蜂堂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呢，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市场价格，全球购19.8一瓶的知蜂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售完即止。未能订购成功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市场价格，全球购19.8一瓶的知蜂堂蜂胶小。
3: 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8: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7: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8: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7: 那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高端品牌洗涤液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3: 知蜂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
7: 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
3: 与市面清洗剂相比，不仅省钱经用，更加健康。
7: 知蜂堂独家自培的蜂胶，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杀菌灭菌除菌三位一体，
3: 天然玉米提炼的 APG 糖苷及食用小苏打，超强清洁顽固污渍，一清洗不残留。
7: 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蜂堂餐具镜？
3: 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蜂堂餐具镜？
7: 这么高端、知名、高品质的产品贵不贵？
3: 不贵，全球购独家渠道预售价至少98一瓶的两斤装餐具镜，在本栏目只需19.8，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7: 特别提醒，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电话：
6: 400-851-6029，400-851-6029。
7: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的高端品牌洗涤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去污去油，杀菌灭菌除顽固，一清洗无残留。全球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克只需19.8块。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想听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2: 嗯，
0: 我今天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了我们这次知蜂堂的新品。天然去油蜂胶小苏打餐具镜一经推出啊，那可谓是一场的火爆啊，
2: 是吧？
0: 对呀，后台说了，昨天就已经订购出去了2000万瓶。
2: 呵，哎呦，而且说起来这次活动的力度确实比较大
0: 大大
2: 啊，再加上是知蜂堂的人家这个新品的推出，
0: 嗯，
2: 这个知蜂堂的李总啊，就找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进行这款高科技的产品推广的时候，我们当时最早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订购的数量太多，
0: 嗯，
2: 我们也担心后续这个产能能不能跟得上，
0: 嗯，
2: 所以说真怕要是产能跟不上的话，我告诉你，静时可能部分地区就得限购了，
0: 嗯，
2: 啊，而且如果真要是限购的话，静时你知道吗？你说从我的角度来讲，真的是。既高兴又为难，是不是？
0: 确实呢，那咱们听众朋友肯定不同意说限购嘛。
2: 那当然了，
0: 还得是麻烦梁老师赶紧催着说，李总能不能加大产能呢？
2: 嗯，
0: 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用得上绿色安心的好产品。
2: 这个我只能说我尽力吧，好吧。
0: 嗯，好的。但不过啊，您高兴这事儿啊，竟是真是能理解。
2: 理解吧。
0: 对，一定是因为大家能够开始重视厨房清洁的健康了。
2: 对，你看看这个理解就算是非常到位了，是吧？
0: 对呢。
2: 好，那我就接着这个你理解的这个程度哈，我就再问问你。
0: 嗯。
2: 你深入的理解都能够理解到哪些，是吧？
0: 关键不是说病从口入吗？
2: 对啊，
0: 那碗筷要是洗不干净，化学残留细菌吃进肚子了，那是不是比吃错药还危险？
2: 没错。
0: 那你说对吧？
2: 哎，你这个说对了。
0: 嗯，
2: 真的啊，化学的残留、农药的残留、细菌的残留吃到肚子里，有的时候比吃错药还危险。
0: 嗯，
2: 所以说这个你答对了。
0: 嗯，
2: 咱们一般购买厨房的这个清洁用品，尤其是洗洁精，
0: 嗯，
2: 大家伙首先要记住了，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它里面的成分，它的配料表。
0: 对的，
2: 你看我们在市面上经常能看见那些非常非常便宜的洗洁精，
0: 嗯，
2: 我问问大家，它为啥便宜？
0: 嗯，
2: 同样是泡沫也很足，是吧？也能够起到这个清洗的作用，它怎么就那么便宜呢？
0: 嗯，
2: 我告诉你啊，很多市面上的净食啊，那种特别便宜的洗洁精，实际上它都是工业用料的。
0: 嗯，
2: 啊，它只是用在工业上的，不是用在我们这个日化呀，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
0: 对，
2: 所以说它里面这个配料表都是化学勾兑的。
0: 对，所以它勾调的成本也很低嘛。
2: 对呀，然后用水再稀释一下，然后加一点这个增稠剂。10几块钱一大桶，
0: 嗯，
2: 是吧？你看别的不说，咱就说这个增稠剂，
0: 嗯，
2: 看着特别的黏糊嘛。增稠剂其实是啥，你知道吗？
0: 嗯，
2: 就是工业明胶
0: 啊。
2: 这个工业明胶啊，里面含有大量的甲醛以及甲醛的释放体。
0: 嗯，
2: 你比如说像磷酸盐，
0: 嗯，
2: 增白剂，啊，工业香精。我告诉你，这些都是非常对我们身体有害的添加剂。
0: 嗯，
2: 那它要想达到我们这个日化产品的这种体感的话，它就得加这些这个工业原材料。
0: 嗯，
2: 那你说这些是吧？尤其是甲醛呢、工业香精啊、增白剂啊、磷酸盐呢，这对我们身体伤害得多大？
0: 有个新闻就说，一对上海的小夫妻，
2: 嗯，
0: 为了节省房租，刚装完修了2个多月，那就入住了。
2: 哎呦，
0: 结果呢，怀孕了。
2: 哦。
0: 宝宝出生刚满1岁吧，就确诊了白血病了。
2: 你看看，
0: 那最后也没有办法，为了治孩子嘛，就把

0: 房子也卖了，那你说这不就是甲醛导致的吗？
1: 刚装修完，甲醛超标导
0: 对，它
1: 致
0: 绝
1: 的，是
0: 对
1: 不
0: 有
1: 是？
0: 诱因的。
1: 对，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哈，长时间的吸入这个甲醛，这个甲醛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它会代谢为具有细胞毒性的叫甲醛次硫酸氢钠，这种物质啊，细胞毒性是非常大的，它会直接攻击哪儿，你知道吗？攻击我们的骨髓，攻击我们骨髓当中的造血干细胞。那它就会导致我们造血功能就出现障碍，造血干细胞出现不可逆的基因的损伤，那我们这个红细胞自己生长不出来了，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
0: 白
1: 白
0: 血
1: 血病。
0: 病，
1: 对，
0: 但关键是孩子的爸爸妈妈也长时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大人怎么没发病呢？
1: 大人没发病是吧？我告诉你，这里面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甲醛这种气体啊，它比空气怎么样？比空气重。就它的密度比空气要大，所以说你看，在我们正常的空气这个环境当中，由于它比空气重，它是不是要往下沉呢？它是在我们空气当中，下面的这个浓度要比上面的浓度要高很多。那你说大人和小孩他身高是不是不一样？
0: 对，小孩矮。
1: 对喽，所以说很多人说，哎，为什么你看都是在这个屋子里生活，怎么小孩就容易这个被甲醛伤害，怎么大人就不容易？
0: 它吸收的密度它更大，
1: 那小孩个矮呀、啊，
0: 对，
1: 这是第一个原因。还有第二个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我们成人了之后，就趋近于完善了吧？就是我们自身的这个防线，我们的防御能力很强了，是吧？相对于谁来比很强呢？孩子和老人。
0: 明白。
1: 那么小孩儿，他的这个生理发育还没不够成熟，他的自身的免疫系统怎么样还不够完善，他的免疫力比较低下，所以说特别容易什么被这个甲醛所伤害。老年人更是这样，老年人我们就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免疫系统怎么样老化了，老化了也是一种不完善的表现。所以说你看，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流感病毒高发的时候，哪两类人最容易高发？一个小孩，一个老人。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说，甲醛为什么特别容易伤害老人和小孩？原因就是这两方面。
0: 还真是啊，我有一个闺蜜就在儿童医院工作，
1: 啊，
0: 每到开春或者是换季的时候，她就会忙得脚打后脑勺。
1: 所以嘛，
0: 这小孩是真弱呀。
1: 对呀，一个老人一个小孩，免疫系统不强的，他就容易怎么样？就容易被这个甲醛所伤害，是吧？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哈，要引以为戒。而且我告诉你啊。不光是工业凝胶当中含有浓度特别高的甲醛，你像咱们家里头什么木板啊、柜子呀、劣质的床垫啊、劣质的窗帘啊，我告诉你，都可能含有浓度特别高的这个甲醛。尤其是家里头有老人有孩子的，是吧？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两类人群免疫力是非常低下的人群，对吧？一定要特别注意啊。我们家里头木板啊、柜子呀、床垫啊、窗帘啊，一定要选什么？选甲醛含量比较低的，
0: 低的，
1: 不能图便宜啊。
0: 对，还真是跟着蓝老师做节目，我们也是长见识啊！真是没有想到啊，其实洗洁精里也是有可能含有甲醛的。
1: 而且浓度特别高。
0: 关键是甲醛，我们老百姓避之不及的事儿，没想到呢，会在一个不注意的时候就送到肚子里了。
1: 你看看，谁能想得到？
0: 对呀，那这要是用这种洗洁精洗碗筷，那是不是麻烦就大了？
1: 对呀，
0: 而且这个洗洁精啊，还不像是厨房油污啊、油渍啊那种东西，我们是吃喝用的所有器具都要用洗洁精来清洗，
1: 对，
0: 是很容易有残留的。
1: 对，
0: 还有还物质吃进来了，那日积月累，那后果不堪设想。
1: 你看看是不是说到点儿上了？
0: 对，
1: 你看咱们这个装修啊，柜子呀、床垫啊、窗帘啊，现在咱们有意识了，都会挑一些高品质的，但谁能想到？每天用的日化产品，就这个洗洁精当中，也含有浓度特别高的这个甲醛。那我要不说，大家伙可能就注意不到。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伙千万不能贪便宜，尤其是十几块钱一大桶的那种，千万不能贪那个便宜，一定要选择一款既安全又有效的、有好用的这样的产品，尤其是洗洁精，因为我们每天一家人，大人、老人、孩子。都得接触这个餐具嘛，而餐具又是洗洁精的载体， 更要注意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0: 对。

0: 那咱们创办这个健康全球购的目的，也是把这些真正的平时我们不知道的这样的知识告诉给大家伙，就是希望大家伙都能够用上，既安心又好用的那些高端的好产品。
1: 确实呢，尤其现在互联网上大家都调侃，
0: 嗯。
1: 生活当中啊，那处处都充满着科技与狠活啊，
0: 对，
1: 这安全又好用的产品少之又少了。
0: 是，
1: 用上一款好产品，那真的就是在维护一份属于这个家庭的健康啊。
0: 对喽。所以说，一提到健康，健康无小事，
1: 对，
0: 点滴铸长城。
1: 太对了。现在你看，家家户户是不是都得用洗洁精？
0: 对呀，
1: 市面上的产品让人们眼花缭乱。
0: 对。
1: 老师，您知道吗？就上周我在超市儿，我就看到一款洗洁精，包装花花绿绿的，价格不到10块钱。你仔细你再一看，它那个成分表，10多种的添加剂呀。
0: 你看看，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产品，严格意义上讲，它的洗洁精、洗涤剂，它的成本可能非常非常的低。你说这个不到10块钱，可能它就是它的包装的费用。
1: 对呀，
0: 那这样的价格，它能用什么好的这种品质的原材料吗？
1: 全是工业原料啊。
0: 他就抓住了咱们普通老百姓图便宜的这个心理。你想一想，光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它就占了这个配料表的好几种。你长期用下来，什么皮肤过敏呢、肠胃不适啊，我告诉你，有这样的症状都算轻的。
1: 真的，我还想起来，就是上周还大上周来着，我们小区周大娘跟我诉苦。说儿媳妇儿带孩子来吃饭，这孩子就非得说家里大米饭有股烂橘子味儿，他一闻他就恶心，就干呕。小孙子自打干呕之后吧，就不太爱吃饭了，
0: 那是，
1: 总是食欲不振的。你说这大娘是不是着急？那儿媳妇儿是不是也着急？
0: 结果呢？
1: 那不就婆媳矛盾了吗？
0: 俩人就因为这事儿有矛盾了。你看看，你说这种点滴的事儿，真有可能造成一些大麻烦。
1: 对呀，
0: 那最后找着原因没有啊？这个烂橘子味儿到底哪儿来的呀？
1: 然后后来嘛，就大娘儿媳妇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医生也对孩子这个食欲减低的症状啊束手无策。后来也是因为机缘巧合之下，就孩子妈妈发现啊，是大娘她厨房里的洗洁精，它是橘子味儿的。
0: 这回找到原因了，就
1: 对，
0: 烂橘子味儿是洗洁
1: 洗
0: 精。
1: 洁精，现在的洗洁精里不都加各种味儿吗？
0: 对对对，
1: 什么柠檬香，什么青桔柠檬，橘子，
0: 就那个味儿是洗洁精带来的橘
1: 对，
0: 子味儿，
1: 残留。
0: 那你看这个原因不就找着了吗？这个烂橘子味儿，那就是来源于老太太家用这个洗洁精里边用了劣质的香精，最后造成的残留导致的吧？
1: 就是嘛。后来儿媳妇给老太太一顿教训，
0: 哎呀，
1: 说：“妈，你不能这样，你过度节省，你洗完碗你多冲几遍，你要不然不全是残留吗？”
0: 就埋怨老太太了呗，是吧？很多老年朋友就是为了这个节省水节省的惯了啊，呵，
1: 对，但大娘她也觉得挺郁闷呢。那洗碗我都冲好几遍了呀，那泡沫都冲得干干净净的了，也不知道咋的，就是孩子吧。他对这个味道特别敏感。
0: 哎呀，你看看，所以说你看似把这个泡沫冲得干干净净了，但是如果说问题就出在这个洗洁精上的话，那里头他用了这种劣质的香精，我告诉你，你怎么冲，它都是有残留的，它冲不干净的。
1: 对。
0: 那你看这个配料表，你就能看出来呗。咱们很多这个老年人，你可能闻不着那个味道，因为我们上了岁数之后，我们的嗅觉呀、神经啊，
1: 就很弱，
0: 不是那么敏感。但小孩那鼻子多灵啊，是不是？一闻这种劣质的香精的味道，那就是残留了，那他能不干呕吗？那这种劣质的化学这个成分，长时间的使用的话，我告诉你，会大大损伤我们孩子的这个神经系统，比如说他的味觉、他的嗅觉，还有他的神经，是不是？那你说孩子，他慢慢就不爱吃饭了，没有
1: 对。
0: 食欲了。
1: 对，真是
0: 你看
1: 这
0: 看。
1: 样。可能之前吧，不注意生活细节，也没有想过化学成分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呢。但是现在都当家长了，或者是说当爷爷奶奶了，这才开始真真切切地担心起来这些问题。
0: 是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就是我们经常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不撞南墙
1: 不
0: 不回
1: 回
0: 头，
1: 头。
0: 是不是？就说到孩子呀，咱们。

0: 那得是更加的注意一些，
1: 嗯，
0: 因为孩子啊，他这个皮肤啊，特别的娇嫩，
1: 对，
0: 他自身的抵抗力也弱，
1: 嗯，
0: 如果真要是我们家里头用了那些含有有害的化学成分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啊，长期下来的话，你想一想，咱们的小孙子、小孙女儿，这身体能好得了吗？
1: 对呀，
0: 是吧？现在好多孩子抵抗力都弱，啊，还容易经常出现过敏的情况，
1: 过敏体质的小孩现在太多了，
0: 太多了吧？
1: 对。
0: 所以说，这就更需要我们当家长的，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入手，
1: 嗯，
0: 防止这种化学的危害，
1: 嗯，
0: 才能够保证孩子的健康。
1: 是的，
0: 啊，其实净食，我告诉你，不光是孩子，咱们上了年岁的朋友也应该值得注意。
1: 咱们老年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我刚才说了，免疫力低下两大人群，一个是孩子，另外就是老年人，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是一所大学食堂的洗碗工，
1: 嗯，
0: 每天确实很辛苦，陆陆续续的吧，他在食堂干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就突然间患上哮喘了。
1: 那怎么导致的呢？
0: 你看，当时这患者就说了，平时啊就在后厨，就是刷盘子、洗碗，
1: 嗯，
0: 他也接触不到什么油烟，啊，更没有什么有毒的气体，他也觉得奇怪，怎么就哮喘了？
1: 嗯，嗯。
0: 那你说这个原因好找吗？
1: 好
0: 对
1: 像
0: 吧？
1: 不能好找，
0: 不能好找吧？
1: 嗯，
0: 最后你猜怎么着？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患者哮喘的？
1: 嗯，嗯，
0: 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大学的这个食堂用的是劣质的这种工业的洗洁精，
1: 哎呦，
0: 里面含的都是苯丙的一些化学物质，
1: 啊，
0: 也就是廉价的工业香精是主要成分。
1: 那伤害性挺大的。
0: 然后经过挥发之后，长年累月的被人体所吸收。啊，刺激这人的这个呼吸道，
1: 嗯，
0: 由此引发了过敏反应和气道的痉挛，那慢慢的不就发展这种哮喘了吗？
1: 嗯，关键是挺吓人的，
0: 这是啊，
1: 劣质洗洁精居然还能导致哮喘，
0: 你想不到吧？
1: 哦，
0: 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啊，咱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选我们这个日化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这个品质，不
1: 嗯。
0: 然的话，你这个后果可能就不堪设想了。是
1: 对，
0: 吧？
1: 真是啊，幸亏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联合知蜂堂推出了天然去油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0: 嗯，
1: 要不然我们真不知道去哪儿买这么实惠的，而且是安全天然的洗洁精。之前全球购带来的蜂王浆皂那是备受好评的，
0: 你看，
1: 就好多朋友都说嘛，线下门店太贵了。梁老师，健康全球购再给大家弄一批吧。
0: 哎呀，你说说。
1: 怎么又太生气了？
0: 一提到这个人家这个知蜂堂的蜂王浆皂啊，我告诉你啊，就当时那个活动，
1: 嗯，
0: 多少人抢啊，
1: 万人空巷，
0: 是不是？
1: 对，
0: 知蜂堂当时人家这个李总啊，就说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影响力，
1: 嗯，
0: 也没想到影响力有这么大，
1: 嗯，
0: 所以说一拍脑门9.9一罐，是吧？不
1: 嗯，
0: 但是成本价，甚至他们还赔了一些，
1: 对的。
0: 啊，然后说是回馈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顾客、老朋友。
1: 嗯
0: 结果他都没想到能够有这么大的反响，
1: 嗯
0: 是吧？那这次同样是知蜂堂出品的，
1: 嗯
0: 而且是知蜂堂出品的新品，
1: 嗯，
0: 就是咱们就是你刚才提到的纯天然的去油的蜂胶小苏打餐具镜，洗洁精，是
1: 对。
0: 吧？这里面全都用的是天然的成分，而且还加了人家。知蜂堂引以为傲的蜂胶，
1: 对，
0: 啊，浓度特别高，
1: 嗯，
0: 安全程度是母婴级，所以说人知蜂堂的李总就跟我说了，而且还跟我商量，说这个你们的影响力太大了，
1: 嗯，
0: 我们这个新产品需要大家伙了解啊，
1: 嗯，
0: 是吧？能不能这个依托我们健康全球购？当然了，我们在推广之前也进行了这个实验和品质的这个监督。
1: 嗯。
0: 那都符合我们的要求，说能不能利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是吧？让更多的听众朋友熟知这款新的产品，
1: 嗯，
0: 知蜂堂大品牌，高端、安全、放心。
1: 真的是这样啊！咱们这次啊，新品尝鲜活动力度那可太大
0: 对
1: 了。这以后呢，真的是不能有这么优惠的实惠的价格了。超市里边普通的洗洁精那还20多呢，
0: 啊，可不吗？
1: 对不对？我们这才几个钱儿啊，
0: 是。
1: 19.8。所以说一会儿咱们啊没抢到的朋友，真的是赶紧打电话多抢点儿。
0: 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实际上就是为了大家伙儿 帮助大家。

0: 挑选高端实用的好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当然这个价格我们一定要给它打到底儿。
1: 对的，
0: 这款天然的去油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1: 嗯，
0: 知蜂堂门店的定价是98块钱一瓶，
1: 嗯，
0: 而在咱们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只需要19.8块，
1: 是呢，
0: 你看差多少吧？你说
1: 差了这么多，1/5呀、
0: 啊
1: 嗯？
0: 是
1: 啊，是啊，
0: 嗯，
1: 关键是老师这么难谈的价格，您是怎么说动李总的？他居然能够同意了。
0: 嗯，
1: 当时听到这个价格的时候都震惊了。
0: 哎呀，
1: 给我们讲讲。
0: 要不怎么说呢？哈，自从做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之后，
1: 嗯，
0: 我发现啊，我成为这个砍价小能手了
1: 啊，可厉害了。
0: 为了这个砍价啊，我告诉你，其实真是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1: 嗯，
0: 就劝这个李总，
1: 嗯，
0: 甚至到最后啊，这李总差点都跟我翻脸了
1: 啊。
0: 就一开始我跟他们说什么呢，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因为有这个蜂王浆皂的这个前车之鉴嘛，
1: 嗯，
0: 他也知道我们的用户多，
1: 嗯，
0: 流量大，
1: 嗯，
0: 是吧？我说你能够把产品放在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你是捡了天大的便宜，
1: 嗯，
0: 因为你这是新品呢，
1: 嗯，
0: 你能够快速的打开这个市场啊，推广这个新品呢、啊。我说你捡了多大便宜你不知道吗、
1: 嗯、
0: 你说咱想谈价不得把好处说对吧先说他占的便宜吧、
1: 嗯、
0: 结果人家李总我告诉你人家可不吃我这一套、
1: 嗯、
0: 是吧就是不为所动就一口咬定了说门店卖99.8块就给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价格最低不能低于50块钱
1: 嗯其实50块钱啊我们一听这已经是很合适了
0: 啊是啊
1: 但是50块钱和19.8块它的差距也太大了呀
0: 对啊
1: 那后来您使什么大招了
0: 我一看这不行啊
1: 啊
0: 是吧和我这个心理价位对还差很大一块呀
1: 啊
0: 我就跟他分析这个现在市场的环境
1: 哎呦
0: 竞争
1: 哎呀
0: 是吧你看我本身不是商人但是跟李总聊起来我说的还头头是道的
1: 啊
0: 我说现在啊洗洁精市场多内卷呢、啊、你要不拿出点诚意来你很难脱颖而出啊
1: 嗯
0: 是不是你可他这个李总当时他还是说的那我们不能赔钱做那买卖呀、
1: 嗯、
0: 他成本摆在这摆着呢我一看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吧
1: 嗯
0: 是吧我说你这样吧是吧能够跟我们谈合作的呀其实有很多家
1: 嗯
0: 不止你们知蜂堂一家
1: 啊
0: 其实我是硬说的因为我在这个我们这个质检部门检测完他们这个洗洁精之后已经是成为我心目当中的首选了
1: 明白
0: 但是我话我得说呀我说想跟我们的合作的这个品牌太多了你自己考虑吧
1: 这老师您这招高啊当时李总什么反应、
0: 哎、这话我说完了他就有点急了
1: 嗯、
0: 因为毕竟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影响力他是心知肚明的
1: 嗯
0: 我一看他心动了、嗯、我就趁热打铁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优势一股脑的全给它摆出来
1: 了
0: 不仅能够提供他们知蜂堂这款新品的大量的曝光率还有完善的售后服务最主要的是咱们还能够给知蜂堂提供后续的技术支持
1: 你看
0: 这次和知蜂堂合作这款天然的去油蜂胶小苏打餐具镜里面还有这个蜂胶活性的成分它是获得了咱们国家的发明专利了而且这个配方能够明确的抗菌消炎这一点我介绍过大家伙都知道了
1: 嗯
0: 但是静止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提到了一个叫软化水技术
1: 是呢
0: 还记得吧
1: 记得呀
0: 那好了这个软化水技术其实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把这个微米级的软化水技术免费的让这个知蜂堂来应用的啊就是送到他们这个生产线上的、
1: 哦、还是个微米级别的软化水技术
0: 对呀、啊、你看看
1: 哎呦
0: 所以说大家伙儿啊咱们就别小看这个洗洁精洗涤剂等你把这个就是知蜂堂的这款洗洁精你得到手了之后你看一下它的成分表
1: 嗯
0: 是吧你甚至你可以跟市面上的所有的别管是什么牌子的这样洗洁精洗涤剂你做个对比
1: 嗯
0: 只有咱们这款产品它的第一位的这个配料表当中的主要成分叫软化水你看别的洗洁精里面都是什么呢就是普通的水而我们的是软化水这里面是有非常高精尖的微米级的软化水的技术在这里做保障的
1: 它这有什么作用啊
0: 什么作用是吧、
1: 哦、
0: 我告诉你

0: 这款产品啊，我刚才讲了，它什么叫微米级的软化水技术呢？它采用的是离子交换的软化水工艺。微米级洁净因子，它这个颗粒啊，它最多不超过0.8缪米，常规产品只有1.5到2缪米。那一滴软化水相当于是3滴普通水的渗透力，0.8缪米。
1: 哦，这我们听不懂啊，
0: 听不懂，
1: 太难了，
0: 听不懂，这个怪我了，有点太学术了，
1: 是呢，
0: 是吧？我简单的讲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上了年岁的人喜欢这个盘这个核桃的？
1: 文玩嘛，
0: 哎，盘
1: 好多
0: 串的，
1: 朋友都喜欢呢，
0: 是吧？
1: 就盘出来的核桃，有的那都可贵了，
0: 是不是？盘串盘核桃的，对吧？好了，咱们这个核桃啊，长时间不盘的话，或者在那放着的话，它是不是特别容易落灰？或者是有这种污垢了？因为这个核桃表皮是坑坑洼洼的。那你清理起来是不是特别难清理？
1: 对呀。
0: 我们还得拿个刷子，费劲巴拉的，再一点点抠，一点点刷，是吧？好了，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能用上咱们这款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因为里面用了这种0.8缪米的软化水的工艺，你就泡那么一小会儿，我告诉你，就这个微米级的洁净因子就开始深入到你这个核桃表面的纹路当中，帮助你自主的清洁。它就像是一个小笤帚一样，是
1: 就给
0: 吧？
1: 扫干净了。
0: 把你这个坑坑洼洼、边边角角的灰尘，哎，你不是自己这个盘不到吗？它就把这个边边角角的灰尘有强大的渗透的作用，污渍啊，它就给你清除的一干二净了。
1: 哟，这一下大伙儿就都能听明白了。
0: 这就是软化水因子0.8缪米它的一个最大的功效。
1: 关键还有一个好处，老师您忘说了，它里面不是还添加了蜂胶吗？
0: 蜂胶，你看看，
1: 对，洗完之后啊，肯定是更加的光亮如新。它还有植物的成分，没有任何的腐蚀性。这洗完的核桃，那和串儿，那不就跟盘了几十年似的，
0: 你看看
1: 特别
0: 这，
1: 的亮泽。
0: 对对对，这有点夸张了啊。不过咱们这款产品确实是目前来讲最为高端的一款日化产品。咱们要是说的更深一点的话，这里面有太多的前沿的科技了，是吧？像你说的这款产品，它里面还加了什么蜂胶，
1: 是的，
0: 是吧？这个蜂胶可是人家知蜂堂人家引以为傲的一项技术了吧？
1: 对呢，
0: 蜂胶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1: 知道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消炎抗菌，
0: 消炎抗菌，是不是？蜂胶是一种天然的抗菌消炎的物质。如果把细菌比作是敌人的话，那么蜂胶就是天然的坚固的城墙。
1: 对。
0: 里面黄酮类的物质、有机酸这些物质都能够形成密不透风的城墙，阻碍外界的细菌病毒的滋生和渗透。
1: 咱们之前真想不到吧？这款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它不仅呢是天然的去油，成分更加的安全，关键呢能够阻止细菌的滋生，
0: 对，
1: 这不就把餐具的消毒机的钱都给省了吗？
0: 可不嘛，
1: 对不
0: 是吧？
1: 对？
0: 而且还有一方面，净是我问你，你们家厨房几个砧板，几把刀？
1: 那可多了，
0: 可多了。
1: 因为生熟肉、海鲜、水果，你不都得给它分开来切吗？
0: 哎，
1: 这三四个菜板子，五六把刀，那都不好收纳呢。
0: 是不是？那好了，你们家就是洗这些餐具、洗碗呢、刷锅呀、刷这些砧板呢、刷这些菜刀啊，有几个洗碗布，几个钢丝球？
1: 那就一个呗。
0: 就一个。你看看这问题不就来了吗？是，你这砧板都分生熟了，是吧？但你刷碗的时候，生肉、海鲜带着这些不同细菌的，你用一个刷锅球、一个洗碗布，你通过来刷洗的话，那不造成了这个直接的传播吗？
1: 是的，
0: 你看看，
1: 那还真是这方面的事 儿
0: 细节
1: 啊。
0: 没注意到
1: 很
0: 吧？
1: 多时候咱们就想，一个菜板配一个钢丝球，是不是太麻烦了？
0: 所以说，如果说每个砧板配一个钢丝球，每一套餐具都配一个这个百洁布的话，那确实很麻烦。那怎么办呢？我们只需要选择一款能够让我们生活更加便捷的杀菌洗洁精就可以了。 就可以有效的阻止细菌呢、病毒的残留吃到我们嘴里了，
1: 嗯，
0: 对不对？就能够有效的阻止由于细菌病毒吃到我们肚子里引发的各种各样的疾病了。
1: 是的，
0: 既然做不到每个菜板都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刷碗布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就换一款洗洁精就可以了，
1: 嗯，
0: 是吧？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年纪大了，抵抗力低下，肠胃功能比较虚弱又敏感，你更

0: 的人，
1: 嗯，
0: 是不是？羡慕那些健康常住的人，
1: 嗯，
0: 我告诉你，你得仔细分析一下，很可能人家和你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他就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跟人家学习，就应该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从这些小事做起。
1: 对
0: 啊，这也是我一直和大家伙传递的一个健康的理念。
1: 对呀，老师经常说嘛，健康就藏在生活的点滴当中。
0: 对，
1: 这碗筷清洁的事儿啊，以前真没有想过，其实它的影响这么大。
0: 就是呢，其实很多时候啊，这个问题就在我们的观念里。
1: 嗯，
0: 咱们中国人呢，就讲究的就是民以食为天。
1: 嗯，
0: 可是我们更多人只顾着的就是食材新鲜不新鲜，
1: 嗯，
0: 结果却忘了我们的碗筷干净才是第一道的防线。
1: 对，
0: 你看那些比如说慢性胃炎呢，肠道敏感呢，我告诉你，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啊，它大量的残留和细菌病毒的残留所导致的结果。
1: 还真是啊，你看难怪嘛，我们一直在强调说全球购要严选产品。像这次致风堂的洗洁精，除了蜂胶和小苏打，不是还有软化水的技术吗？
0: 对啊，
1: 就这些听着就贵，
0: 听着就贵，
1: 就值钱。
0: 对，就是软化水技术呢，其实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核心技术。
1: 嗯
0: 啊，很多领域都会用得到。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知道普通水当中啊，钙离子、镁离子含量比较高。
1: 嗯，
0: 那最典型的一个表现，静时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当这个水啊，钙离子、镁离子如果含量高的话，你洗完的这个餐具啊，它经常会留很多的水渍，
1: 嗯，
0: 水渍斑斑的，那你看这就是什么呢？这水太硬了，
1: 嗯，
0: 钙离子、镁离子含量太超标了，
1: 对，
0: 那细菌就爱在这个水渍当中躲藏着，
1: 嗯，
0: 那好了，我们采用了这种软化水技术之后，啊，再配合上致风堂的小苏打和蜂胶的这样的原材料，是吧？那你洗完的，尤其是我告诉你啊，你就看这个玻璃杯，
1: 嗯，
0: 玻璃杯是最明显的，用这款洗涤剂洗完了之后，它不会有水渍，就看着像什么呢，像水晶一样，
1: 嗯，
0: 甚至啊，你烧带手，比如说水龙头，很多家里头都有水渍啊、水垢啊，是不是？你就用这个抹布啊，你稍微带一下，我告诉你，这细菌都无处遁形了。
1: 你看，咱们全球购联合着致风堂出品的效果，果然就不同凡响，
0: 是不是？所以说这款洗洁精呢，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门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精心挑选的日常的必备的产品。
1: 对，而且啊，还听老师您说嘛，这款洗洁精是母婴入口级别的，安全标准极高。
0: 没错，
1: 这不意味着吗？即使是给小朋友用的餐具，或者是孕妇用的餐具，都可以放心用啊。
0: 放心，可以使用，
1: 完全都不用担心有什么化学成分的残留啊、细菌残留的问题了，都可以避免了。
0: 其实这一点，我告诉你，静时真的很重要。
1: 嗯，
0: 是吧？因为咱们很多老年人呢，自己用起来，第一个自己也放心。
1: 嗯，
0: 他不用担心会对皮肤啊造成什么刺激或者过敏，而且呢，它去油污的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对呀，
0: 你不用放太多啊，你稍微有那么一滴，哎，你看吧，这个油污会洗得干干净净的。
1: 嗯，还真是这样呢。我们是用起来既安全又省心，再也不用担心因为洗洁精的问题影响到家人的健康了。所以说咱们以后选洗洁精啊，还真的是得挑这种成分安全，
0: 嗯，
1: 然后呢来源一定要自然天然的才行。
0: 没错，所以说你看一直以来我经常说最大的实惠就是健康嘛，
1: 嗯，
0: 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亘古不变的一个口号，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自成立以来，我们的愿望其实很朴素，就是什么呀？就是能够打破那些希望吧，打破那些高端产品只属于小众群体的这个壁垒，对吧？你看很多高端的好的产品，好不好？真好，但是咱普通老百姓接触不上，
1: 嗯。
0: 那以往都被局限在高端人士或者是有钱人那个小圈子里了，咱普通老百姓你听都没听过，是不是？你更别提什么什么能不能用上了。
1: 对呀，
0: 是不是这样？
1: 所以说老师创办健康全球购的初心，不就是希望咱老百姓都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高端放心的好产品吗？
0: 没错，你看就拿这次咱们致风堂的这款这么优秀的洗洁精来讲，
1: 嗯，
0: 它在成分上，这个清洁效果上，安全标准上，我告诉你都是顶尖的。
1: 嗯，
0: 你要是放在其他的

0: 渠道，我告诉你这个价格那可能就是天价了。
1: 嗯，
0: 可是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就是想让这样的好产品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为更多的普通人来服务，让大家伙都能够受益。
1: 是的，毕竟关乎健康的事儿嘛，人人都有平等享受优质产品的权利。
0: 没错，
1: 只有价位上大家能接受，大家才不会因为呢价格的门槛儿错过了像知风堂洗洁精这种能够切实提升生活品质的好宝贝了。这也就是我们全球购平台的初衷嘛。
0: 是，所以说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健康来源于我们的日常吧。
1: 嗯，
0: 你像知风堂这款洗洁精，贵不贵？不贵。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打到了19.8元一瓶的价格。
1: 嗯，
0: 是不是？那这种高科技的新产品，我们为什么不尝试一下？
1: 嗯，
0: 你用完了之后，我告诉你，咱们经常说货比货得扔，你只要用一次，可能我们就不会再想着用以前那种劣质的洗洁精的那样的产品了。
1: 对，
0: 是吧？那咱们同样的价格，为啥不选最高端、最绿色、最让人安心的大品牌的好产品呢？
1: 对呢，这句话真的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啊。同样的价格，根本没有理由去不选购知风堂这样的大品牌，还是大品牌让人家更加放心。
0: 对，
1: 大人孩子都能用，安全方便，既能呢保障家庭的卫生，又能够预防疾病，更能够改善年轻人和老年人因为卫生问题而产生的矛盾。这不就是共赢吗？
0: 是啊，真是啊，我觉得你说这共赢一点都不夸张。
1: 嗯
0: 啊，但是咱们节目开头的时候，竟是你不也讲了吗？
1: 嗯，
0: 这活动实在是太火爆了吧？
1: 是的，
0: 参与的人太多了吧？
1: 太多了。
0: 知风堂那边随时随地的，可能因为生产不出来了，就把这活动给叫停了吧？
1: 嗯，确实。
0: 是不是？
1: 老师，你这么说，咱们大家更着急了。
0: 嗯，
1: 我相信现在我们的抢订电话已经是忙得不亦乐乎了。
0: 是，
1: 嗯，
0: 所以说这样。咱们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先到这儿，
1: 嗯，
0: 是吧？抓紧时间接听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好不？
1: 对，抓紧时间接听大家的热线，大家呢也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3: 在那儿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2: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3: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2: 那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高端品牌洗涤液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4: 知风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
2: 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
4: 与市面清洗剂相比，不仅省钱经用，更加健康。
2: 知风堂独家自培的蜂胶，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杀菌灭菌除菌三位一体，
4: 天然玉米提炼的 APG 糖苷及食用小苏打，超强清洁顽固污渍，一清洗不残留。
2: 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风堂餐具镜？
4: 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风堂餐具镜？
2: 这么高端、知名、高品质的产品贵不贵？
4: 不贵，全球购独家渠道预售价至少98一瓶的2斤装餐具镜，在本栏目只需19.8元，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2: 特别提醒，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电话：
5: 400-851-6029，400-851-6029。
2: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本次知风堂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后续的市场。

0: 价格，全球购19.8一瓶的知蜂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售完即止，返场机会呢也是微乎其微的。花同样的钱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知名大厂、高端品质、天然健康又经用的餐具镜呢？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啊。
2: 我一直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1: 啊，忠实粉丝，
2: 特别爱听你的节目嘛。
1: 是吗？
2: 不过今天我看到跟你这个说是说到说到了，
1: 哎呦，
2: 我对你有点意见啊。
1: 呵，对我有意见的，不客气，咱们直接提就行，啥意见？
2: 哎呀，上次你说的那个风蛙驾照
1: 啊，
2: 我买了之后用了
1: 啊。
2: 现在身上了一点都不痒了呀，
1: 是吗？多好啊！
2: 现在痒的呀，我都这个睡不着觉嘛。
1: 以前哈，
2: 就现在脂肪烫上次清平，我一听说呀就赶紧来了嘛。
1: 啊，
2: 但是呢，这好东西呀，你这么还得搞限购呢哟。这个洗洁精啊，天天都得用啊。我寻思趁着这个便宜多冲点点，尤其是我老伴说的那可是非洗洁精的呀。
1: 哦，就是咱们以前用过，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知蜂堂的蜂王浆皂，你用的非常满意是吧？然后这回呢，听说知蜂堂又出了新品洗洁精了，然后你一听说还有限购这个事儿，然后就想给我提点意见，是这意思吧？我告诉你啊，这次呢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知蜂堂的洗洁精啊，它是他们刚研发的一个新品的推广。新品的推广啊，我告诉你，数量是有限的，但是你老伴儿用的费啊，我也特别能够理解，那是因为没用到好的洗涤剂。咱们知蜂堂的这个新款的这个洗涤剂啊，我告诉你，它是浓缩款的，每次你就用那么一丁点儿，就能够把所有的锅碗瓢盆洗得干干净净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啥呢？一瓶顶三瓶。这回呢，咱们说，要是你订个4瓶5瓶的，我告诉你就够咱们你和你老伴用上很长一阵子的了，好
2: 哎呀，
1: 不？
2: 那可不是啊，梁老师，
1: 啊？
2: 我老伴在网上买的呀，超大桶的洗洁精，得有这个20斤左右吧？
1: 啊？啊？
2: 你猜猜他用了多久啊？
1: 当时买那种大桶装的，然后一下20斤的，
2: 对。
1: 20斤，咱们最少得用半年以上吧？
2: 哦哟，你这个猜错了，就用这个3个星期，
1: 就用没了。
2: 没了。
1: 哎呦，我告诉你，20斤的这个洗洁精，你就用3礼拜就用没了。那你家多少人吃饭呢？你这，
2: 哎呀，我们家哈，就俺老婆子2个呀，
1: 啊，就你们俩人。哎
2: 儿子儿媳妇隔三差五才回来，碗筷了其实也不多，
1: 呀，嗯，
2: 但是这洗洁精了，不都几天了，它洗不干净啊，还是这个油腻腻的，一张盘子总归就是花不溜秋这个呢。
1: 啊，就是用少了就感觉洗得不干净呗，是这意思吧？
2: 对。
1: 我告诉你啊，那只有说明一个问题了，就是你老伴儿买的这洗洁精啊，我告诉你，它兑水了，它不是浓缩的，所以说它去污的效果不好，你必须得多挤点大剂量的才能有这个去污的效果啊，就这个原因。
2: 哎呦，不能啊！我和我老伴虽然节省了，但是听你的节目啊，你都知道啊，生活中那点点滴滴都关乎健康啊。我们还特意在网上选了一款相对贵一点的啊。你说这个商家良心咋这么黑啊？洗洁精又是兑水，又是放什么添加剂的？
1: 啊，就是你还挑贵的买的是吧？
2: 哦。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你怎么评判呢？你说现在的昧良心的商家，你说有没有？确实有挺多的，咱不能光看价格，你光是价格贵，也不一定它就是好的产品。你看，你老伴在网上买那个洗洁精，买了20斤，那清洁能力也不行啊。你放再多的话，它也洗不干净啊。你一下用的太多，太浪费了，你这不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2: 对，
1: 而且你还得反复的冲洗，你这水又费多少？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咱们看似有的时候买的便宜了，但实际上用起来成本反而增加了。
2: 对，
1: 真正的节省是啥？我告诉你，是买那种品质可靠的。有效果的、耐用的好产品，这才是真正的省钱。你就像咱们说的这个知蜂堂的这款洗洁精，浓缩型的，清洁力十分的强大，你用那么一丁点儿就能够把所有的餐具洗得干干净净。那你这么一算，我告诉你，这性价比是最高的。 这才是真正的我们说节省的理念，你说对不对？
2: 李老师，
1: 嗯，
2: 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2: 确实啊，这算来算去的啊，还是这个选择这种好产品啊。
1: 对，
2: 我就信得过李老师您，
1: 呵，
2: 信得过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
1: 嗯，
2: 你给这大家伙选的东西。都没错啊，
1: 这没错是吧？你看看你这么信任我和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啊，我也特别的感谢您。以后有任何问题都能够就是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找我都行，好不啊？
2: 哎呀，梁老师，
1: 嗯，
2: 我正好有个事想问问你嘛。
1: 啊，
2: 你说我老板手上起了好多小水泡，
1: 哦，
2: 特别痒，他去这个小诊所看了，你说是这个干疱疹，
1: 哦，
2: 挨了点药，脱落了，你没见好，
1: 哦。
2: 我就纳闷啊，这干疱疹到底是咋回事呢？会不会跟这个平时跟咱们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啊？
1: 我告诉你，那不叫干疱疹，那叫汗疱疹啊。汗疱疹记住了啊，就跟我们生活习惯有着直接的关系。什么叫汗疱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长期的接触到一些刺激性的物质了，它就引发我们皮肤的这种汗疱疹的这种出现。你老伴平时都接触过啥呀？都啊，
2: 也不就是上啊，原来都退休了，平时就在这个小区和公园遛弯啊。
1: 那就奇怪了，哎，你刚才不说你这个你老伴儿就是刚买的那个洗洁精吗？20斤的是吧？然后在刷盘子洗碗的时候特别费，我告诉你啊，非常大的可能就是他在这个买的便宜的洗洁精里头，我告诉你含有大量的刺激性的成分，可能导致的。
2: 哦，还真有可能。
1: 有可能啊，
2: 就之前跟你这个说的那个。网上买的这个大桶洗洁精啊，
1: 对，
2: 不仅又让洗不干净，还有一股的怪味儿。
1: 你看、
2: 啊，你这么一说，哎呀，我感觉肯定是他的这个问题啊。
1: 对，
2: 那现在呢，可咋办啊？
1: 咋办？你就赶快把那个就是伤手的那种刺激性气味的那洗洁精赶快就不用了呗。
2: 哦，
1: 是不是？然后吧，现在呢，可以平时啊，让你老伴儿用点护手霜、
2: 嗯，
1: 是吧？把这个手部的皮肤赶快保养保养，然后再刷盘子洗碗的时候，我告诉你。就用这个知蜂堂的这款洗洁精，它里面的成分全都是天然的，然后不仅耐用，你用起来既省心又安心，里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还加入了这种天然的蜂胶成分，我告诉你、
2: 嗯、
1: 对你这个老伴的这个手的这个皮肤的养护是非常好的。
2: 哎呀，李老师太感谢您了，
1: 不客气，
2: 要不是你啊，我还不知道该咋解决呢。我这就下单买。
1: 好，
2: 以后呢买生活用品我就相信你推荐的呀。
1: 感谢您的信任啊。
2: 但是梁老师
1: 啊，
2: 咱们这块这个洗洁精虽然耐用，我还是这个想多冲几瓶啊。
1: 啊，
2: 你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多整几瓶啊？
1: 你这样啊，这个你想多得几瓶啊，我还真就没有太好的办法。为啥呢？因为现在这个知蜂堂人家企业还没有通知咱们活动结束呢。那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呗，只要电话能，它都是工业用料的。
0: 嗯。
1: 啊，它只是用在工业上的，不是用在我们这个日化呀，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
0: 对，
1: 所以说它里面这个配料表都是化学勾兑的。
0: 对，所以它勾调的成本也很低嘛。
1: 对呀、啊，然后用水再稀释一下，然后加一点这个增稠剂，十几块钱一大桶。
0: 嗯，
1: 是吧？你看别的不说，咱就说这个增稠剂，
0: 嗯，
1: 看着特别的黏糊嘛。增稠剂其实是啥，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工业明胶。
0: 哦，
1: 这个工业明胶啊，里面含有大量的甲醛，以及甲醛的释放体。
0: 嗯，
1: 你比如说像磷酸盐，
0: 嗯，
1: 增白剂，啊，工业香精，我告诉你，这些都是非常对我们身体有害的添加剂。
0: 嗯，
1: 那它要想达到我们这个日化产品的这种体感的话，它就得加这些这个工业原材料。
0: 嗯，
1: 那你说这些？是吧？尤其是甲醛呢、啊、工业香精啊、增白剂啊、磷酸盐呢、啊，这对我们身体伤害得多大？
0: 有个新闻就说，一对上海的小夫妻，
1: 嗯，
0: 为了节省房租，刚装完修2个多月，那就入住了。
1: 哎呦，
0: 结果呢，怀孕了。
1: 哦，
0: 宝宝出生刚满1岁吧，就确诊了白血病了。
1: 你看看，
0: 那最后也没有办法，为了治孩子嘛，就把房子也卖了。那你说这不就是甲醛导致的吗？
1: 刚装修完甲醛超标导致的。
0: 对，它绝对有诱因的。
1: 是是，对，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哈，长时间的吸入这个甲醛，这个甲醛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它会代谢为具有细胞毒性的叫甲醛次硫酸氢钠。
0: 嗯，
1: 这种物质啊，细胞毒性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它会直接攻击哪儿你知道吗？攻击我们的骨髓。
0: 嗯。

0: 攻击我们骨髓当中的造血干细胞，那它就会导致我们造血功能就出现障碍，造血干细胞出现不可逆的基因的损伤，那我们这个红细胞自己生长不出来了，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白
1: 血
0: 病。
1: 病。
0: 对，
1: 但关键是孩子的爸爸妈妈也长时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0: 嗯，
1: 大人怎么没发病呢？
0: 大人没发病是吧？我告诉你，这里面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甲醛这种气体啊，它比空气怎么样？比空气重，就它的密度比空气要大。所以说，你看，在我们正常的空气这个环境当中，由于它比空气重，它是不是要往下沉呢？它是在我们空气当中，下面的这个浓度要比上面的浓度要高很多。那你说大人和小孩，他身高是不是不一样？
1: 对，小孩矮。
0: 对喽，所以说很多人说，哎，为什么你看都是在这个屋子里生活，怎么小孩就容易这个被甲醛伤害，怎么大人就不容易？
1: 它吸收的密度它更大。
0: 那小孩个矮呀，
1: 对，
0: 这是第一个原因。还有第二个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我们成人了之后就趋近于完善了吧？就是我们自身的这个防线，我们的防御能力很强了，是吧？相对于谁来比？很强的，孩子和老人。
1: 明白。
0: 那么小孩儿，他的这个生理发育还没不够成熟，他的自身的免疫系统怎么样还不够完善，他的免疫力比较低下，所以说特别容易什么被这个甲醛所伤害。老年人更是这样，老年人我们就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免疫系统怎么样老化了，老化了也是一种不完善的表现。所以说你看。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流感病毒高发的时候，哪两类人最容易高发？一个小孩，一个老人，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甲醛为什么特别容易伤害老人和小孩？原因就是这两方面。
1: 还真是啊！我有一个闺蜜就在儿童医院工作，
0: 啊，
1: 每到开春或者是换季的时候，她就会忙得脚打后脑勺。
0: 所以嘛，
1: 这小孩是真弱呀！
0: 对呀，一个老人，一个小孩，免疫系统不强的，他就容易怎么样？就容易被这个甲醛所伤害。是吧？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哈，要引以为戒。而且我告诉你啊，不光是工业明胶当中含有浓度特别高的甲醛，你像咱们家里头什么木板啊、柜子呀、劣质的床垫啊、劣质的窗帘啊，我告诉你，都可能含有浓度特别高的这个甲醛。尤其是家里头有老人有孩子的，是吧？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两类人群免疫力是非常低下的人群，对吧？一定要特别注意啊！我们家里头木板啊、柜子呀、床垫啊、窗帘啊，一定要选什么？选甲醛含量比较低的，
1: 低的，
0: 不能图便宜啊！
1: 对，还真是跟着蓝老师做节目，我们也是长见识啊！真是没有想到啊，其实洗洁精里也是有可能含有甲醛的。
0: 而且浓度特别高。
1: 关键是甲醛，我们老百姓避之不及的事儿，没想到呢，会在一个不注意的时候就送到肚子里了。
0: 你看看，谁能想得到？
1: 对呀，那这要是用这种洗洁精洗碗筷，那是不是麻烦就大了？
0: 对呀，
1: 而且这个洗洁精啊，还不像是厨房油污啊、油渍啊那种东西。我们是吃喝用的所有器具都要用洗洁精来清洗，
0: 对，
1: 是很容易有残留的。
0: 对，
1: 还有还物质吃进来了，那日积月累，那后果不堪设想。
0: 你看看是不是说到点儿上了？你看咱们这个装修啊、柜子呀、床垫啊、窗帘啊，现在咱们有意识了，都会挑一些高品质的，但谁能想到？每天用的日化产品，就这个洗洁精当中，也含有浓度特别高的这个甲醛。那我要不说，大家伙可能就注意不到。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伙千万不能贪便宜，尤其是十几块钱一大桶的那种，千万不能贪那个便宜，一定要选择一款既安全又有效的、有好用的这样的产品，尤其是洗洁精，因为我们每天一家人，大人、老人、孩子。都得接触这个餐具嘛，而餐具又是洗洁精的载体，更要注意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1: 对的。
0: 那咱们创办这个健康全球购的目的，也是把这些真正的平时我们不知道的这样的知识告诉给大家伙，就是希望大家伙都能够用上，既安心又好用的那些高端的好产品。
1: 确实呢，尤其现在互联网上大家都调侃，
0: 嗯。
1: 生活当中啊，那处处都充满着科技与狠活啊，
0: 对，
1: 这安全又好用的产品少之又少了，
0: 是。
1: 用上一款好。

0: 护产品，那真的就是在维护一份属于这个家庭的健康啊。
1: 对喽，所以说一提到健康，健康无小事，
0: 对，
1: 点滴铸长城。
0: 太对了，现在你看家家户户是不是都得用洗洁精？
1: 对呀、啊，
0: 市面上的产品让人们眼花缭乱。
1: 对，
0: 老师您知道吗？就上周我在超市我就看到一款洗洁精，包装花花绿绿的，价格不到10块钱。你仔细你再一看，它那个成分表，10多种的添加剂呀、啊！
1: 你看看，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产品，严格意义上讲，它的洗洁精、洗涤剂，它的成本可能非常非常的低。你说这个不到10块钱，可能它就是它的包装的费用。
0: 对呀、啊，
1: 那这样的价格，它能用什么好的这种品质的原材料吗？
0: 全是工业原料啊！
1: 它就抓住了咱们普通老百姓图便宜的这个心理。
0: 嗯。
1: 你想一想。光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它就占了这个配料表的好几种。
0: 嗯，
1: 你长期用下来，什么皮肤过敏呢、肠胃不适啊，我告诉你，有这样的症状都算轻的。
0: 真的，我还想起来，就是上周还大上周来着，我们小区周大娘跟我诉苦，说儿媳妇带孩子来吃饭，这孩子就非得说家里大米饭有股烂橘子味儿，他一闻他就恶心，就干呕。小孙子自打干呕之后吧，就不太爱吃饭了。
1: 那是，
0: 总是食欲不振的，你说这大娘是不是着急？那儿媳妇是不是也着急？
1: 结果呢？
0: 那不就婆媳矛盾了吗？
1: 俩人就因为这事儿又矛盾了。
0: 嗯，
1: 你看看，你说这种点滴的事儿，真有可能造成一些大麻烦。
0: 对呀，
1: 那最后找到原因没有啊？这个烂橘子味儿到底哪儿来的呀？
0: 然后后来嘛，就大娘儿媳妇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医生也对孩子这个食欲减低的症状啊束手无策。后来也是因为机缘巧合之下，就孩子妈妈发现啊，是大娘她厨房里的洗洁精，它是橘子味儿的。
1: 这回找到原因了，就
0: 对，
1: 烂橘子味儿是洗洁
0: 洗
1: 精。
0: 洁精，现在的洗洁精里不都加各种味儿吗？
1: 对对对，
0: 什么柠檬香，什么青橘柠檬，橘子，
1: 就那个味儿是洗洁精带来的橘
0: 对，
1: 子味儿。
0: 残留。
1: 那你看这个原因不就找着了吗？这个烂橘子味儿，那就是来源于老太太家用这个洗洁精里边用了劣质的香精，最后造成的残留导致的吧？
0: 就是嘛，后来儿媳妇给老太太一顿教训，说：“妈，你不能这样，你过度节省，你洗完碗你多冲几遍，你要不然不全是残留吗？”
1: 就埋怨老太太了呗，是吧？很多老年朋友就是为了这个节省水节省的惯了
0: 对，但大娘她也觉得挺郁闷呢。那洗碗我都冲好几遍了呀，那泡沫都冲得干干净净的了，也不知道咋的，就是孩子吧，他对这个味道特别敏感。
1: 哎呀，你看看，所以说你看似把这个泡沫冲得干干净净了，但是如果说问题就出在这个洗洁精上的话，那里头他用了这种劣质的香精，我告诉你，你怎么冲，它都是有残留的，它冲不干净的。
0: 对，
1: 那你看这个配料表，你就能看出来呗。咱们很多这个老年人，你可能闻不着那个味道，因为我们上了岁数之后，我们的嗅觉呀、神经啊，
0: 就很弱，
1: 不是那么敏感。但小孩的鼻子多灵啊，是不是？一闻这种劣质的香精的味道，那就是残留了，那他能不干呕吗？那这种劣质的化学这个成分，长时间的使用的话，我告诉你，会大大损伤我们孩子的这个神经系统，比如说他的味觉、他的嗅觉，还有他的神经，是不是？那你说孩子，他慢慢就不爱吃饭了，没有食欲了。
0: 对，真是
1: 你看
0: 这
1: 看。
0: 样。可能之前吧，不注意生活细节，也没有想过化学成分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呢。但是现在都当家长了，或者是说当爷爷奶奶了，这才开始真真切切的担心起来这些问题。
1: 是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就是我们经常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不撞南墙
0: 不
1: 不回
0: 回
1: 头，
0: 头。
1: 是不是？就说到孩子呀，咱们真得是更加的注意一些，因为孩子啊，他这个皮肤啊，特别的娇嫩，
0: 对。
1: 他自身的抵抗力也弱。如果真要是我们家里头用了那些含有有害的化学成分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呀、长期下来的话，你想一想，咱们的小孙子、小孙女儿，这身体能好得了吗？
0: 对
1: 是吧？
0: 呀，
1: 现在好多孩子抵抗力都弱， 啊，还容易经常出现过敏的情况。
0: 过敏体质的小孩现在太多了，
1: 太多了吧？
0: 对，
1: 所以说这就更需要我们当家长的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入手，防止这种化学的危害，才能够保证孩子的健康。
0: 是的
1: 啊，其实净食我告诉你，不光是孩子，咱们上了年岁的朋友也应该值得注意。
0: 咱们老年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我刚才说了，免疫力低下两大人群，一个是孩子，另外就是老年人，对吧？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是一所大学食堂的洗碗工，每天确实很辛苦，陆陆续续的吧，他在食堂干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就突然间患上哮喘了。
0: 啊，那怎么导致的呢？
1: 你看，当时这患者就说了，平时啊就在后厨，就是刷盘子洗碗，他也接触不到什么油烟，啊，更没有什么什么有毒的气体，他也觉得奇怪，怎么就哮喘了？那你说这个原因好找吗？
0: 好像不能好找，
1: 不能好找吧？最后你猜怎么着？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患者哮喘的？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大学的这个食堂用的是劣质的这种工业的洗洁精。
0: 哎呦，
1: 里面含的都是苯丙的一些化学物质
0: 啊，
1: 也就是廉价的工业香精是主要成分，
0: 伤害性挺大的。
1: 然后经过挥发之后，长年累月的被人体所吸收。啊，刺激这人的这个呼吸道，由此引发了过敏反应和气道的痉挛，那慢慢的不就发展这种哮喘了吗？
0: 关键是挺吓人的。
1: 是啊，
0: 劣质洗洁精居然还能导致哮喘，
1: 你想不到吧？
0: 哦，
1: 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啊，咱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选我们这个日化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这个品质，不然的话，你这个后果可能就不堪设想了。
0: 对，
1: 是吧？
0: 真是啊，幸亏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联合知蜂堂推出了天然去油蜂胶小苏打餐具镜，要不然我们真不知道去哪儿买这么实惠的而且是安全天然的洗洁精。之前全球购带来的蜂王浆皂那是备受好评的，
1: 你看，
0: 就好多朋友都说嘛，线下门店太贵了。梁老师，健康全球购再给大家弄一批吧。
1: 哎呀，你说说，
0: 哎，怎么又太生气了？
1: 一提到这个人家这个知蜂堂的蜂王浆皂啊，我告诉你啊，就当时那个活动，多少人抢啊，
0: 万人空巷，
1: 是不是？
0: 对，
1: 知蜂堂当时人家这个李总啊就说，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影响力，也没想到影响力有这么大，所以说一拍脑门9.9一罐，是不是？不但是成本价，甚至他们还赔了一些。
0: 对的，
1: 啊，然后说是回馈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顾客、老朋友。结果他都没想到能够有这么大的反响。是吧？那这次同样是知蜂堂出品的。而且是知蜂堂出品的新品。就是咱们就是你刚才提到的纯天然的去油的蜂胶小苏打。餐具镜，洗洁精，是吧？这里面全都用的是天然的成分，而且还加了人家知蜂堂引以为傲的蜂胶。
0: 对，
1: 啊，浓度特别高，安全程度是母婴级，所以说人知蜂堂的李总就跟我说了，而且还跟我商量，说这个你们的影响力太大了，我们这个新产品需要大家伙了解啊，是吧？能不能？这个依托我们健康全球购，当然了，我们在推广之前也进行了这个实验和品质的这个监督，那都符合我们的要求，说能不能利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是吧，让更多的听众朋友熟知这款新的产品，知蜂堂大品牌，高端安全放心。
0: 真的是这样啊，咱们这次啊新品尝鲜活动力度那可太大了。
1: 对呀，
0: 这以后呢真的是不能有这么优惠的实惠的价格了。超市里边普通的洗洁精那还20多呢，
1: 可不吗？
0: 对不对？我们这才几个钱啊，
1: 是
0: 19.8。所以说一会儿咱们啊没抢到的朋友真的是赶紧打电话多抢点儿。
1: 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实际上就是为了大家伙儿，帮助大家伙儿吧，挑选高端实用的好产品。
0: 是的，
1: 对吧？当然这个价格我们一定要给它打到底儿。
0: 对的，
1: 这款天然的去油蜂胶小苏打餐具镜，知蜂堂门店的定价是98块钱一瓶，而在咱们健康全球这个平台， 只需要19.8块，
0: 是呢，
1: 你看差多少吧？你说
0: 差了这么多，五分之一呀、
1: 啊
0: 嗯，
1: 是
0: 啊，
1: 嗯，
0: 关键是老师，

0: 这么难谈的价格，您是怎么说动李总的？他居然能够同意了。当时听到这个价格的时候都震惊了，
1: 哎
0: 您给我们
1: 呀，
0: 讲讲。
1: 要不怎么说呢？自从做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之后，我发现啊，我成为这个砍价小能手了。
0: 可厉害了。
1: 为了这个砍价啊，我告诉你，其实真是费了好大一番功夫，就劝这个李总，甚至到最后啊，这李总差点都跟我翻脸了。就一开始我跟他们说什么呢？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因为有这个凤凰降噪的这个前车之鉴嘛，他也知道我们的用户多，流量大，是吧？我说你能够把产品放在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你是捡了天大的便宜，因为你这是新品呢，你能够快速的打开这个市场啊，推广这个新品呢。我说你捡了多大便宜，你不知道吗？你说咱想谈价，不得把好处说，对吧？先说他占的便宜吧。结果人家李总，我告诉你，人家可不吃我这一套，是吧？就是不为所动，就一口咬定了，说门店卖99.8，就给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价格，最低不能低于50块钱。
0: 其实50块钱啊，我们一听，这已经是很合适
1: 啊，
0: 了。
1: 是啊，
0: 但是50块钱和19.8，它的差距也太大了呀。
1: 对呀，
0: 那后来您使什么大招了？
1: 我一看这不行啊，是吧？和我这个心理
0: 预
1: 价位，
0: 期
1: 对，还差很大一块呀。
0: 啊，
1: 我就跟他分析这个现在市场的环境、
0: 哎呦，
1: 竞争，
0: 哎呀，
1: 是吧？你看我本身不是商人，但是跟李总聊起来，我说的还头头是道的。我说现在啊，洗洁精市场多内卷呢，你要不拿出点诚意来，你很难脱颖而出啊，是不是？你可他这个李总当时，他还是说的，那我们不能赔钱做那买卖呀，他成本在这摆着呢。我一看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吧，是吧？我说你这样吧，是吧？能够跟我们谈合作的呀，其实有很多家，不止你们知风堂一家。其实我是硬说的，因为我在这个我们这个质检部门检测完他们这个洗洁精之后，已经是成为我心目当中的首选了。
0: 明
1: 但是
0: 白。
1: 我话我得说呀，我说想跟我们的合作的这个品牌太多了，你自己考虑吧。
0: 这老师，您这招高啊！当时李总
1: 哎
0: 什么
1: 呦，
0: 反应？
1: 这话我说完了，他就有点急了，因为毕竟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影响力他是心知肚明的。我一看他心动了，我就趁热打铁，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优势一股脑的全给他摆出来了。不仅能够提供他们知风堂这款新品的大量的曝光率，还有完善的售后服务，最主要的是，咱们还能够给知风堂提供后续的技术支持。
0: 你看，
1: 你看这次和知风堂合作这款天然的去油蜂胶小苏打餐具镜，里面还有这个蜂胶活性的成分，它是获得了咱们国家的发明专利了，而且这个配方能够明确的抗菌消炎，这一点我介绍过，大家伙都知道了。但是静止，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提到了一个叫软化水技术，
0: 是呢，
1: 还记得吧？
0: 记得呀。
1: 那好了，这个软化水技术其实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把这个微米级的软化水技术免费的让这个知风堂来应用的，啊，就是送到他们这个生产线上的。
0: 还是个微米级别的软化水技术。
1: 对呀，你看看，
0: 哎呦，
1: 所以说大家伙儿啊，咱们就别小看这个洗洁精、洗涤剂。等你把这个就是知风堂的这款洗洁精你得到手了之后，你看一下它的成分表，是吧？你甚至你可以跟市面上的所有的，别管是什么牌子的，这样洗洁精、洗涤剂，你做个对比，只有咱们这款产品，它的第一位的这个配料表当中的主要成分叫软化水。你看别的洗洁精里面都是什么呢？就是普通的水，而我们的是软化水，这里面是有非常高精尖的微米级的软化水的技术在这里做保障的。
0: 它这有什么作用啊？
1: 什么作用是吧？我告诉你，这款产品啊，我刚才讲了，它什么叫微米级的软化水技术呢？它采用的是离子交换的软化水工艺。微米级洁净因子，它这个颗粒啊，它最多不超过0.8缪米。常规产品只有1.5到2缪米，那一滴软化水相当于是3滴普通水的渗透力，0.8缪米。
0: 哦，这我们听不懂啊，
1: 听不懂，
0: 太难了。
1: 听不懂，这个怪我了，有点太学术了。
0: 是呢，
1: 是吧？我简单的讲吧。
0: 嗯，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上了年岁的人喜欢这个盘这个核桃的？
0: 文玩嘛，
1: 哎，盘串的，
0: 好多朋友都喜欢呢，
1: 是吧？
0: 就盘出来的核桃，有的那都可贵了，
1: 是不是？盘串、盘核桃的，对吧？好了，咱们这个核桃啊，长时间不盘的话，或者在那放着的话，它是不是特别容易落灰？
0: 嗯，
1: 或者是有这种污垢了？
0: 嗯，
1: 因为这个核桃表皮是坑坑洼洼的，
0: 嗯，
1: 那你清理起来是不是特别难清理？
0: 对呀，
1: 我们还得拿个刷子。费劲巴拉的再一点点抠一点点刷是吧、
0: 嗯、
1: 好了，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能用上咱们这款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因为里面用了这种 0.8 缪米的软化水的工艺，你就泡那么一小会儿，
0: 嗯，
1: 我告诉你，就这个微米级的洁净因子就开始深入到你这个核桃表面的纹路当中，
0: 嗯，
1: 帮助你自主的清洁。
0: 哎呦，
1: 它就像一个小笤帚一样，是吧？
0: 给你扫干净了，
1: 把你这个坑坑洼洼、边边角角的灰尘，哎，你不是自己这个盘不到吗？它就把这个边边角角的灰尘有强大的渗透的作用，污渍啊，它就给你清除的一干二净了。
0: 哟，这一下大伙儿就都能听明白了。
1: 这就是软化水因子0.8缪米，它这个最大的功效。
0: 嗯，关键还有一个好处，老师您忘说了。
1: 嗯。
0: 它里面不是还添加了蜂胶吗？
1: 蜂胶，你看看，
0: 对，洗完之后啊，肯定是更加的光亮如新。
1: 嗯，
0: 它还有植物的成分，没有任何的腐蚀性。这洗完的核桃，那和串儿，那不就跟盘了几十年似的？
1: 你看看，
0: 特别的亮泽。
1: 对对对，这有点夸张了啊。
0: 嗯。
1: 不过咱们这款产品确实是目前来讲最为高端的一款日化产品。
0: 嗯。
1: 咱们要是。说的更深一点的话，这里面有太多的前沿的科技了，
0: 嗯，
1: 是吧？像你说的这款产品，它里面还加了什么蜂胶？
0: 是的，
1: 是吧？嗯、这个蜂胶可是人家知蜂堂人家引以为傲的一项技术了吧？
0: 对呢。
1: 蜂胶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0: 知道啊，我们大家都知道，
1: 嗯，
0: 消炎抗菌，
1: 消炎抗菌，
0: 嗯，
1: 是不是？蜂胶是一种天然的抗菌消炎的物质，
0: 嗯，
1: 如果把细菌比作是敌人的话。那么蜂胶就是天然的坚固的城墙，
0: 对，
1: 里面黄酮类的物质、有机酸这些物质都能够形成密不透风的城墙，
0: 嗯，
1: 阻碍外界的细菌病毒的滋生和渗透。
0: 嗯，咱们之前真想不到吧，这款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它不仅呢是天然的去油，成分更加的安全，关键呢能够阻止细菌的滋生。
1: 对，
0: 这不就把餐具的消毒机的钱都给省了吗？
1: 可不嘛，
0: 对不对？
1: 是吧？而且还有一方面，静叔我问你，
0: 嗯，
1: 你们家厨房几个砧板，几把刀？
0: 那可多了，
1: 可多了。
0: 因为生熟肉、海鲜、水果，你不都得给它分开来切吗？
1: 哎，
0: 这三四个菜板子，五六把刀，那都不好收纳呢，
1: 是不是？
0: 嗯，
1: 那好了，你们家就是洗这些餐具、洗碗呢、刷锅呀、刷这些砧板呢、刷这些菜刀啊，有几个洗碗布，几个钢丝球？
0: 那就一个呗，
1: 就一个
0: 啊！
1: 你看看这问题不就来了吗？
0: 嗯，
1: 是你这砧板都分生熟了，是吧？但你刷碗的时候。生肉海鲜带着这些不同细菌的，你用一个刷锅球一个洗碗布，你通过来刷洗的话，那不造成了这个直接的传播吗？
0: 是的，
1: 你看看、
0: 嗯、那还真是这方面的事儿、啊、
1: 细节没注意到吧。
0: 很多时候咱们就想一个菜板配一个钢丝球是不是太麻烦了，
1: 所以说如果说每个砧板配一个钢丝球，每一个套餐具都配一个这个百洁布的话，那确实很麻烦。
0: 嗯，
1: 那怎么办呢？我们只需要选择一款能够让我们生活更加便捷的杀菌洗洁精就可以了。
0: 嗯，
1: 就可以有效的阻止细菌呢、病毒的残留吃到我们嘴里了。
0: 嗯，
1: 对不对？就能够有效的阻止由于细菌病毒吃到我们肚子里引发的各种各样的疾病了。
0: 是的，
1: 既然做不到每个菜板都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刷碗布的话、
0: 嗯、
1: 那我们就换一款洗洁精就可以了。
0: 嗯，
1: 是吧？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年纪大了，抵抗力低下，肠胃功能比较虚弱又敏感，你更应该注意这方面的细节。
0: 还真是啊，咱们

0: 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不像说年轻人那么讲究菜板啊、菜刀啊，要分生熟。那更得呢，选一款像知蜂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这样一款能够杀菌的好产品进行清理了。
1: 没错，多方便呢，
0: 嗯，
1: 是不是？你就选择这款这个洗洁精的话，你就不用分类了，
0: 对，
1: 是不是？咱们很多老年朋友是吧？为什么就是羡慕人家身体好的人？

0: 后的防线。
1: 对，
0: 你看那些比如说慢性胃炎呢，肠道敏感呢，我告诉你，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啊，它大量的残留和细菌病毒的残留所导致的结果。
1: 还真是啊，你看难怪嘛，我们一直在强调说全球购要严选产品。像这次知风堂的洗洁精，除了蜂胶和小苏打，不是还有软化水的技术吗？
0: 对啊，
1: 就这些听着就贵，
0: 听着就贵，
1: 就值钱。
0: 对，就是软化水技术呢，其实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核心技术。
1: 嗯
0: 啊，很多领域都会用得到。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知道普通水当中啊，钙离子、镁离子含量比较高。
1: 嗯，
0: 那最典型的一个表现，静时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当这个水啊，钙离子、镁离子如果含量高的话，你洗完的这个餐具啊，它经常会留很多的水渍，
1: 嗯，
0: 水渍斑斑的，那你看这就是什么呢？这水太硬了，
1: 嗯，
0: 钙离子、镁离子含量太超标了，
1: 对，
0: 那细菌就爱在这个水渍当中躲藏着，
1: 嗯，
0: 那好了，我们采用了这种软化水技术之后，啊，再配合上知风堂的小苏打和蜂胶的这样的原材料，是吧？那你洗完的，尤其是我告诉你啊，你就看这个玻璃杯，
1: 嗯，
0: 玻璃杯是最明显的。用这款洗涤剂洗完了之后，它不会有水渍，就看着像什么呢？像水晶一样。
1: 嗯，
0: 甚至啊，你烧带手，比如说水龙头，很多家里头都有水渍啊、水垢啊，是不是？你就用这个抹布啊，你稍微带一下，我告诉你，这细菌都无处遁形了。
1: 你看。咱们全球购联合着知风堂出品的效果果然就不同凡响，
0: 是不是啊？所以说这款洗洁精呢，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门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精心挑选的日常的必备的产品。
1: 对，而且啊，还听老师您说嘛，这款洗洁精是母婴入口级别的，安全标准极高。
0: 没错，
1: 这不意味着吗？即使是给小朋友用的餐具，或者是孕妇用的餐具，都可以放心用啊。
0: 放心，可以使用，
1: 完全都不用担心有什么化学成分的残留啊、细菌残留的问题了，都可以避免了。
0: 其实这一点，我告诉你，静时真的很重要。
1: 嗯，
0: 是吧？因为咱们很多老年人呢，自己用起来，第一个自己也放心。
1: 嗯，
0: 他不用担心会对皮肤啊造成什么刺激或者过敏，而且呢，它去油污的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对呀，
0: 你不用放太多啊，你稍微有那么一滴，哎，你看吧，这个油污会洗得干干净净的。
1: 嗯，还真是这样呢。我们是用起来既安全又省心，再也不用担心因为洗洁精的问题影响到家人的健康了。所以说咱们以后选洗洁精啊，还真的是得挑这种成分安全，
0: 嗯，
1: 然后呢来源一定要自然天然的才行。
0: 没错，所以说你看一直以来我经常说最大的实惠就是健康嘛，
1: 嗯，
0: 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亘古不变的一个口号，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自成立以来，我们的愿望其实很朴素，就是什么呀？就是能够打破那些希望吧，打破那些高端产品只属于小众群体的这个壁垒，对吧？你看很多高端的好的产品，好不好？真好，但是咱普通老百姓接触不上，
1: 嗯。
0: 啊，以往都被局限在高端人士或者是有钱人那个小圈子里了，咱普通老百姓你听都没听过，是不是？你更别提什么什么能不能用上了。
1: 对呀，
0: 是不是这样？
1: 所以说，老师创办健康全球购的初心，不就是希望咱老百姓都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高端放心的好产品吗？
0: 没错，你看，就拿这次咱们知风堂的这款这么优秀的洗洁精来讲，
1: 嗯，
0: 它在成分上，这个清洁效果上，安全标准上，我告诉你都是顶尖的。
1: 嗯，
0: 你要是放在其他的渠道，我告诉你这个价格那可能就是天价了。
1: 嗯，
0: 可是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就是想让这样的好产品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为更多的普通人来服务，让大家伙都能够受益。
1: 是的，毕竟关乎健康的事儿嘛，人人都有平等享受优质产品的权利。
0: 没错，
1: 只有价位上大家能接受，大家才不会因为呢价格的门槛儿，错过了像知风堂洗洁精这种能够切实提升生活品质的好宝贝了。这也就是我们全球购平台的初衷嘛。
0: 是，所以说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健康来源于我们的日常吧。
1: 嗯，
0: 你像知风堂这款洗洁精，贵不贵？不贵。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打到了19.8一瓶的价格。
1: 嗯，
0: 是不是？

0: 那这种高科技的新产品，我们为什么不尝试一下？
1: 嗯。
0: 你用完了之后，我告诉你，咱们经常说货比货得扔，你只要用一次，可能我们就不会再想着用以前那种劣质的、洗洁精的那样的产品了，
1: 对，
0: 是吧？那咱们同样的价格，为啥不选最高端、最绿色、最让人安心的大品牌的好产品呢？
1: 对呢，这句话真的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啊。同样的价格，根本没有理由去不选购知风堂这样的大品牌，还是大品牌让人家更加放心，
0: 对，
1: 大人孩子都能用，安全方便，既能呢保障家庭的卫生，又能够预防疾病，更能够改善年轻人和老年人因为卫生问题而产生的矛盾。这不
0: 对，
1: 就是共赢吗？
0: 是啊，真是啊，我觉得你说这共赢一点都不夸张啊。但是咱们节目开头的时候，竟是你不也讲了吗？这活动实在是太火爆了吧，
1: 是的，
0: 参与的人太多了
1: 太
0: 吧？
1: 多了。
0: 知风堂那边随时随地的，可能因为生产不出来了，就把这活动给叫停了吧？
1: 确
0: 是不是
1: 实，老师您这么说，咱们大家更着急了。我相信现在我们的抢订电话已经是忙得不亦乐乎了。
0: 是，所以说这样，咱们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先到这儿，是吧？抓紧时间接听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好不？
1: 对，抓紧时间接听大家的热线，大家呢也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3: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2: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3: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2: 那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高端品牌洗涤液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3: 知风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
2: 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
3: 与市面清洗剂相比，不仅省钱经用，更加健康。
2: 知风堂独家自培的蜂胶，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杀菌灭菌除菌三位一体，
3: 天然玉米提炼的 APG 糖苷及食用小苏打，超强清洁顽固污渍，一清洗不残留。
2: 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风堂餐具镜？
3: 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风堂餐具镜？
2: 这么高端、知名、高品质的产品贵不贵？
3: 不贵，全球购独家渠道预售价至少98一瓶的两斤装餐具镜，在本栏目只需19.8块，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2: 特别提醒，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电话：
4: 400-851-6029，400-851-6029。
2: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本次知风堂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后续的市场价格，全球购19.8一瓶的知风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售完即止，返场机会呢也是微乎其微的。花同样的钱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知名大厂、高端品质、天然健康又经用的餐具镜呢？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5: 我一直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0: 啊，忠实粉丝。
5: 特别爱听你的节目嘛。
0: 是吗？
5: 不过今天我看到跟你这个说是说到说到了。
0: 哎呦，
5: 我对你有点意见啊。
0: 呵，对我有意见的。
5: 嗯，
0: 不客气，咱们直接提就行，啥意见？
5: 哎呀，上次你说的那个 风化降压罩
0: 啊，
5: 我买了之后用了
0: 啊，
5: 现在身上了一点都不痒了呀。
0: 是吗？多好啊！
5: 现在痒的呀，我都这个睡不着觉嘛。
0: 以前哈，
5: 就现在脂肪烫，上次清瓶，我一听说呀，就赶紧来了嘛。
0: 啊，
5: 但是呢，这好东西啊，你这么还得搞限购呢哟。啊，这个洗洁精啊，天天都得用啊。我寻思趁着这个便宜多痛点点，尤其是我老伴说的那可是非洗洁精的呀。
0: 哦，就是咱们以前用过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知风堂的蜂王浆皂，你用的非常满意是吧？然后这回呢，听说知风堂又出了新品洗洁精了，然后你一听说还有限购这个事儿，然后就想给我提点意见，是这意思吧？
5: 对对对，
0: 我告诉你啊，这次呢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知风堂的洗洁精啊，它是他们刚研发的一个新品的推广。
5: 嗯。
0: 新品的推广啊，我告诉你数量是有限的，但是你老伴用的费啊，我也特别能够理解，那是因为没用到好的洗涤剂。咱们知风堂的这个新款的这个洗涤剂啊，我告诉你它是浓缩款的，每次你就用那么一丁点儿，就能够把所有的锅碗瓢盆洗得干干净净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啥呢，一瓶顶三瓶。这回呢，咱们说要是你订个四瓶五瓶的，我告诉你就够咱们你和你老伴用上很长一阵子的了，好不？
5: 哎，那可不是啊，梁老师
0: 啊，
5: 我老伴在这网上买的呀，超大桶的洗洁精，得有这个20斤左右吧？
0: 啊，
5: 你猜猜他用了多久啊？
0: 啊，当时买那种大桶装的，然后一下20斤的。
5: 对，
0: 20斤，咱们最少得用半年以上吧？
5: 哦哟，你这个猜错了，就用这个3个星期
0: 就用没了。
5: 没了。
0: 哎呦，我告诉你，20斤的这个洗洁精你就用3礼拜就用没了，那你家多少人吃饭呢你这？
5: 哎呀，我们家哈，就俺老婆这两个呀。
0: 啊，就你们俩人。
5: 儿子媳妇隔三差五才回来，碗筷了其实也不多。
0: 嗯，
5: 但是这洗洁精了不都几天了，他洗不干净啊，还是这个油腻腻的，一张盘子总感觉到花不溜几的个呢。
0: 啊，就是用少了就感觉洗得不干净呗，是这意思吗？我告诉你啊，那只有说明一个问题了，就是你老伴买的这洗洁精啊，我告诉你它兑水了，它不是浓缩的。
5: 嗯，
0: 所以说它去污的效果不好，你必须得多挤点大剂量的才能有这个去污的效果啊，就这个原因。
5: 哎呦，不能啊，我和我老伴虽然节省了，但是听你的节目啊，你都知道啊，生活中那点点滴滴都关乎健康啊，我们还特意在网上选了一款相对贵一点的。
0: 嗯，
5: 你说这个商家良心咋这么黑啊？洗洁精又是兑水，又是放什么添加剂的？
0: 啊，就是你还挑贵的买的是吧？
5: 哦，
0: 我告诉你啊，这个你怎么评判呢？你说现在的昧良心的商家，你说有没有？确实有挺多的，咱不能光看价格，
5: 嗯，
0: 你光是价格贵。也不一定它就是好的产品，你看你老伴在网上买那个洗洁精买了20斤，那清洁能力也不行啊，你放再多的话它也洗不干净啊，你一下用的太多太浪费了，你这不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5: 对，
0: 而且你还得反复的冲洗，你这水又费多少？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咱们看似有的时候买的便宜了，但实际上用起来成本反而增加了。
5: 对，
0: 真正的节省是啥？我告诉你，是买那种品质可靠的、有效果的、耐用的好产品，这才是真正的省钱。你就像咱们说的这个知风堂的这款洗洁精，浓缩型的，清洁力十分的强大，你用那么一丁点儿就能够把所有的餐具洗得干干净净。那你这么一算，我告诉你，这性价比是最高的，这才是真正的我们说节省的理念。你说对不对，
5: 李老师？
0: 嗯，
5: 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5: 确实啊，这算来算去的啊，还是这个选择这种好产品啊。
0: 对，
5: 我就信得过梁老师你，
0: 呵，
5: 信得过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
0: 嗯，
5: 你给这大家伙选的东西总没错。
0: 这没错是吧？你看看你这么信任我和咱们的健康全球购平台啊，我也特别的感谢您，以后有任何问题都能够就是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找我都行，好不啊？
5: 哎呀，梁老师，
0: 嗯，
5: 我正好有个事想问问你嘛。
0: 啊，
5: 你说我老伴手上起了好多小水泡，
0: 哦，
5: 特别痒，他去这个小诊所看了，你说是这个干疱疹，
0: 哦，
5: 挨了点药，脱落了，也没见好，
0: 哦，
5: 我就纳闷啊，这干疱疹到底是咋回事呢？会不会跟这个平时跟咱们这个生活

0: 关有关系啊？
1: 我告诉你，那不叫干疱疹，那叫汗疱疹啊。
0: 哦，
1: 汗疱疹记住了啊，就跟我们生活习惯有着直接的关系。什么叫汗疱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长期的接触到一些刺激性的物质了，它就引发我们皮肤的这种汗疱疹的这种出现。你老伴儿平时都接触过啥呀？都啊？
0: 也不就是上啊，原来都退休了，平时就在这个小区和公园溜呗啊。
1: 那就奇怪了，哎，你刚才不说你这个你老伴儿就是刚买的那个洗洁精吗？20斤的是吧？然后在刷盘子洗碗的时候特别费。我告诉你啊，非常大的可能就是他在这个买的便宜的这洗洁精里头，我告诉你含有大量的刺激性的成分，可能导致的。
0: 哦，还真有可能。
1: 有可能啊，
0: 就之前跟你这个说的那个网上买的这个大桶洗洁精啊，
1: 对，
0: 不仅又让洗不干净，还一股的怪味儿。
1: 你看、
0: 啊，你这么一说，哎呀，我感觉肯定是他的这个问题啊。
1: 对，
0: 那现在呢，可咋办啊？
1: 咋办？你就赶快把那个就是伤手的那种刺激性气味的那洗洁精赶快就不用了呗。
0: 哦，
1: 是不是？然后吧，现在呢，可以平时啊，让你老伴儿用点护手霜、
0: 嗯，
1: 是吧？把这个手部的皮肤赶快保养保养，然后再刷盘子洗碗的时候，我告诉你，就用这个知蜂堂的这款洗洁精，它里面的成分全都是天然的，然后不仅耐用，你用起来既省心又安心。里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还加入了这种天然的蜂胶成分。我告诉你，对你这个老伴儿的这个手的这个皮肤的养护是非常好的。
0: 哎呀，廖老师，太感谢您了，
1: 不客气。
0: 要不是你啊，我还不知道该咋解决呢。我这就下单买。
1: 好，
0: 以后呢，买生活用品，我就相信你推荐的呀。
1: 感谢您的信任啊。好。
0: 但是廖老师
1: 啊，
0: 咱们这块这个洗洁精虽然耐用，我还是这个想多冲几瓶啊。
1: 啊。
0: 你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多整几瓶啊，
1: 你这样啊，这个你想多得几瓶啊，我还真就没有太好的办法。为啥呢？因为现在这个知蜂堂人家企业还没有通知咱们活动结束呢。那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呗，只要电话能打通，你就有机会多得呀，是吧？自己想办法好不？
0: 那好的，梁老师
1: 啊，
0: 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梁老师再见了
1: 啊，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全球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蜂堂餐具镜？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知蜂堂餐具镜呢？全球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克只需19.8元。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啊。
1: 你
3: 好你好。
1: 嗯，
3: 那个我想订那知蜂堂的洗洁精啊。
1: 哦，这个没问题啊，现在正在预定当中啊，我们导播也可以帮你马上记录的，好不啊？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3: 我就担心订不上呢。你说这人呢，上了年纪干什么都不中用了。自己的眼神啊手脚啊都不行了，都慢半拍儿。
1: 哦，
3: 我就听着节目了，说的人家都报上名了，这就我就着急了，
1: 着急了，
3: 自己跟自己都生气，说这干啥都不中用。要是真得不到这次给你给带来的这么好的洗洁精啊，那损失可就大了，
1: 是吧？
3: 这是生活中的点滴健康啊，这是。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就太对了。其实我们很多疾病啊，都是平时的生活习惯导致的。所以说生活当中千万不能够忽视这个点点滴滴的健康问题，千万不能够认为哎呀那都是小事儿不重视，这些小事儿我告诉你很可能在将来是我们大问题的导火索。所以说这个知蜂堂的洗涤剂这个事儿，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跟我通上电话了，这名啊肯定让你报上。
3: 太好了，
1: 咱们这款知蜂堂的洗洁精我告诉你保证有你份儿，好不？
3: 梁老师有您这话呀，那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吧，
3: 我就不生气了。
1: 嗯，
3: 哎呀，我在您这儿啊，没少得到好东西啊。
1: 是吗？啊，
3: 嗯，你看药用级别的牙膏、蜂王香皂、淘米那个洗发水
1: 啊，
3: 还有杀菌消毒的洗衣液。
1: 哎呦呵，
3: 这些好宝贝我都得到了，
1: 啊，
3: 用着也都可好了。
1: 嗯，
3: 啊，之前我那是假牙，总出血发炎。
1: 哦，
3: 吃点东西吧，这牙龈疼的不敢咬。
1: 啊，
3: 可遭罪了。
1: 嗯。
3: 哎呀，你说吧，自打用上您给带来的牙膏之后，我这假牙不磨牙龈了，
1: 是吧？
3: 敢吃东西了，完了也不出血也不肿了。老师啊，您说这牙膏怎么这么好呢？牙科小门诊都

0: 会给我治好我这假牙的问题。
1: 嗯，
0: 哎呀，您说神奇不？一个牙膏就给我这刷牙就刷好了。
1: 我告诉你啊，是不是咱们都觉得特别神奇？是不是？
0: 嗯。
1: 我告诉你，为什么它这么神奇？你仔细看一看啊，咱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好药式的牙膏，它不是日化产品啊，它属于医疗器械级别的产品。
0: 嗯，
1: 是一些大型的正规的牙科诊室指定的专门的用品，而且它是医疗器械级别的，说明它有功效，能够快速有效的杀灭我们口腔当中的细菌，帮助我们身体当中益生菌的滋生。你像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你看很多人都用假牙嘛，对吧？
0: 对。
1: 那我们用笨理想，假牙假牙，它一定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后安上去的，是不是？
0: 嗯，
1: 那你后安上去的和我们的原装，它肯定就多多少少都有不合适的地方。
0: 对，
1: 它会反复的摩擦我们的牙龈，
0: 嗯，
1: 你最后导致什么牙龈的破损呢，啊，破坏呀，啊，萎缩呀，啊，对不对？
0: 嗯，
1: 这在所难免，嗯。所以说你用上当时我们发放的好药师这款牙膏，它是医疗器械呀，啊，它起到的这个功效啊相当大，相当于是给你牙龈和假牙之间给你镀了一层保护膜。
0: 嗯。
1: 让你啊在这个假牙戴的时候和你这牙龈减少这种摩擦，那我们牙龈它就免受这个破坏了嘛。我这么讲能不听明白吧？
0: 明白明白，梁老师
1: 啊。
0: 哎呀，我就知道您带来的吧东西都是好东西。消毒洗衣液、洗发水等等的什么都好，嗯，
1: 是吧？
0: 我现在用淘米那个洗发水洗头发都比没用之前好多了，
1: 是吧？头发都多了，是吧？你看，
0: 哎呀，可不是呗，
1: 嗯，
0: 好多了。这次带来的这个洗涤剂更好，我一听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梁老师，您讲的都是生活中的大实话。
1: 嗯，
0: 哎呀，您看，就像您说的，平时买个洗洁精，什么牌子的都有，有的洗碗用少了不管事儿，就感觉那碗呢跟没洗干净似的。
1: 是啊。
0: 还有的是，哎，油腻腻、黏糊糊的，还有的多放了点儿。洗下去油了，但是那洗洁精的沫子不好冲洗，
1: 是吧？
0: 还浪费水。
1: 你看，
0: 但是咱说要是不把那沫子什么的冲下去吧，你说还怕有残留，那吃到嘴里那不就中毒了吗？
1: 你看看，这左右矛盾的事儿，是吧？
0: 嗯，
1: 你说的非常对，是吧？我一听啊，你这就是这家里的这个家务的一把好手，是吧？生活当中这些麻烦你心知肚明，都知道。
0: 对，
1: 确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用到的普通的那些洗洁精啊、洗涤剂啊，普遍都是你说的这些问题。所以说这次我们专家组成员就探讨，根据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遇见的这些麻烦和问题，就帮助大家伙推荐了知风堂的这款最新的一款产品，
0: 嗯，
1: 蜂胶小苏打餐具镜。首先知风堂跟我们之前合作已经达成了非常深厚的这个战略合作关系，这不用多说了。以前大家伙用的知风堂的蜂胶降噪，大家伙也都知道过，是吧？
0: 是是。
1: 还有就是咱们现在知风堂新研发的这款洗涤剂，
0: 嗯嗯，
1: 而且它执行的标准是什么呢？是食品级的标准，是吧？
0: 对。
1: 餐具啊、果蔬啊，啊，你用这个一瓶这个洗涤剂就完全够用了，
0: 嗯，
1: 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完全有保障。而且最主要它里面还加了人家最拿手的绝活，什么呀？纯天然的蜂胶，玉米提取的这 APG 是吧，食用级的小苏打，去污去油，灭菌杀菌，除顽固，这个效果特别的好，
0: 是
1: 吧？不但是去油去污快啊，还容易清洗，不浪费水，还做到了无任何残留啊，人家标准多高啊。
0: 嗯，
1: 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得到了以后你就放心使用吧，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
0: 放心放心，梁老师，有您给我们选东西，这属于是保驾护航，我就完全的放心。
1: 嗯，好，
0: 相信您。
1: 嗯，
0: 我现在就相信全球购。
1: 好，
0: 全球购的东西啊，都是有认证的，有保障的，不骗人。
1: 对，嗯，
0: 你看，同样是用这些东西，我肯定是要买的，用的效果好的，还正规的。
1: 对呀，啊，
0: 老师，我现在肯定是报上名了，是吧？
1: 哎呀，我们导播已经把你记录好了啊，名肯定算是报上了。你这样，
0: 哎，
1: 咱们再确认一下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我把电话呀转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再仔细的给你做一个登记， 好吧？然后在家里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就行了，好不？啊，
0: 好嘞，谢谢您了，
1: 哎，
0: 梁老师。
1: 哎，再见啊，好，
0: 再见，再见，
2: 嗯。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次知风堂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呢，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市场价格，全球购19.8元一瓶的知风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售完即止。 未能订购成功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8: 在那儿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7: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8: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7: 那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高端品牌洗涤液蜂胶小苏打餐具净。
9: 知蜂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
7: 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
9: 与市面清洗剂相比，不仅省钱经用，更加健康。
7: 知蜂堂独家自培的蜂胶，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杀菌灭菌除菌三位一体，
9: 天然玉米提炼的 APG 糖苷及食用小苏打，超强清洁顽固污渍，一清洗不残留。
7: 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蜂堂餐具净？
9: 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蜂堂餐具净？
7: 这么高端、知名、高品质的产品贵不贵？
9: 不贵，全球购独家渠道预售价至少98一瓶的两斤装餐具净，在本栏目只需19.8元，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7: 特别提醒，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
1: 强烈的使用的话，我告诉你会大大损伤我们孩子的这个神经系统，比如说他的味觉、他的嗅觉还有他的神经，是不是？那你说孩子他慢慢就不爱吃饭了，没有食欲了。
10: 对，真是这样。
1: 你看看，
10: 可能之前吧不注意生活细节，也没有想过化学成分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呢。但是现在都当家长了，或者是说当爷爷奶奶了，这才开始真真切切的担心起来这些问题。
1: 是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就是我们经常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不撞南墙
10: 不回
1: 头，是不是？就说到孩子呀，咱们真得是更加的注意一些。
10: 嗯，
1: 因为孩子啊，他这个皮肤啊特别的娇嫩，
10: 对，
1: 他自身的抵抗力也弱。
10: 嗯，
1: 如果真要是我们家里头用了那些含有有害的化学成分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啊，长期下来的话，你想一想，咱们的小孙子、小孙女儿这身体能好得了吗？
10: 对呀，
1: 是吧？现在好多孩子抵抗力都弱，啊，还容易经常出现过敏的情况。
10: 过敏体质的小孩现在太多了，
1: 太多了吧？
10: 对，
1: 所以说这就更需要我们当家长的，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入手，防止这种化学的危害，才能够保证孩子的健康。
10: 是的，
1: 啊，其实净食，我告诉你，不光是孩子，咱们上了年岁的朋友也应该值得注意。
10: 咱们老年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我刚才说了，免疫力低下两大人群，一个是孩子，另外就是老年人，对吧？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是一所大学食堂的洗碗工，每天确实很辛苦，陆陆续续的吧。他在食堂干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就突然间患上哮喘了。
10: 啊，那怎么导致的呢？
1: 你看，当时这患者就说了，平时啊就在后厨，就是刷盘子洗碗， 他也接触不到什么油烟，啊，更没有什么。

0: 那什么有毒的气体，
1: 嗯，
0: 他也觉得奇怪，怎么就哮喘了？
1: 嗯，
0: 那你说这个原因好找吗？
1: 好
0: 对
1: 像
0: 吧？
1: 不能好找，
0: 不能好找吧？
1: 嗯，
0: 最后你猜怎么着？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患者哮喘的？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大学的这个食堂用的是劣质的这种工业的洗洁精，
1: 哎呦。
0: 里面含的都是苯丙的一些化学物质，也就是廉价的工业香精是主要成分。
1: 那伤害性挺大的。
0: 然后经过挥发之后，长年累月的被人体所吸收，啊，刺激这人的这个呼吸道，
1: 嗯，
0: 由此引发了过敏反应和气道的痉挛，那慢慢的不就发展这种哮喘了吗？
1: 嗯，关键是挺吓人的，
0: 这是啊，
1: 劣质洗洁精居然还能导致哮喘。
0: 你想不到吧？
1: 哦。
0: 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啊，咱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选我们这个日化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这个品质，不
1: 嗯，
0: 然的话，你这个后果可能就不堪设想了，是
1: 对，
0: 吧？
1: 真是啊，幸亏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联合知蜂堂推出了天然去油蜂胶小苏打餐具镜，要不然我们真不知道去哪儿买这么实惠的，而且是安全天然的洗洁精。之前全球购带来的蜂王浆皂那是备受好评的，
0: 你看，
1: 就好多朋友都说嘛，线下门店太贵了，梁老师。健康全球购，再给大家弄一批吧！
0: 哎呀，你说说，
1: 怎么又太生气了？
0: 一提到这个人家这个知蜂堂的蜂王浆皂啊，我告诉你啊，就当时那个活动，
1: 嗯，
0: 多少人抢啊，
1: 万人空巷，
0: 是不是？
1: 对。
0: 知蜂堂当时人家这个李总啊，就说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影响力，也没想到影响力有这么大。所以说一拍脑门9.9一罐，是吧？不但是成本价，甚至他们还赔了一些，
1: 对的，
0: 啊，然后说是回馈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顾客、老朋友，
1: 嗯，
0: 结果他都没想到能够有这么大的反响，
1: 嗯，
0: 是吧？那这次同样是知蜂堂出品的，而且是知蜂堂出品的新品，就是咱们就是你刚才提到的纯天然的去油的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1: 嗯，嗯，嗯，
0: 洗洁精，是
1: 对。
0: 吧？这里面全都用的是天然的成分，而且还加了人家知蜂堂引以为傲的蜂胶，
1: 对，
0: 啊，浓度特别高，
1: 嗯，
0: 安全程度是母婴级。所以说，人知蜂堂的李总就跟我说了，而且还跟我商量，说这个你们的影响力太大了，
1: 嗯，
0: 我们这个新产品需要大家伙了解啊，是吧？能不能？这个依托我们健康全球购，当然了，我们在推广之前也进行了这个实验和品质的这个监督，
1: 嗯，嗯。
0: 那都符合我们的要求，说能不能利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是吧？让更多的听众朋友熟知这款新的产品，
1: 嗯，
0: 知蜂堂大品牌，高端安全，放心。
1: 真的是这样啊！咱们这次啊，新品尝鲜活动力度那可太大了。
0: 对呀、
1: 这以后呢，真的是不能有这么优惠的、实惠的价格
0: 啊。
1: 了。超市里边普通的洗洁精那还20多呢，
0: 啊，可不吗？
1: 对不对？我们这才几个钱儿啊，
0: 是。
1: 19.8块。所以说一会儿咱们啊没抢到的朋友，真的是赶紧打电话多抢点儿。
0: 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实际上就是为了大家伙儿，帮助大家伙儿吧，
1: 嗯，
0: 挑选高端实用的好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当然这个价格我们一定要给它打到底儿。
1: 对的，
0: 这款天然的去油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1: 嗯，
0: 知蜂堂门店的定价。是98块钱一瓶，
1: 嗯，
0: 而在咱们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只需要19.8块。
1: 是
0: 你看差多
1: 呢，
0: 少吧？你说
1: 差了这么多，五分之一
0: 说，
1: 呀，这
0: 是啊，
1: 是，关键是老师。这么难谈的价格，您是怎么说动李总的？他居然能够同意了。当时听到这个价格的时候都震惊了，您给我们讲讲。
0: 要不怎么说呢？哈，自从做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之后，
1: 嗯，
0: 我发现啊，我成为这个。砍价小能手了
1: 啊，可厉害了。
0: 为了这个砍价啊，我告诉你，其实真是费了好大一番功夫，就劝这个李总，甚至到最后啊，这李总差点都跟我翻脸了。就一开始我跟他们说什么呢？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因为有这个蜂王浆皂的这个前车之鉴嘛，他也知道我们的用户多，流量大，是吧？我说你能够把产品放在我们健康全球这个平台。你是捡了天大的便宜，因为你这是新品呢，你能够快速的打开这个市场啊， 推广这个新品的。我说你捡了多大便宜你不知道吗？
1: 嗯，
0: 你说咱想谈价不得把好处对吧先说他占的便宜吧。
1: 嗯，
0: 结果人家李总我告诉你人家可不吃我这一套，
1: 嗯，
0: 是吧，就是不为所动，就一口咬定了，说门店卖99.8块，就给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价格最低不能低于50块钱。
1: 嗯，其实50块钱啊我们一听这已经是很合适了
0: 啊。是啊，
1: 但是50块钱和19.8它的差距也太大了呀。
0: 对
1: 呀、
0: 啊、
1: 那后来您使什么大招了？
0: 我一看这不行啊，
1: 啊，
0: 是吧，和我这个心理价位对还差很大一块呀。
1: 啊
0: 我就跟他分析这个现在市场的环境，
1: 哎呦，
0: 竞争，
1: 哎呀，
0: 是吧，你看我本身不是商人，但是跟李总聊起来我说的还头头是道的。
1: 嗯，
0: 我说现在啊洗洁精市场多内卷呢、啊、你要不拿出点诚意来你很难脱颖而出啊。
1: 嗯，
0: 是不是，你可他这个李总当时他还是说的那我们不能赔钱做那买卖啊。
1: 嗯，
0: 他成本摆在这摆着呢，我一看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吧。
1: 嗯，
0: 是吧，我说你这样吧，是吧，能够跟我们谈合作的呀其实有很多家，
1: 嗯，
0: 不止你们知风堂一家
1: 啊。
0: 其实我是硬说的，因为我在这个我们这个质检部门检测完他们这个洗洁精之后已经是成为我心目当中的首选了。
1: 明白，
0: 但是我话我得说呀，我说想跟我们的合作的这个品牌太多了，你自己考虑吧。
1: 这老师您这招高啊。当时李总什么反应？
0: 嗯、哎，这话我说完了他就有点急了。
1: 嗯，
0: 因为毕竟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影响力他是心知肚明的。
1: 嗯，
0: 我一看他心动了、嗯、我就趁热打铁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优势一股脑的全给他摆出来。
1: 嗯，
0: 不仅能够提供他们知风堂这款新品的大量的曝光率，还有完善的售后服务。
1: 嗯，
0: 最主要的是咱们还能够给知风堂提供后续的技术支持。
1: 你看
0: 这次和知风堂合作这款天然的去油蜂胶小苏打餐具镜，里面还有这个蜂胶活性的成分，它是获得了咱们国家的发明专利了，而且这个配方能够明确的抗菌消炎，这一点我介绍过大家伙都知道了。
1: 嗯，
0: 但是静时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提到了一个叫软化水技术？
1: 是呢，
0: 还记得吧？
1: 记得呀。
0: 那好了，这个软化水技术其实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把这个微米级的软化水技术免费的让这个知风堂来应用的啊、
1: 哦、
0: 就是送到他们这个生产线上的，
1: 还是个微米级别的软化水技术。
0: 对呀、啊、你看看，
1: 哎呦，
0: 所以说大家伙啊，咱们就别小看这个洗洁精洗涤剂，等你把这个就是知风堂的这款洗洁精你得到手了之后，你看一下它的成分表，
1: 嗯，
0: 是吧，你甚至你可以跟市面上的所有的别管是什么牌子的这样洗洁精洗涤剂你做个对比，
1: 嗯，
0: 只有咱们这款产品它的第一位的这个配料表当中的主要成分叫软化水。你看别的洗洁精里面都什么呢，就是普通的水，而我们的是软化水，这里面是有非常高精尖的微米级的软化水的技术在这里做保障的。
1: 它这有什么作用啊？
0: 什么作用是吧、哦、我告诉你这款产品啊，我刚才讲了它什么叫微米级的软化水技术呢，
1: 嗯，
0: 它采用的是离子交换的软化水工艺，
1: 嗯，
0: 微米级洁净因子它这个颗粒啊它最多不超过0.8缪米，常规产品只有1.5到2缪米，
1: 嗯，
0: 那一滴软化水相当于是3滴普通水的渗透力，0.8缪米。
1: 哦，这我们听不懂啊，
0: 听不懂，
1: 太难了，
0: 听不懂，这个怪我了，有点太学术了，
1: 是呢，
0: 是吧？我简单的讲吧，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上了年岁的人喜欢这个盘这个核桃的？
1: 文玩吧，
0: 哎，盘串的，
1: 好多朋友都喜欢呢，
0: 是吧？
1: 就盘出来的核桃，有的那都可贵了，
0: 是不是？盘串、哦、盘核桃的，对吧？好了，咱们这个核桃啊，长时间不盘的话，或者在那儿放着的话，它是不是特别容易落灰？
1: 嗯，
0: 或者是有这种污垢了？
1: 嗯，
0: 因为这个核桃表皮是坑坑洼洼的，
1: 嗯，
0: 那你清理起来是不是特别难清理？
1: 对呀，
0: 我们还得拿个刷子。费劲巴拉的再一点点抠一点点刷，是吧、
1: 嗯、
0: 好了，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能用上咱们这款

0: 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因为里面用了这种 0.8 缪米的软化水的工艺，你就泡那么一小会儿，我告诉你，就这个微米级的结晶因子就开始深入到你这个核头表面的纹路当中，帮助你自主的清洁。
1: 哎呦，
0: 它就像一个小笤帚一样，是吧？
1: 给你扫干净了，
0: 把你这个坑坑洼洼、边边角角的灰尘，哎，你不是自己这个盘不到吗？它就把这个边边角角的灰尘有强大的渗透的作用，污渍啊，它就给你清除的一干二净了。
1: 哟，这一下大伙儿就都能听明白了。
0: 这就是软化水因子0.8缪米它的一个最大的功效。
1: 嗯，关键还有一个好处，老师您忘说了。
0: 嗯。
1: 它里面不是还添加了蜂胶吗？
0: 蜂胶，你看看，
1: 对，洗完之后啊，肯定是更加的光亮如新。
0: 嗯，
1: 它还有植物的成分，没有任何的腐蚀性。这洗完的核桃，那和串儿，那不就跟盘了几十年似的？
0: 你看看，
1: 特别的亮泽。
0: 对对对，这有点夸张了啊。
1: 嗯。
0: 不过咱们这款产品确实是目前来讲最为高端的一款日化产品。
1: 嗯。
0: 咱们要是说的更深一点的话，这里面有太多的前沿的科技了，
1: 嗯，
0: 是吧？像你说的这款产品，它里面还加了什么蜂胶？
1: 是的，
0: 是吧？这个蜂胶可是人家知蜂堂人家引以为傲的一项技术了吧？
1: 对呢。
0: 蜂胶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1: 知道啊，我们大家都知道，
0: 嗯，
1: 消炎抗菌，
0: 消炎抗菌，
1: 嗯，
0: 是不是？蜂胶是一种天然的抗菌消炎的物质，
1: 嗯，
0: 如果把细菌比作是敌人的话，那么蜂胶

0: 就是天然的坚固的蒸浆，
1: 对，
0: 里面黄酮类的物质、有机酸这些物质都能够形成密不透风的城墙，
1: 嗯，
0: 阻碍外界的细菌病毒的滋生和渗透。
1: 嗯，咱们之前真想不到吧？这款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它不仅呢是天然的去油，成分更加的安全，关键呢能够阻止细菌的滋生。
0: 对，
1: 这不就把餐具的消毒机的钱都给省了吗？
0: 可不嘛，
1: 对不
0: 是
1: 对？
0: 吧？而且还有一方面，净是我问你，
1: 嗯，
0: 你们家厨房几个砧板，几把刀？
1: 那可多了，
0: 可多了。
1: 因为生熟肉、海鲜、水果，你不都得给它分开来切吗？
0: 哎，
1: 这3、4个菜板子，5、6把刀，那都不好收纳呢。
0: 是不是？
1: 嗯，
0: 那好了，你们家就是洗这些餐具、洗
1: 嗯。
0: 碗呢、刷锅呀、刷这些砧板呢、刷这些菜刀啊，有几个洗碗布，几个钢丝球？
1: 那就一个呗，
0: 就一个。
1: 啊，
0: 你看看这问题不就来了吗？
1: 嗯，
0: 是，你这砧板都分生熟了，是吧？但你刷碗的时候，生肉、海鲜带着这些不同细菌的，你用一个刷锅球、一个洗碗布，你通过来刷洗的话，那不造成了这个直接的传播吗？
1: 是的，
0: 你看看，
1: 嗯，那还真是这方面的事儿
0: 细节
1: 啊。
0: 没注意到
1: 很
0: 吧？
1: 多时候咱们就想，一个菜板配一个钢丝球，是不是太麻烦了？
0: 所以说，如果说每个砧板配一个钢丝球，每一套餐具都配一个这个百洁布的话，那确实很麻烦。
1: 嗯，
0: 那怎么办呢？我们只需要选择一款能够让我们生活更加便捷的杀菌洗洁精就可以了，就可以有效的阻止细菌呢、病毒的残留吃到我们嘴里了，
1: 嗯，嗯。
0: 对不对？就能够有效的阻止由于细菌病毒吃到我们肚子里引发的各种各样的疾病了。
1: 是的，
0: 既然做不到每一个菜板都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刷碗布的话，那我们就换一款洗洁精就可以了，是吧？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年纪大了，抵抗力低下，肠胃功能比较虚弱又敏感，你更应该注意这方面的细节。
1: 还真是啊，咱们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不像说年轻人那么讲究菜板啊、菜刀啊要分生熟，那更得呢选一款像知风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这样一款能够杀菌的好产品进行清理了。
0: 没错，多方便呢，
1: 嗯，
0: 是不是？你就选择这款这个洗洁精的话，你就不用分类了，
1: 对。
0: 是不是？咱们很多老年朋友是吧？为什么就是羡慕人家身体好的人，
1: 嗯。
0: 是不是？羡慕那些健康常驻的人。我告诉你，你得仔细分析一下，很可能人家和你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他就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跟人家学习，就应该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从这些小事做起，
1: 对，
0: 啊，这也是我一直和大家伙传递的一个健康的理念。
1: 对呀，老师经常说嘛，健康就藏在生活的点滴当中。
0: 对，
1: 这碗筷清洁的事儿啊，以前真没有想过，其实它的影响这么大。
0: 就是呢，其实很多时候啊，这个问题就在我们的观念里。
1: 嗯，
0: 咱们中国人呢，就讲究的就是民以食为天，
1: 嗯。
0: 可是我们更多人只顾着的就是食材新鲜不新鲜，
1: 嗯，
0: 结果却忘了我们的碗筷干净才是第一道的防线。
1: 对，
0: 你看那些，比如说慢性胃炎呢，肠道敏感呢，我告诉你，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啊，它大量的残留和细菌病毒的残留所导致的结果。
1: 还真。

0: 要严选产品。像这次知风堂的洗洁精，除了蜂胶和小苏打，不是还有软化水的技术吗？
1: 对呀、啊，
0: 就这些听着就贵，
1: 听着就贵，
0: 就值钱。
1: 对，就是软化水技术呢，其实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核心技术。
0: 嗯，
1: 啊，很多领域都会用得到。
0: 嗯，
1: 啊，因为我们知道普通水当中啊，钙离子、镁离子含量比较高。
0: 嗯。
1: 那最典型的一个表现，静时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当这个水啊，钙离子、镁离子如果含量高的话，你洗完的这个餐具啊，它经常会留很多的水渍，
0: 嗯，
1: 水渍斑斑的。那你看这就是什么呢？这水太硬了，
0: 嗯，
1: 钙离子、镁离子含量太超标了。
0: 对，
1: 那细菌就爱在这个水渍当中躲藏着。
0: 嗯。
1: 那好了，我们采用了这种软化水技术之后，啊，再配合上知风堂的小苏打和蜂胶的这样的原材料，是吧？那你洗完的，尤其是我告诉你啊，你就看这个玻璃杯，
0: 嗯，
1: 玻璃杯是最明显的。用这款洗涤剂洗完了之后，它不会有水渍，就看着像什么呢？像水晶一样。
0: 嗯，
1: 甚至啊，你捎带手，比如说水龙头，很多家里头都有水渍啊、水垢啊，是不是？你就用这个抹布啊。你稍微带一下，我告诉你，这细菌都无处遁形了。
0: 你看，咱们全球购联合着知风堂出品的效果，果然就不同凡响。
1: 是不是？所以说这款洗洁精呢，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门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精心挑选的日常的必备的产品。
0: 对，而且啊，还听老师您说嘛，这款洗洁精是母婴入口级别的，安全标准极高。
1: 没错，
0: 这不意味着吗？即使是给小朋友用的餐具，或者是孕妇用的餐具，都可以放心用啊，
1: 放心，可
0: 完
1: 以使用。
0: 全都不用担心有什么化学成分的残留啊、细菌残留的问题了，都可以避免了。
1: 其实这一点我告诉你，就是真的很重要，
0: 嗯。
1: 是吧？因为咱们很多老年人呢，自己用起来，第一个自己也放心，
0: 嗯，
1: 他不用担心会对皮肤啊造成什么刺激或者过敏，而且呢。它去油污的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对呀，
1: 你不用放太多啊，你稍微有那么一滴，哎，你看吧，这个油污会洗得干干净净的。
0: 嗯，还真是这样呢。我们是用起来既安全又省心，再也不用担心因为洗洁精的问题影响到家人的健康了。所以说，咱们以后选洗洁精啊，还真的是得挑这种成分安全。
1: 嗯，
0: 然后呢，来源一定要自然天然的才行。
1: 没错，所以说你看一直以来。我经常说，最大的实惠就是健康嘛，
0: 嗯，
1: 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亘古不变的一个口号，是不是？
0: 嗯，
1: 咱们健康全球购自成立以来，我们的愿望其实很朴素，就是什么呀？就是能够打破那些希望吧，打破那些高端产品只属于小众群体的这个壁垒，对吧？你看很多高端的好的产品，好不好？真好，但是咱普通老百姓接触不上。
0: 嗯。
1: 啊，以往都被局限在高端人士或者是有钱人那个小圈子里了，咱普通老百姓你听都没听过，是不是？你更别提什么什么能不能用上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呀，
1: 这样？
0: 所以说老师创办健康全球购的初心，不就是希望咱老百姓都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高端放心的好产品吗？
1: 没错，你看，就拿这次咱们知风堂的这款这么优秀的洗洁精来讲，
0: 嗯，
1: 它在成分上，这个清洁效果上。安全标准上，我告诉你都是顶尖的。你要是放在其他的渠道，我告诉你这个价格那可能就是天价了。
0: 嗯，嗯。
1: 可是，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就是想让这样的好产品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为更多的普通人来服务，让大家伙都能够受益。
0: 是的，毕竟关乎健康的事儿嘛，人人都有平等享受优质产品的权利。
1: 没错。
0: 只有价位上大家能接受，大家才不会因为呢价格的门槛儿，错过了像知风堂洗洁精这种能够切实提升生活品质的好宝贝了。这也就是我们全球购平台的初衷嘛。
1: 是，所以说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健康来源于我们的日常吧。
0: 嗯。
1: 你像知风堂这款洗洁精，贵不贵？不贵。
0: 嗯
1: 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打到了19.8块一瓶的价格，
0: 嗯
1: 是不是？那这种高科技的新产品，我们为什么不尝试一下？你用完了之后，我告诉你，咱们经常说货比货得扔，你只要用一次，可能我们就不会再。想着用以前那种劣质的洗洁精的那样的产品了，
0: 对。
1: 是吧？那咱们同样的价格，为啥不选最高端，

0: 最绿色、最让人安心的大品牌的好产品呢？
1: 对呢，这句话真的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啊。同样的价格，根本没有理由去不选购知风堂这样的大品牌，还是大品牌让人家更加放心，
0: 对。
1: 大人孩子都能用。安全方便，既能呢保障家庭的卫生，又能够预防疾病，更能够改善年轻人和老年人因为卫生问题而产生的矛盾，这不
0: 对，
1: 就是共赢吗？
0: 是啊，真是啊，我觉得你说这共赢一点都不夸张
1: 嗯，
0: 啊。但是咱们节目开头的时候，竟是你不也讲了吗？
1: 嗯，
0: 这活动实在是太火爆了吧，
1: 是的，
0: 参与的人太多了
1: 太
0: 吧。
1: 多了。
0: 知风堂那边随时随地的，可能因为生产不出来了，就把这活动给叫停了吧，
1: 嗯，确
0: 是不是
1: 实，老师你这么说，咱们大家更着急
0: 啊？
1: 了。我相信现在我们的抢订电话已经是忙得不亦乐乎
0: 是，
1: 了。
0: 所以说这样。咱们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先到这儿，是吧？抓紧时间接听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好不？
1: 对，抓紧时间接听大家的热线，大家呢也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3: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2: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3: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2: 那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高端品牌洗涤液，蜂胶小苏打餐具净。
3: 知风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
2: 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
3: 与市面清洗剂相比，不仅省钱经用，更加健康。
2: 知风堂独家自培的蜂胶，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杀菌灭菌除菌三位一体，
3: 天然玉米提炼的 APG 糖苷及食用小苏打，超强清洁顽固污渍，一清洗不残留。
2: 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风堂餐具净？
3: 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风堂餐具净？
2: 这么高端、知名、高品质的产品贵不贵？
3: 不贵。全球购独家渠道预售价至少98一瓶的两斤装餐具净，在本栏目只需19.8元，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2: 特别提醒：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电话：
4: 400-851-6029，400-851-6029。
2: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本次知风堂餐具净的发放活动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后续的市场价格，全球购19.8元一瓶的知风堂蜂胶小苏打餐具净售完即止。返场机会呢也是微乎其微的，花同样的钱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知名大厂高端品质、天然健康有经用的餐具净呢？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5: 我一直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0: 啊，忠实粉丝。
5: 特别爱听你的节目嘛。
0: 是吗？
5: 不过今天我看到跟你这个说是说到说到了。
0: 哎呦，
5: 我对你有点意见啊。
0: 呵，对我有意见的。
5: 嗯，
0: 不客气，咱们直接提就行，啥意见？
5: 哎呀，上次你说的那个风挖驾照
0: 啊，
5: 我买了之后用了
0: 啊，
5: 现在身上了一点都不痒了呀。
0: 是吗？多好啊。
5: 现在痒的呀，我都这个睡不着觉嘛。
0: 以前哈，
5: 就现在脂肪烫上次新品，我一听说呀就赶紧来了嘛。
0: 啊，
5: 但是呢这好东西啊，你这么还得搞限购呢呀。

0: 啊，这个洗洁精啊，天天都得用啊。我寻思趁着这个便宜多痛点点，尤其是我老伴说白了可是非洗洁精的呀。
1: 哦，就是咱们以前用过，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知风堂的蜂王降噪，你用的非常满意是吧？然后这回呢，听说知风堂又出了新品洗洁精了，然后你一听说还有限购这个事儿，然后就想给我提点意见，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啊，这次呢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知风堂的洗洁精啊，它是他们刚研发的一个新品的推广。
0: 嗯，
1: 新品的推广啊，我告诉你数量是有限的，但是你老伴用的费啊，我也特别能够理解，那是因为没用到好的洗涤剂。咱们知风堂的这个新款的这个洗涤剂啊，我告诉你它是浓缩款的，每次你就用那么一丁点儿，就能够把所有的锅碗瓢盆洗得干干净净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啥呢，一瓶顶三瓶。这回呢咱们说要是你订个四瓶五瓶的，我告诉你就够咱们你和你老伴用上很长一阵子的了，好不？
0: 哎，那可不是啊，梁老师
1: 啊，
0: 我老伴在网上买的呀，超大桶的洗洁精得有这个20斤左右吧。
1: 啊，
0: 你猜猜他用了多久啊？
1: 啊，当时买那种大桶装的，然后一下20斤的。
0: 对，
1: 20斤咱们最少得用半年以上吧。
0: 哦哟，你这个猜错了，就用这个3个星期
1: 就用没了。
0: 没了。
1: 哎呦，我告诉你20斤的这个洗洁精你就用3礼拜就用没了，那你家多少人吃饭呢你这？
0: 哎呀，我们家哈就俺老婆这两个呀。
1: 啊，就你们俩人。
0: 儿子儿媳妇隔三差五才回来，碗筷了其实也不多。
1: 嗯，
0: 但是这洗洁精了不都几天了，他洗不干净啊，还是这个油腻腻的，一张盘子总归就是花不溜几的个呢。
1: 啊，就是用少了就感觉洗得不干净呗，是这意思吧？
0: 对。
1: 我告诉你啊，那只有说明一个问题了，就是你老伴买的这洗洁精啊，我告诉你它兑水了，它不是浓缩的。
0: 嗯，
1: 所以说它去污的效果不好，你必须得多挤点大剂量的才能有这个去污的效果啊，就这个原因。
0: 哎呦，不能啊，我和我老伴虽然节省了，但是听你的节目啊，你都知道啊，生活中那点点滴滴都关乎健康啊，我们还特意在网上选了一款相对贵一点的。
1: 嗯，
0: 你说这个商家良心咋这么黑啊？洗洁精又是兑水，又是放什么添加剂的？
1: 啊，就是你还挑贵的买的是吧？
0: 哦，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你怎么评判呢？你说现在的昧良心的商家，你说有没有？确实有挺多的，咱不能光看价格，
0: 嗯，
1: 你光是价格贵也不一定它就是好的产品。你看你老伴在网上买那个洗洁精买了20斤，那清洁能力也不行啊，你放再多的话它也洗不干净啊，你一下用的太多太浪费了，你这不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0: 对，
1: 而且你还得反复的冲洗，你这水又费多少。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咱们看似有的时候买的便宜了，但实际上用起来成本反而增加了。
0: 对，
1: 真正的节省是啥，我告诉你是买那种品质可靠的、有效果的、耐用的好产品，这才是真正的省钱。你就像咱们说的这个知风堂的这款洗洁精，浓缩型的，清洁力十分的强大，你用那么一丁点儿就能够把所有的餐具洗得干干净净。那你这么一算，我告诉你这性价比是最高的，这才是真正的我们说节省的理念，你说对不对？
0: 李老师，
1: 嗯，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确实啊，这算来算去的啊，还是这个选择这种好产品啊。
1: 对，
0: 我就信得过梁老师你，
1: 呵，
0: 信得过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
1: 嗯，
0: 你给这大家伙选的东西总没错啊。
1: 这没错是吧？你看看你这么信任我和咱们的健康全球购平台啊，我也特别的感谢您，以后有任何问题都能够就是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找我都行，好不啊？
0: 哎呀，梁老师，
1: 嗯，
0: 我正好有个事想问问你嘛。
1: 啊，
0: 你说我老伴手上起了好多小水泡，
1: 哦，
0: 特别痒，他去这个小诊所看了，你说是这个干疱疹，
1: 哦，
0: 开了点药，脱落了也没见好，
1: 哦，
0: 我就纳闷啊，这干疱疹到底是咋回事呢？会不会跟这个平时跟咱们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啊？
1: 我告诉你，那不叫干疱疹，那叫汗疱疹啊。
0: 哦，
1: 汗疱疹记住了啊，就跟我们生活习惯有着直接的关系。什么叫汗疱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长期的接触到一些刺激性的物质了，它就引发我们皮肤的这种汗疱疹的这种出现。你老伴

0: 那平时都接触过啥呀？都啊，
1: 也不就是上啊，原来都退休了，平时就在这个小区和公园遛弯啊。
0: 那就奇怪了。哎，你刚才不说你这个你老伴儿就是刚买的那个洗洁精吗？20斤的是吧？然后在刷盘子洗碗的时候特别费。我告诉你啊，非常大的可能就是他在这个买的便宜的这个洗洁精里头，我告诉你含有大量的刺激性的成分，可能导致的。
1: 还真有可能，
0: 有
1: 有你
0: 可
1: 的，
0: 能啊，
1: 就之前跟你这个说的那个网上买的这个大桶洗洁精啊，
0: 对，
1: 不仅又脏洗不干净，还一股的怪味儿
0: 你看，
1: 啊！你这么一说，哎呀，我感觉肯定是他的这个问题呀。
0: 对，
1: 那现在呢，可咋办啊？
0: 咋办？你就赶快把那个就是伤手的那种刺激性气味的那洗洁精，赶快就不用了呗，是不是？然后吧，现在呢，可以平时啊，让你老伴儿用点护手霜，是吧？把这个手部的皮肤赶快保养保养。然后再刷盘子、洗碗的时候，我告诉你，就用这个知风堂的这款洗洁精，它里面的成分全都是天然的，然后不仅耐用，你用起来既省心又安心，里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还加入了这种天然的蜂胶成分。我告诉你，对你这个老伴的这个手的这个皮肤的养护是非常好的。
1: 哎呀，廖老师，太感谢您了！
0: 不客
1: 要不
0: 气。
1: 是你啊，我还不知道该咋解决呢。我这就要下单买，
0: 好。
1: 以后呢，买生活用品我就相信你推荐的呀。
0: 感谢您的信任啊，好，
1: 但是廖老师啊，
0: 啊，
1: 咱们这款这个洗洁精虽然耐用，我还是这个想多囤几瓶啊。
0: 啊，
1: 你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多整几瓶啊？
0: 你这样啊，这个你想多得几瓶啊，我还真就没有太好的办法。为啥呢？因为现在这个知风堂人家企业还没有通知咱们活动结束呢，那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呗，只要电话能打通，你就有机会多得呀，是吧？自己想办法，好不？
1: 那好的，梁老师，
0: 啊，
1: 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梁老师，
0: 好，
1: 再见了啊，
0: 啊，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全球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风堂餐具镜？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知风堂餐具镜呢？全球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克只需19.8块。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订先得，定管截止。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啊，
0: 你
3: 你好，你
0: 好，
3: 好。
0: 嗯。
3: 那个，我想订那知风堂的洗洁精啊。
0: 哦，这个没问题啊，现在正在预定当中啊，我们导播也可以帮你马上记录的，好不啊？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担心订不上呢。你说这人呐，上了年纪干什么都不中用了，自己的眼神啊、手脚啊都不行了，都慢半拍儿。
0: 哦。
3: 我就听着节目了，说的人家都报上名了，这就我就着急了，
0: 着
3: 自
0: 急
3: 己
0: 了，
3: 啊跟自己都生气，
0: 哥，
3: 说这干啥都不中用。要是真得不到这次给你给带来的这么好的洗洁精啊，那损失可就大了。
0: 是吧？
3: 这是生活中的点滴健康啊，这是。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就太对了。其实我们很多疾病啊，都是平时的生活习惯导致的，所以说生活当中千万不能够忽视这个点点滴滴的健康问题，千万不能够认为，哎呀，那都是小事儿，不重视。这些小事儿，我告诉你，很可能在将来是我们大问题的导火索。所以说，这个生风堂的洗涤剂这个事儿，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跟我通上电话了，这名啊肯定让你报上。
3: 太好了，
0: 咱
3: 梁
0: 们
3: 老
0: 这
3: 师。
0: 款知风堂的洗洁精，我告诉你，保证有你份儿，好不？
3: 梁老师，有您这话呀，那我就放心了，
0: 放心
3: 我
0: 吧
3: 就不
0: 啊，
3: 生气了。
0: 嗯，
3: 哎呀，我在您这儿啊，没少得到好东西啊。
0: 是吗？啊。
3: 啊，你看药用级别的牙膏、蜂王香皂、淘米那个洗发水，
0: 啊！
3: 还有杀菌消毒的洗衣液。
0: 哎呦呵！
3: 这些好宝贝我都得到了，用
0: 啊！
3: 着也都可好了。
0: 嗯、啊。
3: 之前我那是假牙，总出血发炎，
0: 哦。
3: 吃点东西吧，这牙龈疼的不敢咬，
0: 啊。
3: 可遭罪了。
0: 嗯。
3: 哎呀，你说吧，自打用上您给带来的牙膏之后，我这假牙不磨牙龈了，
0: 是吧？
3: 敢吃东西
0: 你
3: 了，
0: 看
3: 完
0: 多
3: 了也
0: 好！
3: 不出血也不肿了。老师啊，您说这牙膏怎么这么好呢？牙科小门诊都没给我治好我这假牙的问题。
0: 嗯，
3: 哎呀，您说神奇不？一个牙膏就给我这刷牙就刷好了。
0: 我告诉你啊，是不是咱们都觉得特别神奇？是不是？
3: 嗯。
0: 我告诉你，为什么它这么神奇？你仔细看一看啊， 咱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好药事的牙膏

0: 它不是日化产品啊，它属于医疗器械级别的产品，是一些大型的正规的牙科诊室指定的专门的用品，而且它是医疗器械级别的，说明它有功效，能够快速有效的杀灭我们口腔当中的细菌，帮助我们身体当中益生菌的滋生。你像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你看很多人都用假牙嘛，对吧？
1: 对。
0: 那我们用笨理想，假牙假牙，它一定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后安上去的，是不是？
1: 嗯。
0: 那你后安上去的和我们的原装，它肯定就多多少少都有不合适的地方。
1: 对。
0: 它会反复的摩擦我们的牙龈，你最后导致什么牙龈的破损呢、啊、破坏呀、啊、萎缩呀、啊，对不对？这在所难免。所以说你用上当时我们发放的好药师这款牙膏，它是医疗器械呀、啊，它起到的这个功效啊相当大，相当于是给你牙龈和假牙之间给你镀了一层保护膜，
1: 嗯，
0: 让你啊在这个假牙戴的时候和你这牙龈减少这种摩擦，那我们牙龈它就免受这个破坏了嘛。我这么讲能不听明白吧？
1: 明白明白，梁老师
0: 啊。
1: 哎呀，我就知道您带来的吧，东西都是好东西，消毒洗衣液、洗发水等等的，什么都好，
0: 是吧？
1: 我现在用淘米那个洗发水洗头发，都比没用之前好多了，
0: 是吧？头发都多了，是吧？你看，
1: 哎、可不是呗、好多了。这次带来的这个洗涤剂更好，我一听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梁老师，您讲的都是生活中的大实话。
0: 嗯。
1: 哎呀，您看，就像您说的，平时买个洗洁精，什么牌子的都有，有的洗碗。用少了不管事儿，就感觉那碗呢跟没洗干净似的。
0: 是啊。
1: 还有的是，哎，油腻腻、黏糊糊的；还有的多放了点儿，洗下去油了，但是那洗洁精的沫子不好冲洗，
0: 是吧？
1: 还浪费水。
0: 你看。
1: 但是咱说，要是不把那沫子什么的冲下去吧，你说还怕有残留，那吃到嘴里那不就中毒了吗？
0: 你看看，这左右矛盾的事儿，是吧？
1: 嗯。
0: 你说的非常对。是吧？我一听啊，你这就是这家里的这个家务的一把好手，是吧？生活当中这些麻烦你心知肚明，都知道。
1: 对，
0: 确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用到的普通的那些洗洁精啊、洗涤剂啊，普遍都是你说的这些问题。所以说这次我们专家组成员就探讨，根据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遇见的这些麻烦和问题，就帮助大家伙推荐了知风堂的这款最新的一款产品。蜂胶小苏打餐具镜，首先知风堂跟我们之前合作已经达成了非常深厚的这个战略合作关系，这不用多说了，以前大家伙用的知风堂的蜂胶降噪大家伙也都知道过，是吧？
1: 是是。
0: 还有就是咱们现在知风堂新研发的这款洗涤剂，
1: 嗯嗯，
0: 而且它执行的标准是什么呢？是食品级的标准，是吧？
1: 对，
0: 餐具啊、果蔬啊，啊，你用这个一瓶这个洗涤剂就完全够用了，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完全有保障，而且最主要它里面还加了人家最拿手的绝活，什么呀？纯天然的蜂胶，玉米提取的这 APG 是吧？食用级的小苏打，去污去油、灭菌杀菌、除顽固，这个效果特别的好，
1: 是
0: 吧？不但是去油去污快啊，还容易清洗，不浪费水，还做到了无任何残留啊！人家标准多高啊！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得到了以后你就放心使用吧，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
1: 放心放心。梁老师，有您给我们选东西啊、这属于是保驾护航，我就完全的放心。
0: 好。
1: 相信您。我现在就相信全球购。
0: 好。
1: 全球购的东西啊都是有认证的，有保障的，不骗人。
0: 对。
1: 你看同样是用这些东西，我肯定是要买的用的效果好的还正规的。
0: 对呀、
1: 老师，我现在肯定是报上名了，是吧？
0: 哎呀，我们导播已经把你记录好了啊，名肯定算是报上了。你这样、咱们再确认一下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我把电话呀转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再仔细的给你做一个登记， 好吧？然后在家里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就行了，好不？
1: 好嘞，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哎，再见啊，好。
1: 再见，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次知风堂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呢，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市场价格，全球购19.8一瓶的知风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售完即止，未能订购成功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0: 了，明天我们再会。
1: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3: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4: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3: 不好使的东西啊，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4: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3: 那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高端品牌洗涤液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5: 知蜂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
3: 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
5: 与市面清洗剂相比，不仅省钱经用，更加健康。
3: 知蜂堂独家自培的蜂胶，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杀菌灭菌除菌三位一体，
5: 天然玉米提炼的 APG 糖苷及食用小苏打，超强清洁顽固污渍，一清洗不残留。
3: 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蜂堂餐具镜？
5: 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蜂堂餐具镜？
3: 这么高端、知名、高品质的产品贵不贵？
5: 不贵，全球购独家渠道预售价至少98一瓶的两斤装餐具镜，在本栏目只需19.8元，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特别提醒：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电话：
6: 400-851-6029，400-851-6029。
3: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的高端品牌洗涤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去污去油，杀菌灭菌除顽固，一清洗无残留。全球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克只需19.8元。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订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7: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8: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8: 嗯。
0: 我今天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了我们这次知蜂堂的新品天然去油蜂胶小苏打餐具镜，一经推出啊，那可谓是一场的火爆啊，
8: 是吧？
0: 对呀，后台说了，昨天就已经订购出去了2000万瓶。
8: 呵，哎呦，而且说起来这次活动的力度确实比较大
0: 大大
8: 啊，再加上是知蜂堂的人家这个新品的推出，
0: 嗯，
8: 这个知蜂堂的李总啊，就找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进行这款高科技的产品推广的时候，我们当时最早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订购的数量太多，
0: 嗯，
8: 我们也担心后续这个产能能不能跟得上，
0: 嗯，
8: 所以说真怕要是产能跟不上的话，我告诉你静时可能部分地区就得限购了，
0: 嗯
8: 啊，而且如果真要是限购的话，静时你知道吗？你说从我的角度来讲，真的是既高兴又为难，是不是？
0: 确实呢，那咱们听众朋友肯定不同意说限购嘛，嗯，
8: 那当然了，
0: 还得是麻烦梁老师赶紧催着说李总能不能加大产能呢，
8: 嗯，
0: 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用

0: 得上绿色安心的好产品。
1: 这个我只能说我尽力吧，好吧。
0: 嗯，好的。但不过您高兴这事儿啊，竟是真是能理解。
1: 理解吧。
0: 对，一定是因为大家能够开始重视厨房清洁的健康了。
1: 对，你看看这个理解就算是非常到位了，是吧？
0: 对呢。
1: 好，那我就接着这个你理解的这个程度哈，我就再问问你。
0: 嗯。
1: 你深入的理解都能够理解到哪些，是吧？
0: 关键不是说病从口入吗？
1: 对啊，
0: 那碗筷要是洗不干净，化学残留细菌吃进肚子了，那是不是比吃错药还危险？
1: 没错。
0: 那您说对吧？
1: 哎，你这个说对了。
0: 嗯，
1: 真的啊，化学的残留、农药的残留、细菌的残留吃到肚子里，有的时候比吃错药还危险。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你答对了。
0: 嗯，
1: 咱们一般购买厨房的这个清洁用品，尤其是洗洁精，
0: 嗯，
1: 大家伙首先要记住了，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它里面的成分，它的配料表。
0: 对的。
1: 你看我们在市面上经常能看见那些非常非常便宜的洗洁精，
0: 嗯，
1: 我问问大家它为啥便宜，
0: 嗯，
1: 同样是泡沫也很足，是吧，也能够起到这个清洗的作用，它怎么就那么便宜呢？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很多市面上的净食啊，那种特别便宜的洗洁精，实际上它都是工业用料的。
0: 嗯，
1: 啊，它只是用在工业上的，不是用在我们这个日化呀，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
0: 对，
1: 所以说它里面这个配料表都是化学勾兑的。
0: 对，所以它勾调的成本也很低嘛。
1: 对呀，然后用水再稀释一下，然后加一点这个增稠剂。十几块钱一大桶，
0: 嗯，
1: 是吧？你看别的不说，咱就说这个增稠剂，
0: 嗯，
1: 看着特别的黏糊嘛。增稠剂其实是啥，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工业明胶
0: 啊。
1: 这个工业明胶啊，里面含有大量的甲醛以及甲醛的释放体。
0: 嗯，
1: 你比如说像磷酸盐，
0: 嗯，
1: 增白剂，啊，工业香精。我告诉你，这些都是非常对我们身体有害的添加剂。
0: 嗯，
1: 那它要想达到我们这个日化产品的这种体感的话，它就得加这些这个工业原材料。
0: 嗯，
1: 那你说这些是吧？尤其是甲醛呢、工业香精啊、增白剂啊、磷酸盐呢，这对我们身体伤害得多大？
0: 有个新闻就说，一对上海的小夫妻，
1: 嗯，
0: 为了节省房租，刚装完修了两个多月，那就入住了。
1: 哎呦，
0: 结果呢，怀孕了。
1: 哦。
0: 宝宝出生刚满一岁吧，就确诊了白血病了。
1: 你看看，
0: 那最后也没有办法，为了治孩子嘛，就把房子也卖了。那你说这不就是甲醛导致的吗？
1: 刚装修完，甲醛超标导致的。
0: 对，它绝对有诱因的。
1: 是不是？对，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哈，长时间的吸入这个甲醛，这个甲醛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它会代谢为具有细胞毒性的叫甲醛次硫酸氢钠。
0: 嗯，
1: 这种物质啊。细胞毒性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它会直接攻击哪儿，你知道吗？攻击我们的骨髓，
0: 嗯，
1: 攻击我们骨髓当中的造血干细胞，那它就会导致我们造血功能就出现障碍，
0: 嗯，
1: 造血干细胞出现不可逆的基因的损伤，那我们这个红细胞自己生长不出来了，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
0: 白
1: 血
0: 病。
1: 对，
0: 但关键是孩子的爸爸妈妈也长时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1: 嗯，
0: 大人怎么没发病呢？
1: 大人没发病是吧、
0: 哦、
1: 我告诉你，这里面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甲醛这种气体啊，它比空气怎么样？比空气重。
0: 嗯，
1: 就它的密度比空气要大、嗯、所以说你看，在我们正常的空气这个环境当中，由于它比空气重，它是不是要往下沉呢？
0: 嗯，
1: 它是在我们空气当中下面的这个浓度要比上面的浓度要高很多。
0: 嗯，
1: 那你说大人和小孩他身高是不是不一样？
0: 对，小孩矮。
1: 对喽，所以说很多人说，哎，为什么你看都是在这个屋子里生活，怎么小孩就容易这个被甲醛伤害，怎么大人就不容易、
0: 嗯、他吸收的密度他更大。
1: 那小孩个矮啊。
0: 对，嗯，
1: 这是第一个原因。还有第二个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我们成人了之后就趋近于完善了吧，
0: 嗯，
1: 就是我们自身的这个防线，我们的防御能力很强了，
0: 嗯，
1: 是吧？相对于谁来比很强呢？孩子和老人。
0: 明白。
1: 那么小孩他的这个生理发育还没不够成熟，他的自身的免疫系统怎么样还不够

0: 完善，他的免疫力比较低下，所以说特别容易什么被这个甲醛所伤害。老年人更是这样，老年人我们就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免疫系统怎么样，老化了，老化了也是一种不完善的表现。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流感病毒高发的时候，哪两类人最容易高发？
1: 嗯，
0: 一个小孩一个老人，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甲醛为什么特别容易伤害老人和小孩，原因就是这两方面。
1: 还真是啊，我有一个闺蜜就在儿童医院工作
0: 啊，
1: 每到开春或者是换季的时候，她就会忙得脚打后脑勺。
0: 所以嘛，
1: 这小孩是真弱呀。
0: 对啊，一个老人一个小孩，免疫系统不强的，他就容易怎么样，就容易被这个甲醛所伤害，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哈，要引以为戒。而且我告诉你啊，不光是工业明胶当中含有浓度特别高的甲醛，
1: 嗯，
0: 你像咱们家里头什么木板啊、柜子呀、劣质的床垫啊、劣质的窗帘啊，我告诉你都可能含有浓度特别高的这个甲醛，
1: 嗯，
0: 尤其是家里头有老人有孩子的，是吧？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两类人群免疫力是非常低下的人群，
1: 嗯，
0: 对吧？一定要特别注意啊，我们家里头木板啊、柜子呀、啊、床垫啊、窗帘啊，一定要选什么？选甲醛含量比较低
1: 的，
0: 不能图便宜啊。
1: 对，还真是跟着蓝老师做节目，我们也是长见识啊。这是没有想到啊，其实洗洁精里也是有可能含有甲醛的，
0: 而且浓度特别高。
1: 关键是甲醛，我们老百姓避之不及的事儿，没想到呢，会在一个不注意的时候就送到肚子里了。
0: 你看看，谁能想得到？
1: 对呀。那这要是用这种洗洁精洗碗筷，那是不是麻烦就大了？
0: 对呀，
1: 而且这个洗洁精啊，还不像是厨房油污啊、油渍啊那种东西。
0: 嗯，
1: 我们是吃喝用的所有器具都要用洗洁精来清洗。
0: 对，
1: 是很容易有残留的。
0: 对，
1: 还有还物质吃进来了，那日积月累，那后果不堪设想。
0: 你看看是不是说到点儿上了？
1: 对。对，
0: 你看咱们这个装修啊，柜子呀、啊、床垫啊、窗帘啊，
1: 嗯，
0: 现在咱们有意识了。都会挑一些高品质的，
1: 嗯，
0: 但谁能想到每天用的日化产品，就这个洗洁精当中也含有浓度特别高的这个甲醛。
1: 嗯，
0: 那我不说大家伙可能就注意不到。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伙千万不能贪便宜，
1: 嗯，
0: 尤其是十几块钱一大桶的那种，
1: 嗯，
0: 千万不能贪那个便宜，
1: 嗯，
0: 一定要选择一款既安全又有效的有好用的这样的产品。
1: 嗯，
0: 尤其是洗洁精，因为我们每天一家人，大人、老人、孩子，都得接触这个餐具嘛。
1: 嗯，
0: 而餐具又是洗洁精的载体，更要注意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1: 对的。
0: 那咱们创办这个健康全球购的目的，也是把这些真正的平时我们不知道的这样的知识告诉给大家伙，就是希望大家伙都能够用上，既安心又好用的那些高端的好产品。
1: 嗯，确实呢，尤其现在互联网上大家都调侃，
0: 嗯，
1: 生活当中啊，那处处都充满着科技与狠活啊。
0: 对，
1: 这安全又好用的产品少之又少了。
0: 是，
1: 用上一款好产品，那真的就是在维护一份属于这个家庭的健康啊。
0: 对喽，所以说一提到健康，健康无小事，
1: 对，
0: 点滴铸长城。
1: 太对了。现在你看家家户户是不是都得用洗洁精？
0: 对呀，
1: 市面上的产品让人们眼花缭乱。
0: 对，
1: 老师您知道吗？就上周我在超市，我就看到一款洗洁精，包装花花绿绿的，价格不到10块钱。
0: 嗯，
1: 你仔细你再一看，它那个成分表
0: 啊，
1: 十多种的添加剂呀。
0: 你看看，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产品，严格意义上讲，它的洗洁精、洗涤剂，它的成本可能非常非常的低，你说这个不到十块钱，可能它就是它的包装的费用。
1: 对呀，
0: 那这样的价格，它能用什么好的这种品质的原材料吗？
1: 全是工业原料啊。
0: 它就抓住了咱们普通老百姓图便宜的这个心理。
1: 嗯，
0: 你想一想，光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它就占了这个配料表的好几种。
1: 嗯，
0: 你长期用下来，什么皮肤过敏呢、肠胃不适啊，我告诉你，有这样的症状都算轻的。
1: 真的。我还想起来，就是上周还大上周来着，
0: 嗯嗯，
1: 我们小区周大娘跟我诉苦，
0: 嗯，
1: 说儿媳妇儿带孩子来吃饭，
0: 嗯，
1: 这孩子就非得说家里大米饭有股烂橘子味儿，
0: 哈，
1: 他一闻他就恶心，
0: 呵，
1: 就干呕
0: 啊。
1: 小孙子自打干呕之后吧，就不太爱吃饭了，
0: 那是，
1: 总是食欲不振的，
0: 嗯嗯。
1: 你说这大娘是不是着急？那儿媳妇儿是不是也着急？

0: 结果呢？
1: 那不就婆媳矛盾了吗？
0: 啊，俩人就因为这事儿又矛盾了。
1: 嗯，
0: 你看看，你说这种点滴的事儿，真有可能造成一些大麻烦。
1: 对呀、
0: 啊，那最后找着原因没有啊？这个烂橘子味儿到底哪来的呀？
1: 然后后来嘛，就大娘儿媳妇带孩子去医院检查
0: 啊，
1: 各项指标都正常。
0: 嗯，
1: 医生也对孩子这个食欲减低的症状啊束手无策。
0: 哦，
1: 后来也是因为机缘巧合之下，就孩子妈妈发现啊，是大娘她厨房里的洗洁精它是橘子味儿的
0: 啊，这回找到原因了，就烂橘子味儿是洗洁精。
1: 洗洁精，现在的洗洁精里不都加各种味儿吗？
0: 啊，对对对，
1: 什么柠檬香
0: 啊，
1: 什么青橘柠檬
0: 啊，
1: 橘子，
0: 就那个味儿是洗洁精带来的橘子味儿
1: 残留。
0: 那你看这个原因不就找着了吗？
1: 嗯，
0: 这个烂橘子味儿，那就是来源于老太太家用这个洗洁精里边用了劣质的香精，最后造成的残留导致的吧？
1: 就是嘛。后来儿媳妇给老太太一顿教训，
0: 哎呀，
1: 说妈，你不能这样，你过度节省，嗯，你洗完碗你多冲几遍，
0: 呵，
1: 你要不然不全是残留吗？
0: 就埋怨老太太了呗，
1: 啊，
0: 是吧？很多老年朋友就是为了这个节省水节省的惯了啊。
1: 对，但大娘她也觉得挺郁闷呢。
0: 嗯，
1: 那洗碗我都冲好几遍了呀，那泡沫都冲得干干净净的了，也不知道咋的。
0: 嗯，
1: 就是孩子吧，他对这个味道特别敏感。
0: 哎呀，你看看，所以说你看似把这个泡沫冲得干干净净了，但是如果说问题就出在这个洗洁精上的话，那里头他用了这种劣质的香精，我告诉你，你怎么冲它都是有残留的，
1: 嗯，
0: 它冲不干净的。
1: 对，
0: 那你看这个配料表你就能看出来呗、
1: 嗯、
0: 咱们很多这个老年人你可能闻不着那个味道，
1: 嗯，
0: 因为我们上了岁数之后，我们的嗅觉啊神经啊
1: 就很弱，
0: 哎，不是那么敏感，
1: 嗯，
0: 但小孩那鼻子多灵啊，是不是、啊、一闻这种劣质的香精的味道那就是残留了，那它能不干呕吗？
1: 嗯，
0: 那这种劣质的化学这个成分长时间的使用的话，我告诉你会大大损伤我们孩子的这个神经系统，比如说他的味觉、
1: 嗯、
0: 他的嗅觉还有他的神经，是不是、啊、那你说孩子他慢慢就不爱吃饭了，没有食欲了。
1: 对，真是这样。
0: 你看看，
1: 可能之前吧不注意生活细节，也没有想过化学成分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呢，但是现在都当家长了，或者是说当爷爷奶奶了，
0: 嗯，
1: 这才开始真真切切的担心起来这些问题。
0: 是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就是我们经常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不撞南墙
1: 不回
0: 头，是不是？就说到孩子呀，咱们真得是更加的注意一些，
1: 嗯，
0: 因为孩子啊，他这个皮肤啊，特别的娇嫩，
1: 对，
0: 他自身的抵抗力也弱，
1: 嗯。
0: 如果真要是我们家里头用了那些含有有害的化学成分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啊，长期下来的话，你想一想咱们的小孙子小孙女儿这身体能好得了吗？
1: 对呀、
0: 啊、现在好多孩子抵抗力都弱啊，还容易经常出现过敏的情况、
1: 嗯、过敏体质的小孩现在太多了，
0: 太多了吧。
1: 对，
0: 所以说这就更需要我们当家长的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入手，
1: 嗯，
0: 防止这种化学的危害，
1: 嗯，
0: 才能够保证孩子的健康。
1: 是的，
0: 啊，其实净食，我告诉你，不光是孩子，咱们上了年岁的朋友也应该值得注意。
1: 咱们老年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我刚才说了，免疫力低下两大人群、
1: 嗯，
0: 一个是孩子，另外就是老年人，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是一所大学食堂的洗碗工，
1: 嗯，
0: 每天确实很辛苦，陆陆续续的吧。他在食堂干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就突然间患上哮喘了。
1: 那怎么导致的呢？
0: 你看当时这患者就说了，平时啊就在后厨就是刷盘子洗碗，
1: 嗯，
0: 他也接触不到什么油烟啊，更没有什么什么有毒的气体，
1: 嗯，
0: 他也觉得奇怪怎么就哮喘了。
1: 嗯，
0: 那你说这个原因好找吗？
1: 好像不能好找，
0: 不能好找吧。
1: 嗯，
0: 最后你猜怎么着、
1: 嗯、
0: 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患者哮喘的？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大学的这个食堂用的是劣质的这种工业的洗洁精，
1: 哎呦，
0: 里面含的都是苯丙的一些化学物质
1: 啊，
0: 也就是廉价的工业香精是主要成分，
1: 伤害性挺大的。
0: 然后经过挥发之后，长年累月的被人体所吸收，啊，刺激这人的这个呼吸道，
1: 嗯，
0: 由此引发了过敏反应和气道的痉挛，那慢慢的不就发

0: 演这种哮喘了吗？
1: 嗯，关键是挺吓人的。
0: 这是啊，
1: 劣质洗洁精居然还能导致哮喘。
0: 你想不到吧？
1: 哦。
0: 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啊，咱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选我们这个日化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这个品质，不
1: 嗯，
0: 然的话，你这个后果可能就不堪设想了，是
1: 对，
0: 吧？
1: 真是啊，幸亏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联合知蜂堂推出了天然去油蜂胶小苏打餐具镜，要不然我们真不知道去哪儿买这么实惠的，而且是安全天然的洗洁精。之前全球购带来的蜂王浆皂那是备受好评的，
0: 你看，
1: 就好多朋友都说嘛，线下门店太贵了。梁老师。健康全球购，再给大家弄一批吧！
0: 哎呀，你说说，
1: 怎么又太生气了？
0: 一提到这个人家这个知蜂堂的蜂王浆皂啊，我告诉你啊，就当时那个活动，
1: 嗯，
0: 多少人抢啊，
1: 万人空巷，
0: 是不是？
1: 对。
0: 知蜂堂当时人家这个李总啊，就说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影响力，也没想到影响力有这么大。所以说一拍脑门9.9一罐，是吧？不但是成本价，甚至他们还赔了一些，
1: 对的，
0: 啊，然后说是回馈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顾客、老朋友，
1: 嗯，
0: 结果他都没想到能够有这么大的反响，
1: 嗯，
0: 是吧？那这次同样是知蜂堂出品的，而且是知蜂堂出品的新品，就是咱们就是你刚才提到的纯天然的去油的蜂胶小苏打。餐具镜、洗洁精，是
1: 对。
0: 吧？这里面全都用的是天然的成分，而且还加了人家知蜂堂引以为傲的蜂胶，
1: 对，
0: 啊，浓度特别高，
1: 嗯，
0: 安全程度是母婴级。所以说，人知蜂堂的李总就跟我说了，而且还跟我商量，说这个你们的影响力太大了，我们这个新产品需要大家伙了解啊，
1: 嗯，嗯。
0: 是吧？能不能？这个依托我们健康全球购，当然了，我们在推广之前也进行了这个实验和品质的这个监督，那都符合我们的要求，说能不能利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是吧？让更多的听众朋友熟知这款新的产品，
1: 嗯，
0: 知蜂堂大品牌，高端安全，放心。
1: 真的是这样啊！咱们这次啊，新品尝鲜活动力度那可太大
0: 对
1: 了。这以后呢，真的是不能有这么优惠的实惠的价格了。
0: 呀。
1: 超市里边普通的洗洁精那还20多呢，
0: 啊，可不吗？
1: 对不对？我们这才几个钱儿啊，
0: 是。
1: 19.8块。所以说一会儿咱们啊没抢到的朋友，真的是赶紧打电话多抢点儿。
0: 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实际上就是为了大家伙儿，帮助大家伙儿吧，
1: 嗯，
0: 挑选高端实用的好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当然这个价格我们一定要给它打到底儿。
1: 对的，
0: 这款天然的去油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1: 嗯，
0: 知蜂堂门店的定价。是98块钱一瓶，
1: 嗯，
0: 而在咱们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只需要19.8块。
1: 是
0: 你看差多
1: 呢，
0: 少吧？你说
1: 差了这么多，五分之一
0: 说，
1: 呀，这
0: 是啊，
1: 是，关键是老师。这么难谈的价格，您是怎么说动李总的？他居然能够同意了。当时听到这个价格的时候都震惊了，您给我们讲讲。
0: 要不怎么说呢？哈，自从做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之后，
1: 嗯，
0: 我发现啊，我成为这个。砍价小能手了
1: 啊，可厉害了。
0: 为了这个砍价哈、啊，我告诉你，其实真是费了好大一番功夫，就劝这个李总，甚至到最后啊，这李总差点都跟我翻脸了。就一开始我跟他们说什么呢？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因为有这个蜂王浆皂的这个前车之鉴嘛，他也知道我们的用户多，流量大，是吧？我说你能够把产品放在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你是捡了天大的便宜，因为你这是新品呢，你能够快速的打开这个市场啊，推广这个新品呢。我说你捡了多大便宜，你不知道吗？你说咱想谈价，不得把好处说，对吧？先说他占的便宜吧。结果人家李总，我告诉你，人家可不吃我这一套，是吧？就是不为所动，就一口咬定了，说门店卖99.8块，就给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价格最低。不能低于50块钱
1: 其实50块钱啊，我们一听，这已经是很合适
0: 啊！
1: 了。
0: 是啊，
1: 但是50块钱和19.8，它的差距也太大了呀。
0: 对呀、啊，
1: 那后来您使什么大招了？
0: 我一看这不行啊，
1: 啊，
0: 是吧？和我这个心
1: 预
0: 理价
1: 期
0: 位对还差很大一块呀、啊。
1: 啊，
0: 我就跟他分析这个现在

0: 市场的环境，
1: 哎呦，
0: 竞争，
1: 哎呀，
0: 是吧？你看我本身不是商人，但是跟李总聊起来，我说的还头头是道的。
1: 嗯，
0: 我说现在啊，洗洁精市场多内卷呢、啊，你要不拿出点诚意来，你很难脱颖而出啊。
1: 嗯，
0: 是不是？你可他这个李总当时他还是说的，那我们不能赔钱做那买卖呀、啊。
1: 嗯，
0: 他成本摆在这摆着呢。我一看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吧，
1: 嗯，
0: 是吧？我说你这样吧，是吧？能够跟我们谈合作的呀，其实有很多家，
1: 嗯，
0: 不止你们知风堂一家
1: 啊。
0: 其实我是硬说的，因为我在这个我们这个质检部门检测完他们这个洗洁精之后，已经是成为我心目当中的首选了。
1: 明白。
0: 但是我话我得说呀，我说想跟我们的合作的这个品牌太多了，你自己考虑吧。
1: 这老师您这招高啊！当时李总什么反应？
0: 哎嗯，这话我说完了，他就有点急了。
1: 嗯，
0: 因为毕竟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影响力，他是心知肚明的。
1: 嗯，
0: 我一看他心动了，我就趁热打铁，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优势一股脑的全给他摆出来。
1: 嗯，
0: 不仅能够提供他们知风堂这款新品的大量的曝光率，还有完善的售后服务。
1: 嗯，
0: 最主要的是，咱们还能够给知风堂提供后续的技术支持。
1: 你看
0: 这次和知风堂合作这款天然的去油蜂胶小苏打餐具镜，里面含有这个蜂胶活性的成分，它是获得了咱们国家的发明专利了，而且这个配方能够明确的抗菌消炎，这一点我介绍过大家伙都知道了。
1: 嗯，
0: 但是静时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提到了一个叫软化水技术？
1: 是呢，
0: 还记得吧？
1: 记得呀。
0: 那好了，这个软化水技术其实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把这个微米级的软化水技术免费的让这个知风堂来应用的啊、
1: 哦、
0: 就是送到他们这个生产线上的。
1: 还是个微米级别的软化水技术。
0: 对啊，你看看。
1: 哎呦。
0: 所以说大家伙啊，咱们就别小看这个洗洁精洗涤剂。等你把这个就是知风堂的这款洗洁精你得到手了之后，你看一下它的成分表。
1: 嗯。
0: 是吧，你甚至你可以跟市面上的所有的别管是什么牌子的这样洗洁精洗涤剂你做个对比。
1: 嗯，
0: 只有咱们这款产品它的第一位的这个配料表当中的主要成分叫软化水。你看别的洗洁精里面都是什么呢，就是普通的水，而我们的是软化水，这里面是有非常高精尖的微米级的软化水的技术在这里做保障的。
1: 它这有什么作用啊？
0: 什么作用是吧、我告诉你这款产品啊，我刚才讲了它什么叫微米级的软化水技术呢、它采用的是离子交换的软化水工艺。
1: 嗯，
0: 微米级洁净因子它这个颗粒啊，它最多不超过 0.8 缪米，常规产品只有 1.5 到2缪米。
1: 嗯，
0: 那一滴软化水相当于是三滴普通水的渗透力，0.8缪米。
1: 哦，这我们听不懂啊，
0: 听不懂，
1: 太难了，
0: 听不懂。这个怪我了，有点太学术了。
1: 是呢，
0: 是吧？我简单的讲吧。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上了年岁的人喜欢这个盘这个核桃的？
1: 文玩嘛，
0: 哎，盘串的，
1: 好多朋友都喜欢呢，
0: 是吧？
1: 就盘出来的核桃，有的那都可贵了，
0: 是不是？盘串、盘核桃的，对吧？好了，咱们这个核桃啊，长时间不盘的话，或者在那放着的话，它是不是特别容易落灰？
1: 嗯，
0: 或者是有这种污垢了？
1: 嗯，
0: 因为这个核桃表皮是坑坑洼洼的。
1: 嗯，
0: 那你清理起来是不是特别难清理？
1: 对呀，
0: 我们还得拿个刷子，费劲巴拉的再一点点抠，一点点刷，是吧？
1: 嗯。
0: 好了，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能用上咱们这款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因为里面用了这种 0.8 缪米的软化水的工艺，你就泡那么一小会儿，
1: 嗯，
0: 我告诉你就这个微米级的洁净因子就开始深入到你这个核桃表面的纹路当中，
1: 嗯，
0: 帮助你自主的清洁。
1: 哎呦，
0: 它就像一个小笤帚一样，是吧？
1: 给你扫干净了，
0: 把你这个坑坑洼洼边边角角的灰尘，哎，你不是自己这个盘不到吗？它就把这个边边角角的灰尘有强大的渗透的作用，污渍啊，它就给你清除的一干二净了。
1: 哟，这一下大伙儿就都能听明白了。
0: 这就是软化水因子0.8缪米， 它这个最大的功效。
1: 嗯，关键还有一个好处，老师您忘说了。
0: 嗯，
1: 它里面不是还添加了蜂胶吗？
0: 蜂胶，你看看，
1: 对，洗完之后啊，肯定是更加的光亮如新。
0: 嗯，
1: 它还有植物的成分，没有任何的腐蚀性。这洗完的核桃，那和串儿，那不就跟盘了几十年似的？
0: 你看看，
1: 特别的亮泽。
0: 对对对，这有点夸张了啊。不过咱们这款产品确实是目前来讲最为高端的一款日化产品。
1: 嗯，
0: 咱们要是说的更深一点的话，这里面有太多的前沿的科技了。
1: 嗯，
0: 是吧？像你说的这款产品，它里面还加了什么蜂胶？
1: 是的，
0: 是吧？这个蜂胶可是人家知蜂堂人家引以为傲的一项技术了吧？
1: 对呢，
0: 蜂胶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1: 知道啊，我们大家都知道，
0: 嗯，
1: 消炎抗菌，
0: 消炎抗菌，
1: 嗯，
0: 是不是？蜂胶是一种天然的抗菌消炎的物质，
1: 嗯，
0: 如果把细菌比作是敌人的话，那么蜂胶就是天然的坚固的城墙，
1: 对，
0: 里面黄酮类的物质、有机酸这些物质都能够形成密不透风的城墙，
1: 嗯，
0: 阻碍外界的细菌病毒的滋生和渗透。
1: 嗯，咱们之前真想不到吧，这款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它不仅呢是天然的去油，成分更加的安全，关键呢能够阻止细菌的滋生。
0: 对，
1: 这不就把餐具的消毒机的钱都给省了吗？
0: 可不嘛，
1: 对不对？
0: 是吧？而且还有一方面，静叔我问你，
1: 嗯，
0: 你们家厨房几个砧板，几把刀？
1: 那可多了，
0: 可多了。
1: 因为生熟肉、海鲜、水果，你不都得给它分开来切吗？
0: 哎，
1: 这三四个菜板子，五六把刀，那都不好收纳呢，
0: 是不是？
1: 嗯，
0: 那好了，你们家就是洗这些餐具、洗碗呢、刷锅呀、刷这些砧板呢、刷这些菜刀啊，有几个洗碗布，几个钢丝球？
1: 那就一个呗，
0: 就一个
1: 啊。
0: 你看看这问题不就来了吗？
1: 嗯，
0: 是你这砧板都分生熟了，是吧？但你刷碗的时候，生肉海鲜带着这些不同细菌的，你用一个刷锅球、一个洗碗布，你通过来刷洗的话，那不造成了这个直接的传播吗？
1: 是的，
0: 你看看，
1: 嗯，那还真是这方面的事儿啊。
0: 细节没注意到吧？
1: 很多时候咱们就想，一个菜板配一个钢丝球，是不是太麻烦了？
0: 所以说，如果说每个砧板配一个钢丝球，每一个套餐具都配一个这个百洁布的话，那确实很麻烦。
1: 嗯，
0: 那怎么办呢？我们只需要选择一款能够让我们生活更加便捷的杀菌洗洁精就可以了。
1: 嗯，
0: 就可以有效的阻止细菌呢、病毒的残留吃到我们嘴里了。
1: 嗯，
0: 对不对？就能够有效的阻止由于细菌病毒吃到我们肚子里引发的各种各样的疾病了。
1: 是的，
0: 既然做不到每一个菜板都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刷碗布的话，那我们就换一款洗洁精就可以了。
1: 嗯，
0: 是吧？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年纪大了，抵抗力低下，肠胃功能比较虚弱又敏感，你更应该注意这方面的细节。
1: 还真是啊，咱们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不像说年轻人那么讲究菜板啊、菜刀啊要分生熟。
0: 嗯，
1: 那更得呢选一款像知蜂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这样一款能够杀菌的好产品进行清理了。
0: 没错，多方便的。
1: 嗯，
0: 是不是？你就选择这款这个洗洁精的话，你就不用分类了。
1: 对，
0: 是不是？咱们很多老年朋友是吧，为什么就是羡慕人家身体好的人？
1: 嗯，
0: 是不是羡慕那些健康常住的人？
1: 嗯，
0: 我告诉你，你得仔细分析一下，很可能人家和你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他就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跟人家学习，就应该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从这些小事做起。
1: 对
0: 啊，这也是我一直和大家伙传递的一个健康的理念。
1: 对呀，老师经常说嘛，健康就藏在生活的点滴当中。
0: 对，
1: 这碗筷清洁的事儿啊，以前真没有想过其实它的影响这么大。
0: 就是呢，其实很多时候啊，这个问题就在我们的观念里。
1: 嗯，
0: 咱们中国人呢，就讲究的就是民以食为天。
1: 嗯，
0: 可是我们更多人只顾着的就是食材新鲜不新鲜。
1: 嗯，
0: 结果却忘了我们的碗筷干净才是第一道的防线。
1: 对，
0: 你看那些比如说慢性胃炎呢、肠道敏感呢，我告诉你，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啊，它大量的残留和细菌病毒的残留所导致的结果。
1: 还真是啊，你看难怪嘛， 我们一直在强调说全球购要严选产品，像这次知蜂堂的洗洁精，除了蜂胶和小苏打，不是还有软化水的技术吗？
0: 对啊，
1: 就这些听着就贵，
0: 听着就贵，
1: 就值钱。
0: 对，就是软化水技术呢，其实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核心技术。
1: 嗯
0: 啊，很多领域都会用得到。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知道普通水当中啊，钙离子、镁离子含量比较高。
1: 嗯，
0: 那最典型的一个表现，静时你知道是什么？

0: 太硬了，
1: 嗯，
0: 钙离子、镁离子含量太超标了。
1: 对，
0: 那细菌就爱在这个水蛭当中躲藏着。
1: 嗯，
0: 那好了，我们采用了这种软化水技术之后，啊，再配合上脂肪糖的小苏打和蜂胶的这样的原材料，是吧？那你洗完的，尤其是我告诉你啊，你就看这个玻璃杯，
1: 嗯，
0: 玻璃杯是最明显的。用这款洗涤剂洗完了之后，它不会有水渍，就看着像什么呢？像水晶一样。
1: 嗯，
0: 甚至啊，你捎带手，比如说水龙头，很多家里头都有水渍啊、水垢啊，是不是？你就用这个抹布啊，你稍微带一下，我告诉你，这细菌都无处遁形了。
1: 你看。咱们全球购联合着知蜂堂出品的效果果然就不同凡响，
0: 是不是、啊、所以说这款洗洁精呢，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专门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精心挑选的日常的必备的产品。
1: 对，而且啊，还听老师您说嘛，这款洗洁精是母婴入口级别的，安全标准极高。
0: 没错，
1: 这不意味着吗？即使是给小朋友用的餐具，或者是孕妇用的餐具，都可以放心用啊。
0: 放心，可以使用，
1: 完全都不用担心有什么化学成分的残留啊、细菌残留的问题了，都可以避免了。
0: 其实这一点，我告诉你，静时真的很重要。
1: 嗯，
0: 是吧？因为咱们很多老年人呢，自己用起来，第一个自己也放心。
1: 嗯，
0: 他不用担心会对皮肤啊造成什么刺激或者过敏，而且呢。它去油污的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对呀，
0: 你不用放太多啊，你稍微有那么一滴，哎，你看吧，这个油污会洗得干干净净的。
1: 嗯，还真是这样呢。我们是用起来既安全又省心，再也不用担心因为洗洁精的问题影响到家人的健康了。所以说咱们以后选洗洁精啊，还真的是得挑这种成分安全，
0: 嗯，
1: 然后呢来源一定要自然天然的才行。
0: 没错，所以说你看一直以来我经常说最大的实惠就是健康嘛，
1: 嗯，
0: 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亘古不变的一个口号，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自成立以来，我们的愿望其实很朴素，就是什么呀，就是能够打破那些希望吧，打破那些高端产品只属于小众群体的这个壁垒，对吧？你看很多高端的好的产品好不好，真好，但是咱普通老百姓接触不上，
1: 嗯，
0: 那以往都被局限在高端人士或者是有钱人那个小圈子里了，咱普通老百姓你听都没听过，是不是？你更别提什么什么能不能用上了。
1: 对呀，
0: 是不是这样？
1: 所以说老师创办健康全球购的初心，不就是希望咱老百姓都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高端放心的好产品吗？
0: 没错，你看就拿这次咱们知蜂堂的这款这么优秀的洗洁精来讲，
1: 嗯，
0: 它在成分上，这个清洁效果上，安全标准上，我告诉你都是顶尖的。
1: 嗯，
0: 你要是放在其他的渠道，我告诉你这个价格那可能就是天价了。
1: 嗯，
0: 可是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就是想让这样的好产品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为更多的普通人来服务，让大家伙都能够受益。
1: 是的，毕竟关乎健康的事儿嘛，人人都有平等享受优质产品的权利。
0: 没错，
1: 只有价位上大家能接受，大家才不会因为呢价格的门槛儿，错过了像知蜂堂洗洁精这种能够切实提升生活品质的好宝贝了。这也就是我们全球购平台的初衷嘛。
0: 是，所以说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健康来源于我们的日常吧。
1: 嗯，
0: 你像知蜂堂这款洗洁精，贵不贵？不贵。
1: 嗯，
0: 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打到了19.8块一瓶的价格。
1: 嗯，
0: 是不是？那。这种高科技的新产品我们为什么不尝试一下？你用完了之后，我告诉你，咱们经常说货比货得扔，你只要用一次，可能我们就不会再想着用以前那种劣质的洗洁精的那样的产品了。
1: 对，
0: 是吧？那咱们同样的价格，为啥不选最高端、最绿色、最让人安心的大品牌的好产品呢？
1: 对呢，这句话真的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啊。同样的价格，根本没有理由去不选购知蜂堂这样的大品牌，还是大品牌让人家更加放心。
0: 对，
1: 大人孩子都能用，安全方便，既能呢保障家庭的卫生，又能够预防疾病，更能够改善年轻人和老年人因为卫生问题而产生的矛盾。这不就是共赢吗？
0: 是啊，真是啊，我觉得你说这共赢一点都不夸张。
1: 嗯
0: 啊，但是咱们节目开头的时候，静时你不也讲了吗？
1: 嗯，
0: 这活动实在是太火爆了吧？
1: 是的，
0: 参与的人太多了吧？
1: 太多了。
0: 知蜂堂那。

0: 里边随时随地的，可能因为生产不出来了，就把这活动给叫停了吧？
1: 嗯，确
0: 是不是
1: 实，老师您这么说，咱们大家更着急
0: 啊？
1: 了。我相信现在我们的抢订电话已经是忙得不亦乐乎了。
0: 是，所以说这样，咱们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先到这儿，是吧？抓紧时间接听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好不？
1: 对，抓紧时间接听大家的热线，大家呢也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3: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2: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3: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2: 那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高端品牌洗涤液蜂胶小苏打餐具净。
4: 知蜂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
2: 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
4: 与市面清洗剂相比，不仅省钱经用，更加健康。
2: 知蜂堂独家自培的蜂胶，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杀菌灭菌除菌三位一体，
4: 天然玉米提炼的 APC 糖苷及食用小苏打，超强清洁，顽固污渍，一清洗不残留。
2: 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蜂堂餐具净？
4: 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蜂堂餐具净？
2: 这么高端、知名、高品质的产品贵不贵？
4: 不贵，全球购独家渠道预售价至少98一瓶的2斤装餐具净，在本栏目只需19.8元，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2: 特别提醒：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电话：
5: 400-851-6029，400-851-6029。
2: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本次知蜂堂餐具净的发放活动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后续的市场价格，全球购19.8元一瓶的知蜂堂蜂胶小苏打餐具净售完即止。返场机会呢也是微乎其微的，花同样的钱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知名大厂高端品质、天然健康有经用的餐具净呢？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6: 我一直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0: 啊，忠实粉丝。
6: 特别爱听你的节目嘛。
0: 是吗？
6: 不过今天我看到跟你这个说是说到说到了。
0: 哎呦，
6: 我对你有点意见啊。
0: 呵，对我有意见的。
6: 嗯，
0: 不客气，咱们直接提就行，啥意见？
6: 哎呀，上次你说的那个蜂蜜驾照
0: 啊，
6: 我买了之后用了
0: 啊，
6: 现在身上了一点都不痒了呀。
0: 是吗？多好啊。
6: 现在痒的呀，我都这个睡不着觉嘛。
0: 以前哈，
6: 就现在脂肪烫上次清瓶，我一听说呀就赶紧来了嘛。
0: 啊，
6: 但是呢这好东西啊，你这么还得搞限购呢哟。啊，这个洗洁精啊天天都得用啊，我寻思趁着这个便宜多痛点点，尤其是我老伴说的那可是非洗洁精的呀。
0: 哦，就是咱们以前用过，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知蜂堂的蜂胶皂，你用的非常满意是吧？然后这回呢，听说知蜂堂又出了新品洗洁精了，然后你一听说还有限购这个事儿，然后就想给我提点意见，是这意思吧？
6: 对对对，
0: 我告诉你啊，这次呢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知蜂堂的洗洁精啊，它是他们刚研发的一个新品的推广。
6: 嗯，
0: 新品的推广啊，我告诉你，数量

0: 有限的。但是你老伴儿用的肺啊，我也特别能够理解，那是因为没用到好的洗涤剂。咱们知风堂的这个新款的这个洗涤剂啊，我告诉你，它是浓缩款的，每次你就用那么一丁点儿，就能够把所有的锅碗瓢盆洗得干干净净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啥呢？一瓶顶三瓶。这回呢，咱们说要是你订个四瓶五瓶的，我告诉你就够咱们你和你老伴用上很长一阵子的了，好不？
1: 哎、那可不是啊，梁老师
0: 啊，
1: 我老伴在网上买的呀，超大桶的洗洁精，得有这个20斤左右吧？
0: 啊，
1: 你猜猜他用了多久啊？
0: 啊，当时买那种大桶装的，然后一下20斤的。
1: 对，
0: 20斤，咱们最少得用半年以上吧？
1: 哦哟，你这个猜错了，就用这个3个星期
0: 就用没了。
1: 没了，
0: 哎呦！我告诉你，20斤的这个洗洁精，你就用3礼拜就用没了。那你家多少人吃饭呢？你这，
1: 哎呀，我们家哈，就俺老婆这两个呀。
0: 啊，就你们俩人，
1: 儿子儿媳妇隔三差五才回来，碗筷了其实也不多。
0: 嗯，
1: 但是这洗洁精了，不都几点了，他洗不干净啊，还是这个油腻腻的，一张盘子总归就是花不溜几的个呢。
0: 啊，就是用少了就感觉洗的不干净呗，是这意思吧？我告诉你啊，那只有说明一个问题了，就是你老伴买的这洗洁精啊，我告诉你它兑水了，它不是浓缩的，
1: 嗯，
0: 所以说它去污的效果不好，你必须得多挤点大剂量的才能有这个去污的效果啊，就这原因。
1: 哎呦，不能啊，我和我老伴水也节省了，但是听你的节目啊，你都知道啊，生活中那点点滴滴都关乎健康啊，我们还特意在网上选了一款相对贵一点的。
0: 嗯，
1: 你说这个商家良心这么黑啊，洗洁精又是兑水又是放什么添加剂的
0: 啊，就是你还挑贵的买的是吧？
1: 哦，
0: 我告诉你啊，这个你怎么评判呢？你说现在的昧良心的商家你说有没有？确实有挺多的，咱不能光看价格、
1: 嗯、
0: 你光是价格贵也不一定它就是好的产品。你看你老伴在网上买那个洗洁精买了20斤，那清洁能力也不行啊，你放再多的话它也洗不干净啊，你一下用的太多太浪费了，你这不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1: 对，
0: 而且你还得反复的冲洗，你这水又费多少。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咱们看似有的时候买的便宜了，但实际上用起来成本反而增加了。
1: 对，
0: 真正的节省是啥？我告诉你，是买那种品质可靠的、有效果的、耐用的好产品，这才是真正的省钱。你就像咱们说的这个知风堂的这款洗洁精，浓缩型的，清洁力十分的强大，你用那么一丁点儿就能够把所有的餐具洗得干干净净。那你这么一算，我告诉你，这性价比是最高的，这才是真正的我们说节省的理念。你说对不对，
1: 李老师？
0: 嗯，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确实啊，这算来算去的啊，还是这个选择这种好产品啊。
0: 对，
1: 我就信得过梁老师你，
0: 呵，
1: 信得过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
0: 嗯，
1: 你给这大家伙选的东西总没错啊。
0: 这没错是吧？你看看你这么信任我和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啊，我也特别的感谢您，以后有任何问题都能够就是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找我都行，好不啊？
1: 哎呀，梁老师，
0: 嗯，
1: 我正好有个事想问问你嘛。
0: 啊，
1: 你说我老伴手上起了好多小水泡，
0: 哦，
1: 特别痒、啊。他去这个小诊所看了，你说是这个干疱疹，
0: 哦，
1: 挨了点药，脱落了，也没见好。
0: 啊、哦，
1: 我就纳闷啊，这干疱疹到底是咋回事呢？会不会跟这个平时跟咱们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啊？
0: 我告诉你，那不叫干疱疹，那叫汗疱疹啊。
1: 哦，
0: 汗疱疹，记住了啊，就跟我们生活习惯有着直接的关系。什么叫汗疱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长期的接触到一些刺激性的物质了，它就引发我们皮肤的这种汗疱疹的这种出现。你老伴平时都接触过啥呀？都啊，
1: 也不就是上啊，原来都退休了，平时就在这个小区和公园遛弯啊。
0: 那就奇怪了，哎，你刚才不说你这个你老伴就是刚买的那个洗洁精嘛，20斤的是吧、
1: 嗯？
0: 然后在刷盘子洗碗的时候特别费。我告诉你啊，非常大的可能就是他在这个买的便宜的这个洗洁精里头，我告诉你含有大量的刺激性的成分，可能导致的。
1: 哦，还真有可能。
0: 有可能啊，
1: 就之前跟你这个说的那个网上买的这个大桶洗洁精啊，
0: 对，
1: 不仅又让洗不干净，还一股的怪味儿。
0: 你看、
1: 啊、 你这么一说。

0: 哎呀，我感觉肯定是他的这个问题啊。
1: 对，
0: 那现在呢，可咋办啊？
1: 咋办？你就赶快把那个就是伤手的那种刺激性气味的那洗洁精赶快就不用了呗。
0: 哦，
1: 是不是？然后吧，现在呢，可以平时啊，让你老伴儿用点护手霜，
0: 嗯，
1: 是吧？把这个手部的皮肤赶快保养保养，然后再刷盘子洗碗的时候，我告诉你，就用这个知风堂的这款洗洁精，它里面的成分全都是天然的，然后不仅耐用，你用起来既省心又安心，里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还加入了这种天然的蜂胶成分，我告诉你，对你这个老伴的这个手的这个皮肤的养护是非常好的。
0: 哎呀，廖老师太感谢你了，
1: 不客气，
0: 要不是你啊，我还不知道该咋解决呢。我这就下单买。
1: 好，
0: 以后呢买生活用品我就相信你推荐的呀。
1: 感谢您的信任啊。好，
0: 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多整几瓶啊。
1: 你这样啊，这个你想多得几瓶啊，我还真就没有太好的办法。
0: 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多整几瓶啊。
1: 你这样啊，这个你想多得几瓶啊，我还真就没有太好的办法。为啥呢？因为现在这个知风堂人家企业还没有通知咱们活动结束呢。那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呗，只要电话能打通，你就有机会多得呀，是吧？自己想办法，好不？
0: 那好的，梁老师，
1: 啊，
0: 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梁老师再见了
1: 啊，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全球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风堂餐具镜？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知风堂餐具镜呢？全球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克只需19.8元。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啊，
1: 你好。嗯。
3: 那个我想订的知风堂的洗洁精啊。
1: 哦，这个没问题啊，现在正在预定当中啊，我们导播也可以帮你马上记录的，好不啊？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担心订不上呢。你说这人呢，上了年纪干什么都不中用了。自己的眼神啊手脚啊都不行了，都慢半拍儿。
1: 哦，
3: 我就听着节目了，说的人家都报上名了，这就我就着急了，
1: 着急了，
3: 自己跟自己都生气，说这干啥都不中用。要是真得不到这次给你给带来的这么好的洗洁精啊，那损失可就大了。
1: 是吧？
3: 这是生活中的点滴健康啊，这是。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就太对了。其实我们很多疾病啊，都是平时的生活习惯导致的。所以说生活当中千万不能够忽视这个点点滴滴的健康问题，千万不能够认为哎呀那都是小事儿不重视，这些小事儿我告诉你很可能在将来是我们大问题的导火索。所以说这个知风堂的洗涤剂这个事儿，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跟我通上电话了，这名啊肯定让你报上。
3: 太好了，
1: 咱们这款知风堂的洗洁精我告诉你保证有你份儿，好不？
3: 梁老师有您这话呀，那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吧，
3: 我就不生气了。
1: 嗯，
3: 哎呀，我在您这儿啊，没少得到好东西啊。
1: 是吗？啊，
3: 嗯，你看药用级别的牙膏、蜂王香皂、淘米那个洗发水
1: 啊，
3: 还有杀菌消毒的洗衣液。
1: 哎呦呵，
3: 这些好宝贝我都得到了，
1: 啊、
3: 用着也都可好了。
1: 嗯、
3: 啊，之前我那是假牙，总出血发炎。
1: 哦，
3: 吃点东西吧，这牙龈疼的不敢咬。
1: 啊，
3: 可遭罪了。
1: 嗯。
3: 哎呀，你说吧，自打用上您给带来的牙膏之后，我这假牙不磨牙龈了，
1: 是吧？
3: 敢吃东西了，完了也不出血也不肿了。老师啊，您说这牙膏怎么这么好呢？牙科小门诊都没给我治好我这假牙的问题。
1: 嗯。
3: 哎呀，您说神奇不？一个牙膏就给我这刷牙就刷好了。
1: 我告诉你啊，是不是咱们都觉得特别神奇？是不是？
3: 嗯。
1: 我告诉你为什么它这么神奇，你仔细看一看啊。咱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好药式的牙膏，它不是日化产品啊，它属于医疗器械级别的产品、
3: 嗯、
1: 是一些大型的正规的牙科诊室指定的专门的用品，而且它是医疗器械级别的，说明它有功效，能够快速有效的杀灭我们口腔当中的细菌，帮助我们身体当中益生菌的滋生。你像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你看很多人都用假牙嘛，对吧？
3: 对，
1: 那我们用笨理儿想，假牙它一定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后安上去的。是不是？
3: 嗯，
1: 那你后安上去的和我们的原装它肯定就多多少少都有不合适的地方。
3: 对，
1: 它会反复的摩擦我们的牙龈、
3: 嗯、
1: 你最后导致什么牙龈的破损呢、啊、破坏呀、啊、萎缩呀、啊、对不对、
3: 嗯、
1: 这在所难免、
3: 嗯、
1: 所以说你用上当时我们发放的好药师这款牙膏，它是医疗器械呀、啊、它起到的这个功效啊相当大，相当于是给你牙龈和假牙之间给你镀了一层保护膜，
3: 嗯，
1: 让你啊在这个假牙戴的时候和你这牙龈减少这种摩擦，那我们牙龈它就免受这个破坏了嘛。我这么讲能不听明白吧？
3: 明白明白，梁老师
1: 啊，
3: 哎呀我就知道您带来的吧东西都是好东西消毒洗衣液洗发水等等的什么都好、
1: 啊、是吧，
3: 我现在用淘米那个洗发水洗头发都比没用之前好多了，
1: 是吧，头发都多了是吧，你看、
3: 哎、可不是呗、好多了，这次带来的这个洗涤剂更好，我一听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3: 梁老师您讲的都是生活中的大实话，
1: 嗯，
3: 哎呀您看就像您说的平时买个洗洁精什么牌子的都有，有的洗碗用少了不管事儿，就感觉那碗呢跟没洗干净似的，
1: 是啊，
3: 还有的是哎油腻腻黏糊糊的，还有的多放了点儿洗下去油了，但是那洗洁精的沫子不好冲洗，
1: 是吧，
3: 还浪费水，
1: 你看，
3: 但是咱说要是不把那沫子什么的冲下去吧，你说还怕有残留，那吃到嘴里那不就中毒了吗，
1: 你看看这左右矛盾的事儿是吧，
3: 嗯，
1: 你说的非常对是吧，我一听啊你这就是这家里的这个家务的一把好手是吧，生活当中这些麻烦你心知肚明、
3: 嗯、
1: 都知道，
3: 对，
1: 确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用到的普通的那些洗洁精啊洗涤剂啊普遍都是你说的这些问题，所以说这次我们专家组成员就探讨根据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遇见的这些麻烦和问题，就帮助大家伙推荐了知风堂的这款最新的一款产品蜂胶小苏打餐具镜。首先知风堂跟我们之前合作已经达成了非常深厚的这个战略合作关系，这不用多说了，以前大家伙用的知风堂的蜂胶降噪大家伙也都知道过是吧，
3: 是是。
1: 还有就是咱们现在知风堂新研发的这款洗涤剂，
3: 嗯嗯，
1: 而且它执行的标准是什么呢，是食品级的标准是吧，
3: 对，
1: 餐具啊果蔬啊啊你用这个一瓶这个洗涤剂就完全够用了，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完全有保障，而且最主要它里面还加了人家最拿手的绝活，什么呀，纯天然的蜂胶，玉米提取的这 APG 是吧，食用级的小苏打，去污去油灭菌杀菌除顽固，这个效果特别的好
3: 是
1: 吧，不但是去油去污快啊，还容易清洗不浪费水，还做到了无任何残留啊，人这个标准多高啊，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得到了以后你就放心使用吧，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
3: 放心放心梁老师有您给我们选东西啊、这属于是保驾护航，我就完全的放心、
1: 好
3: 相信您、我现在就相信全球购，
1: 好，
3: 全球购的东西啊都是有认证的有保障的不骗人，
1: 对、
3: 你看同样是用这些东西我肯定是要买的用的效果好的还正规的，
1: 对呀、
3: 老师我现在肯定是报上名了是吧，
1: 哎呀我们导播已经把你记录好了啊，名肯定算是报上了、你这样、咱们再确认一下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我把电话呀转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再仔细的给你做一个登记 好吧，然后在家里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就行了好不啊，
3: 好嘞，谢谢您 了、
1: 哎、
3: 梁老师，
1: 哎再见啊，好，
3: 再见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次知风堂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呢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市场价格，全球购19.8元一瓶的知风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售完即止，未能订购成功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6: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1: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0: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1: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0: 那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高端品牌洗涤液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2: 知蜂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
0: 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
2: 与市面清洗剂相比，不仅省钱经用，更加健康。
0: 知蜂堂独家自培的蜂胶，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杀菌灭菌除菌三位一体，
2: 天然玉米提炼的 APG 糖苷及食用小苏打，超强清洁顽固污渍，一清洗不残留。
0: 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蜂堂餐具镜？
2: 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蜂堂餐具镜？
0: 这么高端、知名、高品质的产品贵不贵？
2: 不贵，全球购独家渠道预售价至少98一瓶的两斤装餐具镜，在本栏目只需19.8元，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0: 特别提醒，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电话：
3: 400-851-6029，400-851-6029。
0: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的高端品牌洗涤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去污去油，杀菌灭菌除顽固，一清洗无残留。全球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克只需19.8元。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订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
6: 嗯，
4: 我今天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了我们这次知蜂堂的新品天然去油蜂胶小苏打餐具镜，一经推出啊，那可谓是一场的火爆啊，
6: 是吧？
4: 对呀，后台说了，昨天就已经订购出去了2000万瓶。
6: 呵，哎呦，而且说起来，这次活动的力度确实比较大，
4: 大大
6: 啊，再加上是知蜂堂的人家这个新品的推出，
4: 嗯。
6: 这个知蜂堂的李总啊，就找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进行这款高科技的产品推广的时候，我们当时最早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订购的数量太多，
4: 嗯，
6: 我们也担心后续这个产能能不能跟得上，
4: 嗯，
6: 所以说真怕要是产能跟不上的话，我告诉你，静时可能部分地区就得限购了，
4: 嗯
6: 啊，而且如果真要是限购的话，静时你知道吗？你说从我的角度来讲，真的是既高兴又为难，是不是？
4: 确实呢，那咱们听众朋友肯定不同意说限购嘛，
6: 那当然了，
4: 还得是麻烦梁老师赶紧催着说李总能不能加大产能呢，
6: 嗯，
4: 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用得上绿色安心的好产品。
6: 这个我只能说我尽力吧，好吧，
4: 嗯，好的。但不过啊，您高兴这事儿啊，竟是真是能理解，
6: 理解吧，
4: 对，一定是因为大家能够开始重视厨房清洁的健康了。
6: 对，你看看这个理解就算是非常到位了，是吧？
4: 对呢。
6: 好，那我就接着这个你理解的这个程度哈，我就再问问你，
4: 嗯，
6: 你深入的理解都能够理解到哪些，是吧？
4: 关键不是说病从口入吗？
6: 对啊，
4: 那碗筷要是洗不干净，化学残留细菌吃进肚子了，那是不是比吃错药还危险？
6: 没错。
4: 那你说对吧？
6: 哎，你这个说对了。

0: 真的啊，化学的残留、农药的残留、细菌的残留，吃到肚子里，有的时候比吃错药还危险。所以说这个你答对了。咱们一般购买厨房的这个清洁用品，尤其是洗洁精，大家伙首先要记住了，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它里面的成分，它的配料表。
1: 对的，
0: 你看我们在市面上经常能看见那些非常非常便宜的洗洁精。我问问大家，它为啥便宜？同样是泡沫也很足，是吧？也能够起到这个清洗的作用，它怎么就那么便宜呢？我告诉你啊，很多市面上的净食啊，那种特别便宜的洗洁精，实际上它都是工业用料的。啊，它只是用在工业上的，不是用在我们这个日化呀，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
1: 对，
0: 所以说它里面这个配料表都是化学勾兑的。
1: 对，所以它勾调的成本也很低嘛。
0: 对呀，然后用水再稀释一下，然后加一点这个增稠剂，十几块钱一大桶。是吧？你看别的不说，咱就说这个增稠剂。看着特别的黏糊嘛，增稠剂其实是啥，你知道吗？就是工业明胶。这个工业明胶啊，里面含有大量的甲醛以及甲醛的释放体。你比如说像磷酸盐，增白剂啊，工业香精，我告诉你，这些都是非常对我们身体有害的添加剂。那它要想达到我们这个日化产品的这种体感的话，它就得加这些这个工业原材料。那你说这些是吧？尤其是甲醛呢、工业香精啊、增白剂啊、磷酸盐呢，这对我们身体伤害得多大？
1: 有个新闻就说，一对上海的小夫妻，为了节省房租，刚装完修了2个多月，那就入住了。
0: 哎呦！
1: 结果呢，怀孕了。
0: 哦，
1: 宝宝出生刚满1岁吧，就确诊了白血病了。
0: 你看看，
1: 那最后也没有办法，为了治孩子嘛，就把房子也卖了。那你说这不就是甲醛导致的吗？
0: 刚装修完，甲醛超标导致的。
1: 对，它绝对有诱因的。
0: 是不是？对，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哈，长时间的吸入这个甲醛，这个甲醛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它会代谢为具有细胞毒性的叫甲醛次硫酸氢钠。这种物质啊，细胞毒性是非常大的。它会直接攻击哪儿，你知道吗？攻击我们的骨髓。攻击我们骨髓当中的造血干细胞，那它就会导致我们造血功能就出现障碍。造血干细胞出现不可逆的基因的损伤，那我们这个红细胞自己生长不出来了，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
1: 白
0: 血
1: 病。
0: 对，
1: 但关键是孩子的爸爸妈妈也长时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大人怎么没发病呢？
0: 大人没发病是吧？我告诉你，这里面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甲醛这种气体啊，它比空气怎么样？比空气重，就它的密度比空气要大。所以说，你看，在我们正常的空气这个环境当中，由于它比空气重，它是不是要往下沉呢？它是在我们空气当中，下面的这个浓度要比上面的浓度要高很多。那你说大人和小孩他身高是不是不一样？
1: 对，小孩矮。
0: 对喽，所以说很多人说，哎，为什么你看都是在这个屋子里生活，怎么小孩就容易这个被甲醛伤害，怎么大人就不容易？
1: 他吸收的密度他更大。
0: 那小孩个矮啊。
1: 对，
0: 这是第一个原因。还有第二个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我们成人了之后就趋近于完善了吧。就是我们自身的这个防线，我们的防御能力很强了。是吧？相对于谁来比很强呢？孩子和老人。
1: 明白。
0: 那么小孩儿他的这个生理发育还没不够成熟，他的自身的免疫系统怎么样还不够完善，他的免疫力比较低下，所以说特别容易什么被这个甲醛所伤害。老年人更是这样。老年人我们就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免疫系统怎么样老化了，老化了也是一种不完善的表现。所以说你看，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流感病毒高发的时候，哪两类人最容易高发？一个小孩，一个老人。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甲醛为什么特别容易伤害老人和小孩，原因就是这两方面。
1: 还真是啊，我有一个闺蜜就在儿童医院工作
0: 啊，
1: 每到开春或者是换季的时候，她就会忙得脚打后脑勺。
0: 所以嘛，
1: 这小孩是真弱呀。
0: 对呀。

0: 个老人一个小孩免疫系统不强的，他就容易怎么样，就容易被这个甲醛所伤害，是吧？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哈，要引以为戒。而且我告诉你啊，不光是工业明胶当中含有浓度特别高的甲醛，你像咱们家里头什么木板啊、柜子呀、劣质的床垫啊、劣质的窗帘啊，我告诉你，都可能含有浓度特别高的这个甲醛。尤其是家里头有老人有孩子的，是吧？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两类人群免疫力是非常低下的人群，对吧？一定要特别注意啊，我们家里头木板啊、柜子呀、床垫啊、窗帘啊，一定要选什么？选甲醛含量比较低的，
1: 低的，
0: 不能图便宜啊。
1: 对，还真是跟着蓝老师做节目，我们也是长见识啊！真是没有想到啊，其实洗洁精里也是有可能含有甲醛的。
0: 而且浓度特别高。
1: 关键是甲醛，我们老百姓避之不及的事儿，没想到呢，会在一个不注意的时候就送到肚子里了。
0: 你看看，谁能想得到？
1: 对呀，那这要是用这种洗洁精洗碗筷，那是不是麻烦就大了？
0: 对呀。
1: 而且这个洗洁精啊，还不像是厨房油污啊、油渍啊那种东西。我们是吃喝用的所有器具都要用洗洁精来清洗，是很容易有残留的。还有还物质吃进来了，那日积月累，那后果不堪设想。
0: 你看看是不是说到点儿上了？
1: 对，
0: 你看咱们这个装修啊，柜子呀、床垫啊、窗帘啊，现在咱们有意识了，都会挑一些高品质的。但谁能想到，每天用的日化产品，就这个洗洁精当中，也含有浓度特别高的这个甲醛。那我要不说，大家伙可能就注意不到。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伙千万不能贪便宜，尤其是十几块钱一大桶的那种，千万不能贪那个便宜，一定要选择一款既安全又有效的、有好用的这样的产品，尤其是洗洁精，因为我们每天一家人，大人、老人、孩子都得接触这个餐具嘛，而餐具又是洗洁精的载体，更要注意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1: 对的。
0: 那咱们创办这个健康全球购的目的，也是把这些真正的平时我们不知道的这样的知识告诉给大家伙，就是希望大家伙都能够用上，既安心又好用的那些高端的好产品。
1: 确实呢，尤其现在互联网上大家都调侃，生活当中啊，那处处都充满着科技与狠活啊。
0: 对，
1: 这安全又好用的产品少之又少了，
0: 是。
1: 用上一款好产品，那真的就是在维护一份属于这个家庭的健康啊。
0: 对喽，所以说一提到健康，健康无小事，
1: 对，
0: 点滴铸长城。
1: 太对了。现在你看，家家户户是不是都得用洗洁精？
0: 对呀，
1: 市面上的产品让人们眼花缭乱。
0: 对。
1: 老师，您知道吗？就上周我在超市儿，我就看到一款洗洁精，包装花花绿绿的，价格不到10块钱。你仔细你再一看，它那个成分表，10多种的添加剂呀。
0: 你看看，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产品，严格意义上讲，它的洗洁精、洗涤剂，它的成本可能非常非常的低。你说这个不到10块钱，可能它就是它的包装的费用。
1: 对呀，
0: 那这样的价格，它能用什么好的这种品质的原材料吗？
1: 全是工业原料啊。
0: 他就抓住了咱们普通老百姓图便宜的这个心理。你想一想，光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它就占了这个配料表的好几种。你长期用下来，什么皮肤过敏呢、肠胃不适啊，我告诉你，有这样的症状都算轻的。
1: 真的，我还想起来就是。上周还大上周来着，我们小区周大娘跟我诉苦，说儿媳妇儿带孩子来吃饭，这孩子就非得说家里大米饭有股烂橘子味儿，他一闻他就恶心，就干呕。小孙子自打干呕之后吧，就不太爱吃饭了，
0: 那是，
1: 总是食欲不振的。你说这大娘是不是着急？那儿媳妇儿是不是也着急？
0: 结果呢？
1: 那不就婆媳矛盾了吗？
0: 啊，俩人就因为这事儿有矛盾了。你看看，你说这种点滴的事儿，真有可能造成一些大麻烦。
1: 对呀，
0: 那最后找着原因没有啊？这个烂橘子味儿到底哪儿来的呀？
1: 然后后来嘛，就大娘儿媳妇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医生也对孩子这个食欲减低的症状啊束手无策。后来也是因为机缘巧合之下。就孩子妈妈发现啊，是大娘她厨房里的洗洁精，它是橘子味儿的。
0: 啊，这回找到原因了，就烂橘子味儿， 是洗洁精，
1: 洗洁精是。

0: 现在洗洁精里不都加各种味儿吗？
1: 啊，对对对，
0: 什么柠檬香
1: 啊，
0: 什么青桔柠檬
1: 啊，
0: 橘子，
1: 就那个味儿是洗洁精带来的橘子味儿
0: 残留。
1: 那你看这个原因不就找着了吗？
0: 嗯，
1: 这个烂橘子味儿，那就是来源于老太太家用这个洗洁精里边用了劣质的香精，最后造成的残留导致的吧？
0: 就是嘛。后来儿媳妇给老太太一顿教训，
1: 哎呀，
0: 说妈你不能这样，你过度节省，嗯，你洗完碗你多冲几遍，
1: 呵，
0: 你要不然不全是残留吗？
1: 就埋怨老太太了呗，
0: 啊，
1: 是吧？很多老年朋友就是为了这个节省水节省的惯了啊。
0: 对，但大娘她也觉得挺郁闷呢，
1: 嗯，
0: 那洗碗我都冲好几遍了呀，那泡沫都冲得干干净净的了，也不知道咋的，
1: 嗯，
0: 就是孩子吧。他对这个味道特别敏感。
1: 哎呀，你看看，所以说你看似把这个泡沫冲得干干净净了，但是如果说问题就出在这个洗洁精上的话，那里头他用了这种劣质的香精，我告诉你，你怎么冲它都是有残留的，
0: 嗯，
1: 它冲不干净的。
0: 对，
1: 那你看这个配料表你就能看出来呗，
0: 嗯，
1: 咱们很多这个老年人你可能闻不着那个味道，
0: 嗯，
1: 因为我们上了岁数之后我们的嗅觉呀，啊，神经啊
0: 就很弱，
1: 哎，不是那么敏感，
0: 嗯，
1: 但小孩那鼻子多灵啊，是不是，啊，一闻这种劣质的香精的味道那就是残留了，那他能不干呕吗？
0: 嗯，
1: 那这种劣质的化学这个成分长时间的使用的话，我告诉你会大大损伤我们孩子的这个神经系统，比如说他的味觉，
0: 嗯，
1: 他的嗅觉，还有他的神经，是不是，啊，那你说孩子他慢慢就不爱吃饭了，没有食欲了。
0: 对，真是这样。
1: 你看看，
0: 可能之前吧不注意生活细节，也没有想过化学成分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呢，但是现在都当家长了，或者是说当爷爷奶奶了，
1: 嗯，
0: 这才开始真真切切的担心起来这些问题。
1: 是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就是我们经常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不撞南墙
0: 不回
1: 头，是不是。就说到孩子呀，咱们真得是更加的注意一些，
0: 嗯，
1: 因为孩子啊他这个皮肤啊特别的娇嫩，
0: 对，
1: 他自身的抵抗力也弱，
0: 嗯，
1: 如果真要是我们家里头用了那些含有有害的化学成分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啊，长期下来的话，你想一想咱们的小孙子小孙女儿这身体能好得了吗？
0: 对呀，
1: 啊，现在好多孩子抵抗力都弱啊，还容易经常出现过敏的情况，
0: 嗯，过敏体质的小孩现在太多了，
1: 太多了吧。
0: 对，
1: 所以说这就更需要我们当家长的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入手，
0: 嗯，
1: 防止这种化学的危害，
0: 嗯，
1: 才能够保证孩子的健康。
0: 是的
1: 啊，其实净食我告诉你不光是孩子，咱们上了年岁的朋友也应该值得注意。
0: 咱们老年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我刚才说了免疫力低下两大人群，
0: 嗯，
1: 一个是孩子，另外就是老年人，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是一所大学食堂的洗碗工，
0: 嗯，
1: 每天确实很辛苦，陆陆续续的吧，他在食堂干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就突然间患上哮喘了。
0: 那怎么导致的呢？
1: 你看当时这患者就说了，平时啊就在后厨就是刷盘子洗碗，
0: 嗯，
1: 他也接触不到什么油烟啊，更没有什么什么有毒的气体，
0: 嗯，
1: 他也觉得奇怪怎么就哮喘了。
0: 嗯，
1: 那你说这个原因好找吗？
0: 好像不能好找，
1: 不能好找吧，
0: 嗯，
1: 最后你猜怎么着，
0: 嗯，
1: 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患者哮喘的？
0: 嗯，
1: 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大学的这个食堂用的是劣质的这种工业的洗洁精，
0: 哎呦，
1: 里面含的都是苯丙的一些化学物质
0: 啊，
1: 也就是廉价的工业香精是主要成分，
0: 伤害性挺大的。
1: 然后经过挥发之后长年累月的被人体所吸收啊，刺激这人的这个呼吸道，
0: 嗯，
1: 由此引发了过敏反应和气道的痉挛，那慢慢的不就发展这种哮喘了吗？
0: 嗯，关键是挺吓人的。
1: 是啊，
0: 劣质洗洁精居然还能导致哮喘，
1: 你想不到吧？
0: 哦，
1: 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啊，咱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选我们这个日化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这个品质，
0: 嗯，
1: 不然的话，你这个后果可能就不堪设想了。
0: 对，
1: 是吧，
0: 真是啊，幸亏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联合知蜂堂推出了天然去油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1: 嗯，
0: 要不然我们真不知道去哪儿买这么实惠的而且是安全天然的洗洁精。之前全球购带来的蜂王浆皂那是被

0: 受好评的。
1: 你看，
0: 就好多朋友都说嘛，线下门店太贵了。梁老师，健康全球购再给大家弄一批吧。
1: 哎呀，你说说，
0: 怎么又太生气了？
1: 一提到这个人家这个顺风堂的风向降噪啊，我告诉你啊，就当时那个活动，
0: 嗯，
1: 多少人抢啊，
0: 万人空巷，
1: 是不是？
0: 对。
1: 志峰堂当时人家这个李总啊就说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影响力，
0: 嗯，
1: 也没想到影响力有这么大，
0: 嗯，
1: 所以说一拍脑门9.9一罐，是不是？
0: 嗯，
1: 不但是成本价，甚至他们还赔了一些。
0: 对的
1: 啊，然后说是回馈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顾客老朋友，
0: 嗯，
1: 结果他都没想到能够有这么大的反响，
0: 嗯，
1: 是吧？那这次同样是志峰堂出品的，
0: 嗯，
1: 而且是知蜂堂出品的新品，
0: 嗯，
1: 就是咱们就是你刚才提到的纯天然的去油的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0: 嗯，
1: 洗洁精，是吧？这里面全都用的是天然的成分，而且还加了人家知蜂堂引以为傲的蜂胶，
0: 对，
1: 啊，浓度特别高，
0: 嗯，
1: 安全程度是母婴级，所以说人知蜂堂的李总就跟我说了，而且还跟我商量，说这个你们的影响力太大了，
0: 嗯，
1: 我们这个新产品需要大家伙了解啊，
0: 嗯，
1: 是吧？能不能这个依托我们健康全球购？当然了，我们在推广之前也进行了这个实验和品质的这个监督，
0: 嗯，
1: 那都符合我们的要求，说能不能利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是吧？让更多的听众朋友熟知这款新的产品，
0: 嗯，
1: 知蜂堂大品牌，高端安全放心。
0: 真的是这样啊，咱们这次啊新品尝鲜活动力度那可太大了。
1: 对呀，
0: 这以后呢真的是不能有这么优惠的实惠的价格了。超市里边普通的洗洁精那还20多呢。
1: 啊，可不嘛，
0: 对不对？我们这才几个钱啊，
1: 是
0: 19.8。所以说一会儿咱们啊没抢到的朋友真的是赶紧打电话多抢点儿。
1: 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实际上就是为了大家伙儿，帮助大家伙吧，
0: 嗯，
1: 挑选高端实用的好产品，
0: 是的，
1: 对吧？当然这个价格我们一定要给它打到底儿。
0: 对的，
1: 这款天然的去油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0: 嗯，
1: 知蜂堂门店的定价是98块钱一瓶，
0: 嗯，
1: 而在咱们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只需要19.8，
0: 是呢，
1: 你看差多少吧？你说
0: 差了这么多，1/5呀、
1: 啊
0: 嗯？
1: 是啊，
0: 是，
1: 嗯，
0: 关键是老师，这么难谈的价格您是怎么说动李总的，他居然能够同意了。当时听到这个价格的时候都震惊了，给我们讲讲。
1: 要不怎么说呢，自从做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之后，我发现啊我成为这个砍价小能手了
0: 啊，可厉害了。
1: 为了这个砍价啊，我告诉你其实真是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0: 嗯，
1: 就劝这个李总，
0: 嗯，
1: 甚至到最后啊，这李总差点都跟我翻脸了
0: 啊！
1: 就一开始我跟他们说什么呢？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因为有这个蜂王降噪的这个前车之鉴嘛，
0: 嗯，
1: 他也知道我们的用户多，
0: 嗯，
1: 流量大，
0: 嗯，
1: 是吧？我说你能够把产品放在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你是捡了天大的便宜，
0: 嗯，
1: 因为你这是新品呢，
0: 嗯，
1: 你能够快速的打开这个市场啊，推广这个新品呢。我说你捡了多大便宜你不知道吗？
0: 嗯，
1: 你说咱想谈价不得把好处说，对吧？先说他占的便宜吧。
0: 嗯，
1: 结果人家李总我告诉你，人家可不吃我这一套，
0: 嗯，
1: 是吧？就是不为所动，就一口咬定了，说门店卖99.8，就给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价格最低不能低于50块钱。
0: 嗯，其实50块钱啊我们一听这已经是很合适了
1: 啊。是啊，
0: 但是50块钱和19.8它的差距也太大了呀。
1: 对
0: 呀、
1: 啊、
0: 那后来您使什么大招了？
1: 我一看这不行啊，
0: 啊，
1: 是吧，和我这个心理价位对还差很大一块呀。
0: 啊
1: 我就跟他分析这个现在市场的环境，
0: 哎呦，
1: 竞争，
0: 哎呀，
1: 是吧？你看我本身不是商人，但是跟李总聊起来我说的还头头是道的。
0: 嗯、啊，
1: 我说现在啊洗洁精市场多内卷呢、啊、你要不拿出点诚意来你很难脱颖而出啊，
0: 嗯，
1: 是不是？你可他这个李总当时他还是说的，那我们不能赔钱做那买卖呀、
0: 嗯、
1: 他成本摆在这摆着呢。我一看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吧，
0: 嗯，
1: 是吧？我说你这样吧，是吧，能够跟我们谈合作的呀其实有很多家，
0: 嗯，
1: 不止你们知蜂堂一家
0: 啊、
1: 嗯、其实我是硬说的，因为、嗯。

0: 我在这个我们这个质检部门检测完他们这个洗洁精之后，已经是成为我心目当中的首选了。
1: 明白。
0: 但是我话我得说呀，我说想跟我们的合作的这个品牌太多了，你自己考虑吧。
1: 这老师，您这招高啊！当时李总什
0: 哎
1: 么
0: 呦，
1: 反应？
0: 这话我说完了，他就有点急了，
1: 嗯，
0: 因为毕竟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影响力，他是心知肚明的。我一看
1: 嗯，嗯。
0: 他心动了，我就趁热打铁，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优势一股脑的全给他摆出来了。
1: 嗯，
0: 不仅能够提供他们知风堂这款新品的大量的曝光率，还有完善的售后服务，
1: 嗯，
0: 最主要的是，咱们还能够给知风堂提供后续的技术支持。
1: 你看，
0: 你看这次和知风堂合作这款天然的去油蜂胶小苏打餐具镜，里面还有这个蜂胶活性的成分，它是获得了咱们国家的发明专利了，而且这个配方能够明确的抗菌消炎，这一点我介绍过，大家伙都知道了。
1: 嗯，
0: 但是静石，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提到了一个叫软化水技术？
1: 是呢，
0: 还记得吧？
1: 记得呀。
0: 那好了，这个软化水技术其实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把这个微米级的软化水技术免费的让这个知风堂来应用的，啊，就是
1: 哦，
0: 送到他们这个生产线上的。
1: 还是个微米级别的软化水技术。
0: 对呀，你看看，
1: 哎呦。
0: 所以说大家伙啊，咱们就别小看这个洗洁精、洗涤剂。等你把这个就是知风堂的这款洗洁精你得到手了之后，你看一下它的成分表，
1: 嗯，
0: 是吧？你甚至你可以跟市面上的所有的，别管是什么牌子的，这样洗洁精、洗涤剂，你做个对比，
1: 嗯，
0: 只有咱们这款产品，它的第一位的这个配料表当中的主要成分叫软化水。你看别的洗洁精里面都是什么呢？就是普通的水，而我们的是软化水，这里面是有非常高精尖的微米级的软化水的技术在这里做保障的。
1: 它这有什么作用啊？
0: 什么作用是吧？
1: 哦，
0: 我告诉你，这款产品啊，我刚才讲了，它什么叫微米级的软化水技术呢？它采用的是离子交换的软化水工艺。微米级洁净因子，它这个颗粒啊，它最多不超过0.8缪米。常规产品只有1.5到2缪米，那一滴软化水相当于是3滴普通水的渗透力，0.8缪米。
1: 哦，这我们听不懂啊，
0: 听
1: 这
0: 不
1: 太
0: 懂，
1: 难了。
0: 听不懂，这个怪我了，有点太学术了，
1: 是
0: 是
1: 呢。
0: 吧？我简单的讲吧，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上了年岁的人喜欢这个盘这个核桃的？
1: 文玩嘛，
0: 哎，盘
1: 好
0: 串
1: 多
0: 儿的，
1: 朋友都喜欢呢，
0: 是吧？
1: 就盘出来的核桃，有的那都可贵
0: 是
1: 了。
0: 不是盘串
1: 哦。
0: 盘核桃的，对吧？好了，咱们这个核桃啊，长时间不盘的话，或者在那儿放着的话，它是不是特别容易落灰，
1: 嗯
0: 或者是有这种污垢了？因为这个核桃表皮是坑坑洼洼的，
1: 嗯嗯，
0: 那你清理起来是不是特别难清理？
1: 对呀，
0: 我们还得拿个刷子，费劲巴拉的再一点点抠，一点点刷，是吧？
1: 嗯，
0: 好了，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能用上咱们这款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因为里面用了这种0.8缪米的软化水的工艺，你就泡那么一小会儿，
1: 嗯。
0: 我告诉你就这个微米级的洁净因子就开始深入到你这个核桃表面的纹路当中，
1: 嗯，
0: 帮助你自主的清洁。
1: 哎
0: 它
1: 呦，
0: 就像是一个小笤帚一样，是
1: 就给
0: 吧？
1: 扫干净
0: 把你
1: 了。
0: 这个坑坑洼洼、边边角角的灰尘，哎，你不是自己这个盘不到吗？它就把这个边边角角的灰尘有强大的渗透的作用，污渍啊，它就给你清除的一干二净了。
1: 哟，这一下大伙儿就都能听明白了。
0: 这就是软化水因子0.8缪米，它这个最大的功效。
1: 嗯，关键还有一个好处，老师您忘说了，
0: 嗯，
1: 它里面不是还添加了蜂胶吗？
0: 蜂胶，你看看，
1: 对，洗完之后啊，肯定是更加的光亮如新。
0: 嗯。
1: 它还有植物的成分，没有任何的腐蚀性。这洗完的核桃，那和串儿，那不就跟盘了几十年似的，
0: 你看看
1: 特别
0: 这，
1: 的亮泽。
0: 对对对，这有点夸张了啊。
1: 嗯。
0: 不过咱们这款产品确实是目前来讲最为高端的一款日化产品。
1: 嗯，
0: 咱们要是说得更深一点的话，这里面有太多的前沿的科技了，
1: 嗯，
0: 是吧？像你说的这款产品，它里面还加了什么蜂胶？

0: 是的，
1: 是吧？这个蜂胶可是人家知蜂堂人家引以为傲的一项技术了吧？
0: 对呢。
1: 蜂胶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0: 知道啊，我们大家都知道，
1: 嗯，
0: 消炎抗菌。
1: 消炎抗菌，是不是？蜂胶是一种天然的抗菌消炎的物质。如果把细菌比作是敌人的话，那么蜂胶就是天然的坚固的城墙。
0: 对，
1: 里面黄酮类的物质、有机酸这些物质都能够形成密不透风的城墙，阻碍外界的细菌病毒的滋生和渗透。
0: 咱们之前真想不到吧？这款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它不仅呢是天然的去油，成分更加的安全，关键呢能够阻止细菌的滋生。
1: 对，
0: 这不就把餐具的消毒机的钱都给省了吗？
1: 可不嘛，
0: 对不
1: 是
0: 对？
1: 吧？而且还有一方面，净是我问你，你们家厨房几个砧板，几把刀？
0: 那可多了，
1: 可多了，
0: 因为生熟肉、海鲜、水果，你不都得给它分开来切吗？
1: 哎，
0: 这三四个菜板子，五六把刀，那都不好收纳呢。
1: 是不是？那好了，你们家就是洗这些餐具、洗碗呢、刷锅呀、刷这些砧板呢、刷这些菜刀啊，有几个洗碗布，几个钢丝球？
0: 那就一个呗。
1: 就一个。你看看，这问题不就来了吗？是，你这砧板都分生熟了，是吧？但你刷碗的时候，生肉、海鲜带着这些不同细菌的，你用一个刷锅球、一个洗碗布，你通过来刷洗的话，那不造成了这个直接的传播吗？
0: 是的，
1: 你看看，
0: 那还真是这方面的事儿
1: 细节
0: 啊。
1: 没注意到
0: 很
1: 吧？
0: 多时候咱们就想，一个菜板配一个钢丝球，是不是太麻烦了？
1: 所以说。如果说每个砧板配一个钢丝球，每一个套餐具都配一个这个百洁布的话，那确实很麻烦。那怎么办呢？我们只需要选择一款能够让我们生活更加便捷的杀菌洗洁精就可以了，就可以有效的阻止细菌呢、病毒的残留吃到我们嘴里了，对不对？就能够有效的阻止。由于细菌病毒吃到我们肚子里，引发的各种各样的疾病了。
0: 是的。
1: 既然做不到每个菜板都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刷碗布的话，那我们就换一款洗洁精就可以了，是吧？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年纪大了，抵抗力低下，肠胃功能比较虚弱又敏感，你更应该注意这方面的细节。
0: 还真是啊，咱们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不像说年轻人那么讲究菜板啊、菜刀啊，要分生熟，那更得呢选一款像知蜂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这样一款能够杀菌的好产品进行清理了。
1: 没错，多方便呢，是不是？你就选择这款这个洗洁精的话，你就不用分类了，是不是？咱们很多老年朋友是吧？为什么就是羡慕人家身体好的人，是不是？羡慕那些健康常驻的人。我告诉你，你得仔细分析一下，很可能人家和你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他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跟人家学习，就应该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从这些小事做起，啊，这也是我一直和大家伙传递的一个健康的理念。
0: 对呀，老师经常说嘛，健康就藏在生活的点滴当中。
1: 对，
0: 这碗筷清洁的事儿啊，以前真没有想过，其实它的影响这么大。
1: 就是呢，其实很多时候啊，这个问题就在我们的观念里。咱们中国人呢，就讲究的就是民以食为天，可是。我们更多人只顾着的就是食材新鲜不新鲜，结果却忘了我们的碗筷干净才是第一道的防线。你看那些，比如说慢性胃炎呢、肠道敏感呢，我告诉你，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啊，它大量的残留和细菌病毒的残留所导致的结果。
0: 还真是啊，你看，难怪嘛，我们一直在强调说全球购要严选产品。像这次知蜂堂的洗洁精，除了蜂胶和小苏打，不是还有软化水的技术吗？
1: 对呀、啊，
0: 就这些听着就贵，
1: 听着就
0: 就
1: 贵是
0: 值
1: 吧？
0: 钱。
1: 对，就是软化水技术呢，其实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核心技术啊，很多领域都会用得到啊。因为我们知道普通水当中啊，钙离子、镁离子含量比较高，那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你知道是什么吗？当这个水啊，钙离子、镁离子如果含量高的话，你洗完的这个餐具啊，它经常会留很多的水渍。水渍斑斑的， 那你看这就是什么呢？这水太。

0: 口，比如说水龙头，很多家里头都用水渍啊、水垢啊，是不是？你就用这个抹布啊，你稍微带一下，我告诉你，这细菌都无处遁形了。
1: 你看，咱们全球购联合着知蜂堂出品的效果品牌，还是大品牌，让人家更加放心。
0: 对。
1: 大人孩子都能用，安全方便，既能呢保障家庭的卫生，又能够预防疾病，更能够改善年轻人和老年人因为卫生问题而产生的矛盾。这不
0: 对，
1: 就是共赢吗？
0: 是啊，真是啊，我觉得你说这共赢一点都不夸张啊。但是咱们节目开头的时候，竟是你不也讲了吗？这活动实在是太火爆了吧，
1: 是的，
0: 参与的人太多了
1: 太
0: 吧。
1: 多了。
0: 知蜂堂那边随时随地的，可能因为生产不出来了，就把这活动给叫停了吧，
1: 确
0: 是不是
1: 实，老师您这么说，咱们大家更着急了。
0: 啊？
1: 我相信现在我们的抢订电话已经是忙得不亦乐乎了。
0: 是，所以说这样。咱们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先到这儿，是吧？抓紧时间接听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好不？
1: 对，抓紧时间接听大家的热线，大家呢也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3: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2: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3: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2: 那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高端品牌洗涤液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3: 知蜂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
2: 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
3: 与市面清洗剂相比，不仅省钱经用，更加健康。
2: 知蜂堂独家自培的蜂胶，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杀菌灭菌除菌三位一体，
3: 天然玉米提炼的 APG 糖苷及食用小苏打，超强清洁顽固污渍，一清洗不残留。
2: 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蜂堂餐具镜？
3: 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蜂堂餐具镜？
2: 这么高端、知名、高品质的产品贵不贵？
3: 不贵，全球购独家渠道预售价至少98一瓶的两斤装餐具镜，在本栏目只需19.8块，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2: 特别提醒，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电话：
4: 400-851-6029，400-851-6029。
2: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本次知蜂堂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后续的市场价格，全球购19.8一瓶的知蜂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售完即止。返场机会呢也是微乎其微的，花同样的钱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知名大厂、高端品质、天然健康又经用的餐具镜呢？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5: 我一直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0: 啊，忠实粉丝。
5: 特别爱听你的节目嘛。
0: 是吗？
5: 不过今天我看到跟你这个说是说到说到了。
0: 哎呦，
5: 我对你有点意见啊。
0: 呵，对我有意见的。
5: 嗯，
0: 不客气，咱们直接提就行，啥意见？
5: 哎呀，上次你说的那个蜂蜡佳皂
0: 啊，
5: 我买了之后用了
0: 啊，
5: 现在身上了一点都不痒了呀。
0: 是吗？多好啊！
5: 现在痒的呀，我都这个睡不着觉嘛。
0: 以前哈，
5: 就现在知蜂堂上次新品，我一听说呀，就赶紧来了嘛。
0: 啊，
5: 但是呢，这好东西。

0: 啊，你这么还得搞限购呢哟。啊，这个洗洁精啊，天天都得用啊。我寻思趁着这个便宜多痛点点，尤其是我老伴手板那可是非洗洁精的呀。
1: 哦，就是咱们以前用过，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知风堂的蜂王降噪，你用的非常满意是吧？然后这回呢，听说知风堂又出了新品洗洁精了，然后你一听说还有限购这个事儿，然后就想给我提点意见，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啊，这次呢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知风堂的洗洁精啊，它是他们刚研发的一个新品的推广。
0: 嗯。
1: 新品的推广啊，我告诉你数量是有限的，但是你老伴用的费啊，我也特别能够理解，那是因为没用到好的洗涤剂。咱们知风堂的这个新款的这个洗涤剂啊，我告诉你它是浓缩款的，每次你就用那么一丁点儿，就能够把所有的锅碗瓢盆洗得干干净净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啥呢，一瓶顶三瓶。这回呢咱们说要是你订个四瓶五瓶的，我告诉你就够咱们你和你老伴用上很长一阵子的了，好不好？
0: 哎，那可不是啊梁老师
1: 啊，
0: 我老伴在网上买的呀超大桶的洗洁精，得有这个20斤左右吧。
1: 啊，
0: 你猜猜他用了多久啊？
1: 啊，当时买那种大桶装的，然后一下20斤的。
0: 对，
1: 20斤咱们最少得用半年以上吧。
0: 哦哟，你这个猜错了，就用这个3个星期
1: 就用没了。
0: 没了，
1: 哎呦！我告诉你，20斤的这个洗洁精，你就用3礼拜就用没了。那你家多少人吃饭呢？你这？
0: 哎呀，我们家哈，就俺老婆这两个呀。
1: 啊，就你们俩人。
0: 儿子儿媳妇隔三差五才回来，碗筷了其实也不多。
1: 嗯。
0: 但是这洗洁精了，不都几天了，他洗不干净啊，还是这个油腻腻的，一张盘子总感觉到花不溜秋的感觉。
1: 啊，就是用少了就感觉洗得不干净呗，是这意思吧？
0: 对。
1: 我告诉你啊，那只有说明一个问题了，就是你老伴买的这洗洁精啊，我告诉你它兑水了，它不是浓缩的。
0: 嗯。
1: 所以说它去污的效果不好，你必须得多挤点大剂量的才能有这个去污的效果啊，就这个原因。
0: 哎呦，不能啊，我和我老伴水也节省了，但是听你的节目啊，你都知道啊，生活中那点点滴滴都关乎健康啊，我们还特意在网上选了一款相对贵一点的。
1: 嗯，
0: 你说这个商家良心咋这么黑啊？洗洁精又是兑水，又是放什么添加剂的？
1: 啊，就是你还挑贵的买的是吧？
0: 哦，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你怎么评判呢？你说现在的昧良心的商家，你说有没有？确实有挺多的，咱不能光看价格，
0: 嗯，
1: 你光是价格贵。也不一定它就是好的产品，你看你老伴在网上买那个洗洁精买了20斤，那清洁能力也不行啊，你放再多的话它也洗不干净啊，你一下用的太多太浪费了，你这不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0: 对，
1: 而且你还得反复的冲洗，你这水又费多少？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咱们看似有的时候买的便宜了，但实际上用起来成本反而增加了。
0: 对，
1: 真正的节省是啥？我告诉你，是买那种品质可靠的、有效果的、耐用的好产品，这才是真正的省钱。你就像咱们说的这个知风堂的这款洗洁精，浓缩型的，清洁力十分的强大，你用那么一丁点儿就能够把所有的餐具洗得干干净净。那你这么一算，我告诉你，这性价比是最高的，这才是真正的我们说节省的理念。你说对不对，
0: 李老师？
1: 嗯，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确实啊，这算来算去的啊，还是这个选择这种好产品啊。
1: 对，
0: 我就信得过梁老师你，
1: 呵，
0: 信得过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
1: 嗯，
0: 你给这大家伙选的东西总没错，
1: 真没错是吧？你看看你这么信任我和咱们的健康全球购平台啊，我也特别的感谢您，以后有任何问题都能够就是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找我都行，好不啊？
0: 哎呀，梁老师，
1: 嗯，
0: 我正好有个事想问问你嘛。
1: 啊，
0: 你说我老伴手上起了好多小水泡，
1: 哦，
0: 特别痒，他去这个小诊所看了，你说是这个干疱疹，
1: 哦，
0: 摘了点药脱落了也没见好，
1: 哦，
0: 我就纳闷啊，这干疱疹到底是咋回事呢？会不会跟这个平时跟咱们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啊？
1: 我告诉你，那不叫干疱疹，那叫汗疱疹啊。
0: 哦，
1: 汗疱疹记住了啊，就跟我们生活习惯有着直接的关系。什么叫汗疱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长期的接触到一些刺激性的物质了，它就引发我们

0: 皮肤的这种汗疱疹的这种出现。你老伴儿平时都接触过啥呀？都啊？
1: 也不就是啥啊，原来都退休了，平时就在这个小区和公园遛弯啊。
0: 那就奇怪了。哎，你刚才不说你这个你老伴儿就是刚买的那个洗洁精吗？20斤的是吧？然后在刷盘子洗碗的时候特别费。我告诉你啊，非常大的可能就是他在这个买的便宜的这个洗洁精里头，我告诉你含有大量的刺激性的成分，可能导致的。
1: 哦，还真有可能，
0: 有
1: 兄弟
0: 可
1: 的，
0: 能啊。
1: 就之前跟你这个说的那个网上买的这个大桶洗洁精啊，
0: 对。
1: 不仅又脏洗不干净，还一股的怪味儿
0: 你看。
1: 啊！你这么一说，哎呀，我感觉肯定是他的这个问题啊。
0: 对，
1: 那现在呢，可咋办啊？
0: 咋办？你就赶快把那个就是伤手的那种刺激性气味的那洗洁精，赶快就不用了呗，是不是？然后吧，现在呢，可以平时啊，让你老伴儿用点护手霜，是吧？把这个手部的皮肤赶快保养保养，然后再刷盘子、洗碗的时候，我告诉你，就用这个知风堂的这款洗洁精，它里面的成分全都是天然的，然后不仅耐用，你用起来既省心又安心。里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还加入了这种天然的蜂胶成分。我告诉你，对你这个老伴儿的这个手的这个皮肤的养护是非常好的。
1: 哎呀，廖老师，太感谢您了！
0: 不客
1: 要不
0: 气。
1: 是你啊，我还不知道该咋解决呢。我这就下单买，
0: 好。
1: 以后呢，买生活用品，我就相信你推荐的呀。
0: 感谢您的信任啊，好。
1: 但是梁老师啊，
0: 啊。
1: 咱们这款这个洗洁精虽然耐用，我还是这个想多冲几瓶啊。
0: 啊。
1: 你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多整几瓶啊？
0: 你这样啊，这个你想多得几瓶啊，我还真就没有太好的办法。为啥呢？因为现在这个知风堂人家企业还没有通知咱们活动结束呢。那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呗，只要电话能打通，你就有机会多得呀，是吧？自己想办法，好不？
1: 那好的，梁老师，
0: 啊，
1: 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梁老师，
0: 好，
1: 再见了啊，
0: 啊，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全球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风堂餐具镜？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知风堂餐具镜呢？全球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克只需19.8块。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订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啊，
0: 你
3: 你好，你
0: 好，
3: 好。
0: 嗯。
3: 那个，我想订那知风堂的洗洁精啊。
0: 哦，这个没问题啊，现在正在预定当中啊，我们导播也可以帮你马上记录的，好不啊？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担心订不上呢。你说这人呐，上了年纪干什么都不中用了，自己的眼神啊、手脚啊都不行了，都慢半拍儿。
0: 哦。
3: 我就听着节目了，说的人家都报上名了，这就我就着急了，
0: 着
3: 自
0: 急
3: 己
0: 了，
3: 啊跟自己都生气，
0: 哥，
3: 说这干啥都不中用。要是真得不到这次给你给带来的这么好的洗洁精啊，那损失可就大了。
0: 是吧？
3: 这是生活中的点滴健康啊，这是。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就太对了。其实我们很多疾病啊，都是平时的生活习惯导致的，所以说生活当中千万不能够忽视这个点点滴滴的健康问题，千万不能够认为，哎呀，那都是小事儿，不重视。这些小事儿，我告诉你，很可能在将来是我们大问题的导火索。所以说，这个知风堂的洗涤剂这个事儿，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跟我通上电话了，这名啊肯定让你报上。
3: 太好了，
0: 咱
3: 梁
0: 们
3: 老
0: 这
3: 师。
0: 款知风堂的洗洁精，我告诉你，保证有你份儿，好不？
3: 梁老师，有您这话呀，那我就放心了，
0: 放心
3: 我
0: 吧，
3: 就不
0: 啊，
3: 生气了。
0: 嗯，
3: 哎呀，我在您这儿啊，没少得到好东西呀。
0: 是吗？啊。
3: 啊，你看药用级别的牙膏、蜂王香皂、淘米那个洗发水，
0: 啊，
3: 还有杀菌消毒的洗衣液。
0: 哎呦呵，
3: 这些好宝贝我都得到了，用
0: 啊，
3: 着也都可好了。
0: 嗯，
3: 之前我那是假牙，总出血发炎，
0: 哦，
3: 吃点东西吧，这牙龈疼的不敢咬，
0: 啊，
3: 可遭罪了。
0: 嗯，
3: 哎呀，你说吧，自打用上您给带来的牙膏之后，我这假牙不磨牙龈了，
0: 是吧？
3: 敢吃东西
0: 你看
3: 了，完
0: 多
3: 了也
0: 好。
3: 不出血也不肿了。老师啊，您说这牙膏怎么这么好呢？牙科小门诊都没给我治好我这假牙的问题。
0: 嗯，
3: 哎呀，您说神奇不？一个牙膏就给我这刷牙就刷好了。
0: 我告诉你啊，是不是咱们都觉得特别神奇？是不是？
3: 嗯。
0: 我告诉你为什么它这么神奇，你仔细看一看啊。

0: 咱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好药式的牙膏，它不是日化产品啊，它属于医疗器械级别的产品，是一些大型的正规的牙科诊室指定的专门的用品，而且它是医疗器械级别的，说明它有功效，能够快速有效的杀灭我们口腔当中的细菌，帮助我们身体当中益生菌的滋生。你像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你看很多人都用假牙嘛，对吧？
1: 对，
0: 那我们用笨理儿想，假牙它一定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后安上去的是不是？
1: 嗯，
0: 那你后安上去的和我们的原装，它肯定就多多少少都有不合适的地方。
1: 对，
0: 它会反复的摩擦我们的牙龈，你最后导致什么牙龈的破损呢、啊、破坏呀、啊、萎缩呀、啊、对不对？这在所难免。所以说你用上当时我们发放的好药式这款牙膏，它是医疗器械呀、啊、它起到的这个功效啊相当大，相当于是给你牙龈和假牙之间给你镀了一层保护膜，
1: 嗯，
0: 让你啊在这个假牙戴的时候和你这牙龈减少这种摩擦，那我们牙龈它就免受这个破坏了嘛。我这么讲能不听明白吧？
1: 明白梁老师
0: 啊。
1: 哎呀，我就知道您带来的吧东西都是好东西，消毒洗衣液、洗发水等等的什么都好、
0: 是吧？
1: 我现在用淘米那个洗发水洗头发都比没用之前好多了，
0: 是吧？头发都多了是吧？你看、
1: 哎、呀，可不是呗、好多了。这次带来的这个洗涤剂更好，我一听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梁老师您讲的都是生活中的大实话。
0: 嗯，
1: 哎呀，您看就像您说的，平时买个洗洁精什么牌子的都有，有的洗碗用少了不管事儿，就感觉那碗呢跟没洗干净似的。
0: 是啊，
1: 还有的是油腻腻黏糊糊的，还有的多放了点儿洗下去油了，但是那洗洁精的沫子不好冲洗，
0: 是吧？
1: 还浪费水。
0: 你看，
1: 但是咱说要是不把那沫子什么的冲下去吧，你说还怕有残留，那吃到嘴里那不就中毒了吗？
0: 你看看这左右矛盾的事儿是吧？
1: 嗯，
0: 你说的非常对，是吧？我一听啊，你这就是这家里的这个家务的一把好手，是吧？生活当中这些麻烦你心知肚明，都知道。
1: 对，
0: 确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用到的普通的那些洗洁精啊、洗涤剂啊，普遍都是你说的这些问题。所以说这次我们专家组成员就探讨，根据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遇见的这些麻烦和问题，就帮助大家伙推荐了知风堂的这款最新的一款产品，蜂胶小苏打餐具镜。首先知风堂跟我们之前合作已经达成了非常深厚的这个战略合作关系，这不用多说了，以前大家伙用的知风堂的蜂胶降噪大家伙也都知道过，是吧？
1: 是是。
0: 还有就是咱们现在知风堂新研发的这款洗涤剂，
1: 嗯嗯，
0: 而且它执行的标准是什么呢？是食品级的标准，是吧？
1: 对，
0: 餐具啊、果蔬啊，啊，你用这个一瓶这个洗涤剂就完全够用了，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完全有保障。而且最主要它里面还加了人家最拿手的绝活，什么呀？纯天然的蜂胶，玉米提取的这 APG 是吧，食用级的小苏打，去污去油，灭菌杀菌，除顽固，这个效果特别的好。
1: 是
0: 吧，不但是去油去污快啊，还容易清洗，不浪费水，还做到了无任何残留啊，人家标准多高啊。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得到了以后你就放心使用吧，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
1: 放心梁老师，有您给我们选东西、这属于是保驾护航，我就完全的放心。
0: 好，
1: 相信您。我现在就相信全球购。
0: 好，
1: 全球购的东西啊都是有认证的，有保障的，不骗人。
0: 对、
1: 你看同样是用这些东西，我肯定是要买的用的效果好的还正规的。
0: 对呀、
1: 老师，我现在肯定是报上名了是吧？
0: 哎呀，我们导播已经把你记录好了啊，名肯定算是报上了。你这样、咱们再确认一下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我把电话呀转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再仔细的给你做一个登记， 好吧？然后在家里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就行了，好不？
1: 好嘞，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哎，再见啊，好。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次知风堂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呢，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市场价格，全球购19.8一瓶的知风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售完即止，未能订购成功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用。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2: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4: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5: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4: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5: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4: 那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高端品牌洗涤液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6: 知蜂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
4: 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
6: 与市面清洗剂相比，不仅省钱经用，更加健康。
4: 知蜂堂独家自培的蜂胶，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杀菌灭菌除菌三位一体，
6: 天然玉米提炼的 APG 糖苷及食用小苏打，超强清洁顽固污渍，一清洗不残留。
4: 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蜂堂餐具镜？
6: 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蜂堂餐具镜？
4: 这么高端、知名、高品质的产品贵不贵？
6: 不贵，全球购独家渠道预售价至少98一瓶的两斤装餐具镜，在本栏目只需19.8元，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4: 特别提醒，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电话：
7: 400-851-6029，400-851-6029。
4: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的高端品牌洗涤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去污去油，杀菌灭菌除顽固，一清洗无残留。全球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克只需19.8元。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订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
8: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400-851-6029，400-851-6029。
8: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楚良老师。梁老师你好。
9: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9: 嗯，
1: 我今天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了我们这次知蜂堂的新品天然去油蜂胶小苏打餐具镜，一经推出啊，那可谓是一场的火爆啊。
9: 是吧？
1: 对呀，后台说了，昨天就已经订购出去了2000万瓶。
9: 呵，哎呦，而且说起来这次活动的力度确实比较大。
1: 大大。
9: 啊，再加上是知蜂堂的人家这个新品的推出。
1: 嗯。
9: 这个知蜂堂的李总啊，就找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进行这款高科技的产品推广的时候，我们当时最早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订购的数量太多。
1: 嗯。
9: 我们也担心后续这个产能能不能跟得上。
1: 嗯。
9: 所以说真怕要是产能跟不上的话，我告诉你静时可能部分地区就得限购了。
1: 嗯
9: 啊，而且如果真要是限购的话，静时你知道吗？你说从我的角度来讲，真的是 既高兴又为难，是不是？
1: 确实呢，那咱们听众朋友肯定不同意说限购嘛。
9: 那当然了，
1: 还得是麻烦梁老师赶紧催着说，李总能不能加大。

0: 产能呢？
1: 嗯，
0: 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用得上绿色安心的好产品。
1: 这个我只能说我尽力吧，好吧。
0: 嗯，好的。但不过啊，您高兴这事儿啊，竟是真是能理解。
1: 理解吧。
0: 对，一定是因为大家能够开始重视厨房清洁的健康了。
1: 对，你看看这个理解就算是非常到位了，是吧？
0: 对呢。
1: 好，那我就接着这个你理解的这个程度哈，我就再问问你。
0: 嗯。
1: 你深入的理解都能够理解到哪些，是吧？
0: 关键不是说病从口入吗？
1: 对啊，
0: 那碗筷要是洗不干净，化学残留、细菌吃进肚子了，那是不是比吃错药还危险？
1: 没错。
0: 那您说对吧？
1: 哎，你这个说对了。
0: 嗯，
1: 真的啊，化学的残留、农药的残留、细菌的残留吃到肚子里，有的时候比吃错药还危险。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你答对了。
0: 嗯，
1: 咱们一般购买厨房的这个清洁用品，尤其是洗洁精，
0: 嗯，
1: 大家伙首先要记住了，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它里面的成分，它的配料表。
0: 对的，
1: 你看我们在市面上经常能看见那些非常非常便宜的洗洁精，
0: 嗯，
1: 我问问大家，它为啥便宜？
0: 嗯，
1: 同样是泡沫也很足，是吧？也能够起到这个清洗的作用，它怎么就那么便宜呢？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很多市面上的净食啊，那种特别便宜的洗洁精，实际上它都是工业用料的。
0: 嗯，
1: 啊，它只是用在工业上的，不是用在我们这个日化呀，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
0: 对，
1: 所以说它里面这个配料表都是化学勾兑的。
0: 对，所以它勾调的成本也很低嘛。
1: 对呀，然后用水再稀释一下，然后加一点这个增稠剂。十几块钱一大桶，
0: 嗯，
1: 是吧？你看别的不说，咱就说这个增稠剂，
0: 嗯，
1: 看着特别的黏糊嘛。增稠剂其实是啥，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工业明胶。
0: 哦，
1: 这个工业明胶啊，里面含有大量的甲醛，以及甲醛的释放体。
0: 嗯，
1: 你比如说像磷酸盐，
0: 嗯，
1: 增白剂，啊，工业香精。我告诉你，这些都是非常对我们身体有害的添加剂。
0: 嗯，
1: 那它要想达到我们这个日化产品的这种体感的话，它就得加这些这个工业原材料。
0: 嗯，
1: 那你说这些是吧？尤其是甲醛呢、工业香精啊、增白剂啊、磷酸盐呢，这对我们身体伤害得多大？
0: 有个新闻就说，一对上海的小夫妻，
1: 嗯，
0: 为了节省房租，刚装完修两个多月，那就入住了。
1: 哎呦，
0: 结果呢，怀孕了。
1: 哦。
0: 宝宝出生刚满一岁吧，就确诊了白血病了。
1: 你看看，
0: 那最后也没有办法，为了治孩子嘛，就把房子也卖了。那你说这不就是甲醛导致的吗？
1: 刚装修完，甲醛超标导致的。
0: 对，它绝对有诱因的。
1: 是是，对，所以说我们都知道哈，长时间的吸入这个甲醛，这个甲醛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它会代谢为具有细胞毒性的叫甲醛次硫酸氢钠。
0: 嗯，
1: 这种物质啊。细胞毒性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它会直接攻击哪儿，你知道吗？攻击我们的骨髓，
0: 嗯，
1: 攻击我们骨髓当中的造血干细胞，那它就会导致我们造血功能就出现障碍，
0: 嗯，
1: 造血干细胞出现不可逆的基因的损伤，那我们这个红细胞自己生长不出来了，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白
0: 血病。
1: 对，
0: 但关键是孩子的爸爸妈妈也长时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1: 嗯，
0: 大人怎么没发病呢？
1: 大人没发病是吧、
0: 哦、
1: 我告诉你，这里面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甲醛这种气体啊，它比空气怎么样？比空气重。
0: 嗯，
1: 就它的密度比空气要大、嗯、所以说你看，在我们正常的空气这个环境当中，由于它比空气重，它是不是要往下沉呢？
0: 嗯，
1: 它是在我们空气当中，下面的这个浓度要比上面的浓度要高很多。
0: 嗯，
1: 那你说大人和小孩他身高是不是不一样？
0: 对，小孩矮。
1: 对喽，所以说很多人说，哎，为什么你看都是在这个屋子里生活，怎么小孩就容易这个被甲醛伤害，怎么大人就不容易？
0: 他吸收的密度他更大。
1: 那小孩个矮呀。
0: 对，嗯，
1: 这是第一个原因。还有第二个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就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我们成人了之后就趋近于完善了吧，
0: 嗯，
1: 就是我们自身的这个防线，我们的防御能力很强了，
0: 嗯，
1: 是吧？相对于谁来比很强呢？孩子和老人。
0: 明白。
1: 那么小孩他的这个生理发育还没不

0: 够成熟，他的自身的免疫系统怎么样还不够完善，他的免疫力比较低下，所以说特别容易什么被这个甲醛所伤害。老年人更是这样，老年人我们就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免疫系统怎么样老化了，老化了也是一种不完善的表现。所以说你看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流感病毒高发的时候，哪两类人最容易高发？一个小孩一个老人，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甲醛为什么特别容易伤害老人和小孩，原因就是这两方面。
1: 还真是啊，我有一个闺蜜就在儿童医院工作
0: 啊，
1: 每到开春或者是换季的时候，她就会忙得脚打后脑勺。
0: 所以嘛，
1: 这小孩是真弱呀。
0: 对啊，一个老人一个小孩免疫系统不强的，他就容易怎么样，就容易被这个甲醛所伤害，是吧？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哈，要引以为戒。而且我告诉你啊，不光是工业明胶当中含有浓度特别高的甲醛，你像咱们家里头什么木板啊、柜子呀、劣质的床垫啊、劣质的窗帘啊，我告诉你都可能含有浓度特别高的这个甲醛。尤其是家里头有老人有孩子的，是吧？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两类人群免疫力是非常低下的人群，对吧？一定要特别注意啊。我们家里头木板啊、柜子呀、床垫啊、窗帘啊，一定要选什么？选甲醛含量比较低的，
1: 低的，
0: 不能图便宜啊。
1: 对，还真是跟着蓝老师做节目，我们也是长见识啊！真是没有想到啊，其实洗洁精里也是有可能含有甲醛的。
0: 而且浓度特别高。
1: 关键是甲醛，我们老百姓避之不及的事儿，没想到呢，会在一个不注意的时候就送到肚子里了。
0: 你看看，谁能想得到？
1: 对呀，那这要是用这种洗洁精洗碗筷，那是不是麻烦就大了？
0: 对呀，
1: 而且这个洗洁精啊，还不像是厨房油污啊、油渍啊那种东西，我们是吃喝用的所有器具都要用洗洁精来清洗，
0: 对，
1: 是很容易有残留的。
0: 对，
1: 还有还物质吃进来了，那日积月累，那后果不堪设想。
0: 你看看是不是说到
1: 对，
0: 点儿上了？
1: 对，
0: 你看咱们这个装修啊，柜子呀、床垫啊、窗帘啊，现在咱们有意识了，都会挑一些高品质的，但谁能想到？每天用的日化产品，就这个洗洁精当中，也含有浓度特别高的这个甲醛。那我要不说，大家伙可能就注意不到。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伙千万不能贪便宜，尤其是十几块钱一大桶的那种，千万不能贪那个便宜，一定要选择一款既安全又有效的、有好用的这样的产品，尤其是洗洁精，因为我们每天一家人，大人、老人、孩子，都得接触这个餐具嘛，而餐具又是洗洁精的载体，更要注意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1: 对的。
0: 那咱们创办这个健康全球购的目的，也是把这些真正的平时我们不知道的这样的知识告诉给大家伙，就是希望大家伙都能够用上，既安心又好用的那些高端的好产品。
1: 确实呢，尤其现在互联网上大家都调侃，生活当中啊，那处处都充满着科技与狠活啊。
0: 对，
1: 这安全又好用的产品少之又少了，
0: 是，
1: 用上一款好产品，那真的就是在维护一份属于这个家庭的健康啊。
0: 对喽。所以说，一提到健康，健康无小事，
1: 对，
0: 点滴铸长城。
1: 太对了。现在你看，家家户户是不是都得用洗洁精？
0: 对呀，
1: 市面上的产品让人们眼花缭乱。
0: 对，
1: 老师，您知道吗？就上周我在超市，我就看到一款洗洁精，包装花花绿绿的，价格不到10块钱。你仔细你再一看，它那个成分表，10多种的添加剂呀。
0: 你看看，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产品，严格意义上讲，它的洗洁精、洗涤剂，它的成本可能非常非常的低，你说这个不到10块钱，可能它就是它的包装的费用。
1: 对呀，
0: 那这样的价格，它能用什么好的这种品质的原材料吗？
1: 全是工业原料啊。
0: 它就抓住了咱们普通老百姓图便宜的这个心理。你想一想，光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它就占了这个配料表的好几种。你长期用下来，什么皮肤过敏呢、肠胃不适啊，我告诉你，有这样的症状都算轻的。
1: 真的。我还想起来，就是上周还大上周来着，我们小区周大娘跟我诉苦，说儿媳妇儿带孩子来吃饭，这孩子就非得说家里大米饭有股烂橘子味儿，他一闻他就恶心，就干呕。小孙子自打干呕之后吧，就不太爱吃饭了，
0: 那是，
1: 总是食欲不振的。 你说这大娘是不是

0: 着急，那儿媳妇儿是不是也着急？
1: 结果呢？
0: 那不就婆媳矛盾了吗？
1: 啊，俩人就因为这事儿有矛盾了。
0: 嗯，
1: 你看看，你说这种点滴的事儿，真有可能造成一些大麻烦。
0: 对呀。
1: 那最后找着原因没有啊？这个烂橘子味儿到底哪来的呀？
0: 然后后来嘛，就大娘儿媳妇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医生也对孩子这个食欲减低的症状啊束手无策。后来也是因为机缘巧合之下，就孩子妈妈发现啊，是大娘她厨房里的洗洁精，它是橘子味儿的。
1: 啊，这回找到原因了，就
0: 对，
1: 烂橘子味儿是洗洁
0: 洗
1: 精。
0: 洁精，现在的洗洁精里不都加各种味儿
1: 啊，
0: 吗？
1: 对对对，
0: 什么柠檬香，
1: 啊，
0: 什么青橘柠檬。
1: 啊，
0: 橘子，
1: 就那个味儿是洗洁精带来的橘
0: 对，
1: 子味儿。
0: 残留，
1: 那你看这个原因不就找着了吗？
0: 嗯，
1: 这个烂橘子味儿，那就是来源于老太太家用这个洗洁精里边用了劣质的香精，最后造成的残留导致的吧？
0: 就是嘛。后来儿媳妇给老太太一顿教训，
1: 哎呀！
0: 说：“妈，你不能这样，你过度节省，你洗完碗，你多冲几遍，你要不然不全是残留吗？
1: 就埋怨老太太了呗，
0: 啊。”
1: 是吧？很多老年朋友就是为了这个节省水，节省的惯了啊，
0: 对，但大娘她也觉得挺郁闷呢。那洗碗我都冲好几遍了呀，那泡沫都冲得干干净净的了，也不知道咋的，就是孩子吧，他对这个味道特别敏感。
1: 哎呀，你看看，所以说。你看似把这个泡沫冲得干干净净了，但是如果说问题就出在这个洗洁精上的话，那里头他用了这种劣质的香精，我告诉你，你怎么冲，它都是有残留的，
0: 嗯。
1: 它冲不干净的。
0: 对，
1: 那你看这个配料表，你就能看出来呗。咱们很多这个老年人，你可能闻不着那个味道，因为我们上了岁数之后，我们的嗅觉呀、神经啊，
0: 就很弱，
1: 哎，不是那么敏感。
0: 嗯，
1: 但小孩那鼻子多灵啊！是不是啊？一闻这种劣质的香精的味道，那就是残留了，那它能不干呕吗？那这种劣质的化学这个成分，长时间的使用的话，我告诉你会大大损伤我们孩子的这个神经系统，比如说他的味觉、他的嗅觉，还有他的神经，是不是啊？那你说孩子，他慢慢就不爱吃饭了，没有食欲了，
0: 对，真是
1: 你看
0: 这
1: 看。
0: 样。可能之前吧，不注意生活细节，也没有想过化学成分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呢。但是现在都当家长了，或者是说当爷爷奶奶了，这才开始真真切切地担心起来这些问题。
1: 是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就是我们经常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不撞南墙
0: 不
1: 不
0: 回
1: 回头，
0: 头。
1: 是不是？就说到孩子呀，咱们真得是更加的注意一些，
0: 嗯。
1: 因为孩子啊，他这个皮肤啊，特别的娇嫩，
0: 对，
1: 他自身的抵抗力也弱。
0: 嗯，
1: 如果真要是我们家里头用了那些含有有害的化学成分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呀、啊。长期下来的话，你想一想，咱们的小孙子、小孙女儿，这身体能好得了吗？
0: 对
1: 是吧？现
0: 呀，
1: 在好多孩子抵抗力都弱，啊，还容易经常出现过敏的情况，
0: 过敏体质的小孩现在太多
1: 太
0: 了，
1: 多了吧？
0: 对。
1: 所以说，这就更需要我们当家长的，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入手，防止这种化学的危害，才能够保证孩子的健康。
0: 是的，
1: 啊，其实净食，我告诉你，不光是孩子。咱们上了年岁的朋友也应该值得注意。
0: 咱们老年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我刚才说了，免疫力低下两大人群，一个是孩子，另外就是老年人，对吧？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是一所大学食堂的洗碗工，每天确实很辛苦，陆陆续续的吧，他在食堂干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就突然间患上哮喘了。
0: 那怎么导致的呢？
1: 你看。当时这患者就说了，平时啊就在后厨，就是刷盘子、洗碗，他也接触不到什么油烟，啊，更没有什么什么有毒的气体，他也觉得奇怪，怎么就哮喘了？那你说这个原因好找吗？
0: 好
1: 对
0: 像
1: 吧？
0: 不能好找。
1: 不能好找吧？最后你猜怎么着？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患者哮喘的？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大学的这个食堂用的是劣质的这种工业的。洗洁精
0: 哎呦，
1: 里面含的都是苯丙的一些化学物质，
0: 啊，
1: 也就是廉价的工业香精是主要成分。
0: 那伤害性挺大的。
1: 然后经过挥发之后，长年累月的被人体所吸收，啊，刺激这人的这个呼吸道， 由此引发了过敏反应。

0: 和气道的痉挛，那慢慢的不就发展这种哮喘了吗？
1: 嗯，关键是挺吓人的。
0: 这是啊，
1: 劣质洗洁精居然还能导致哮喘，
0: 你想不到吧？
1: 哦，
0: 所以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啊，咱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选我们这个日化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这个品质，不然的话，你这个后果可能就不堪设想了。
1: 对，
0: 是吧？
1: 真是啊，幸亏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联合知蜂堂推出了天然去油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0: 嗯，
1: 要不然我们真不知道去哪儿买这么实惠的，而且是安全天然的洗洁精。之前全球购带来的蜂王浆皂那是备受好评的。
0: 你看，
1: 就好多朋友都说嘛，线下门店太贵了。梁老师，
0: 嗯，
1: 健康全球购再给大家弄一批吧。
0: 哎呀，你说说，
1: 哎，怎么又叹上气了？
0: 一提到这个人家这个知蜂堂的蜂王浆皂啊，我告诉你啊，就当时那个活动，
1: 嗯，
0: 多少人抢啊，
1: 万人空巷，
0: 是不是？
1: 对，
0: 知蜂堂当时人家这个李总啊就说，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影响力，
1: 嗯，
0: 也没想到影响力有这么大，
1: 嗯，
0: 所以说一拍脑门，9.9一罐，是吧？
1: 嗯，
0: 不但是成本价，甚至他们还赔了一些，
1: 对的，
0: 啊，然后说是回馈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老顾客、老朋友。
1: 嗯，
0: 结果他都没想到能够有这么大的反响，
1: 嗯，
0: 是吧？那这次同样是知蜂堂出品的，
1: 嗯，
0: 而且是知蜂堂出品的新品，
1: 嗯，
0: 就是咱们就是你刚才提到的纯天然的去油的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1: 嗯，
0: 洗洁精，是吧？这里面全都用的是天然的成分，而且还加了人家知蜂堂引以为傲的蜂胶，
1: 对，
0: 啊，浓度特别高，
1: 嗯，
0: 安全程度是母婴级，所以说人知蜂堂的李总就跟我说了，而且还跟我商量，说这个你们的影响力太大了，
1: 嗯，
0: 我们这个新产品需要大家伙了解啊，
1: 嗯，
0: 是吧？能不能这个依托我们健康全球购？当然了，我们在推广之前也进行了这个实验和品质的这个监督，
1: 嗯。
0: 那都符合我们的要求，说能不能利用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是吧，让更多的听众朋友熟知这款新的产品。
1: 嗯，
0: 知蜂堂大品牌，高端安全放心，
1: 真的是这样啊。咱们这次啊新品尝鲜活动力度那可太大了，
0: 对呀，
1: 这以后呢真的是不能有这么优惠的实惠的价格了。超市里边普通的洗洁精那还20多呢，
0: 可不吗？
1: 对不对？我们这才几个钱啊，
0: 是
1: 19.8。所以说一会儿咱们啊没抢到的朋友真的是赶紧打电话多抢点儿。
0: 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呢实际上就是为了大家伙儿，帮助大家伙儿吧，
1: 嗯，
0: 挑选高端实用的好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当然这个价格我们一定要给它打到底儿。
1: 对的，
0: 这款天然的去油蜂胶小苏打餐具镜，
1: 嗯，
0: 知蜂堂门店的定价是98元一瓶，
1: 嗯，
0: 而在咱们健康全球这个平台只需要19.8，
1: 是呢，
0: 你看差多少吧？你说
1: 差了这么多，1/5呀、
0: 啊
1: 嗯？是
0: 啊，嗯，
1: 关键是老师这么难谈的价格，您是怎么说动李总的？他居然能够同意了。当时听到这个价格的时候都震惊了。
0: 哎呀，
1: 你讲讲。
0: 要不怎么说呢？自从做了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之后，
1: 嗯，
0: 我发现啊，我成为这个砍价小能手了
1: 啊，可厉害了。
0: 为了这个砍价啊，我告诉你，其实真是费了好大一番功夫，
1: 嗯，
0: 就劝这个李总，
1: 嗯，
0: 甚至到最后啊，这李总差点都跟我翻脸了
1: 啊！
0: 就一开始我跟他们说什么呢？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因为有这个蜂王浆皂的这个前车之鉴嘛，
1: 嗯，
0: 他也知道我们的用户多，
1: 嗯，
0: 流量大，
1: 嗯，
0: 是吧？我说你能够把产品放在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你是捡了天大的便宜，
1: 嗯，
0: 因为你这是新品呢，
1: 嗯。
0: 你能够快速的打开这个市场啊，推广这个新品呢、啊？我说你捡了多大便宜，你不知道吗？
1: 嗯、
0: 你说咱想谈价，不得把好处说，对吧？先说他占的便宜吧。
1: 嗯。
0: 结果人家李总，我告诉你，人家可不吃我这一套，
1: 嗯，
0: 是吧？就是不为所动，就一口咬定了，说门店卖99.8，就给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价格，最低不能低于50元。
1: 嗯，其实50元啊，我们一听。这已经是很合适了
0: 啊！是啊，
1: 但是50元和19.8，它的差距也太大了呀。
0: 对呀、啊，
1: 那后来您使什么大招了？
0: 我一看这不行啊，
1: 啊，
0: 是吧？和我这个心理价位对还差很大一块呀、啊。

0: 啊，
1: 我就跟他分析这个现在市场的环境，
0: 哟，
1: 竞争，
0: 哎呀，
1: 是吧？你看我本身不是商人，但是跟李总聊起来，我说的还头头是道的。
0: 啊，
1: 我说现在啊，洗洁精市场多内卷呢，你要不拿出点诚意来，你很难脱颖而出啊，
0: 嗯。
1: 是不是？你可他这个李总当时，他还是说的，那我们不能赔钱做那买卖呀，
0: 嗯
1: 他成本摆在这摆着呢。我一看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吧，
0: 嗯
1: 是吧？我说你这样吧，是吧？能够跟我们谈合作的呀，其实有很多家，
0: 嗯
1: 不止你们知风堂一家。
0: 啊
1: 其实我是硬说的，因为
0: 啊
1: 我在这个我们这个质检部门检测完他们这个洗洁精之后，已经是成为我心目当中的首选了。
0: 明
1: 但是
0: 白。
1: 我话我得说呀，我说想跟我们的合作的这个品牌太多了，你自己考虑吧。
0: 这老师，您这招高啊！当时李 总
1: 哎
0: 什
1: 呦，
0: 么反应？
1: 你这话我说完了，他就有点急了，
0: 啊，
1: 因为毕竟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影响力，他是心知肚明的。我一看他心动了，我就趁热打铁，把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优势一股脑的全给他摆出来了，不仅能够提供他们知风堂这款新品的大量的曝光率，还有完善的售后服务，最主要的是，咱们还能够给知风堂提供后续的技术支持。
0: 你看，
1: 你看这次和知风堂合作这款天然的去油蜂胶小苏打餐具镜，里面还有这个蜂胶活性的成分，它是获得了咱们国家的发明专利了，而且这个配方能够明确的抗菌消炎，这一点我介绍过，大家伙都知道了。但是，静止，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提到了一个叫软化水技术，
0: 是呢，
1: 还记得吧？
0: 记得呀。
1: 那好了，这个软化水技术其实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把这个微米级的软化水技术免费的让这个知风堂来应用的，啊，就是
0: 哦，
1: 送到他们这个生产线上的。
0: 还是个微米级别的软化水技术。
1: 对呀，你看看，
0: 哎呦，
1: 所以说大家伙儿啊，咱们就别小看这个洗洁精、洗涤剂。等你把这个知风堂的这款洗洁精你得到手了之后，你看一下它的成分表，是吧？你甚至你可以跟市面上的所有的，别管是什么牌子的，这样洗洁精、洗涤剂，你做个对比，只有咱们这款产品，它的第一位的这个配料表当中的主要成分叫软化水。你看别的洗洁精里面都是什么呢？就是普通的水，而我们的是软化水，这里面是有非常高精尖的微米级的软化水的技术在这里做保障的。
0: 它这有什么作用啊？
1: 什么作用是吧？
0: 啊，
1: 我告诉你，这款产品啊，我刚才讲了，它什么叫微米级的软化水技术呢？它采用的是离子交换的软化水工艺，微米级洁净因子，它这个颗粒啊，它最多不超过0.8缪米，常规产品只有1.5到2缪米，那一滴软化水相当于是3滴普通水的渗透力，0.8缪米，
0: 哦，这我们听不懂啊，
1: 听
0: 这
1: 不
0: 太
1: 懂，
0: 难了。
1: 听不懂，这个怪我了，有点太学术了，
0: 是
1: 是
0: 呢，
1: 吧？我简单的讲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上了年岁的人喜欢这个盘这个核桃的？
0: 文玩嘛，
1: 哎，盘
0: 好
1: 串
0: 多
1: 儿的，
0: 朋友都喜欢呢，
1: 是吧？
0: 就盘出来的核桃，有的那都可贵
1: 是
0: 了，
1: 不是盘串
0: 嗯。
1: 盘核桃的，对吧？好了，咱们这个核桃啊，长时间不盘的话，或者在那放着的话，它是不是特别容易落灰，或者是有这种污垢了？因为这个核桃表皮是坑坑洼洼的，那你清理起来是不特别难清理？
0: 对呀，
1: 我们还得拿个刷子，费劲巴拉的再一点点抠，一点点刷，是吧？好了，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能用上咱们这款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因为里面用了这种0.8缪米的软化水的工艺，你就泡那么一小会儿，我告诉你就这个微米级的洁净因子就开始深入到你这个核桃表面的纹路当中，帮助你自主的清洁。它
0: 哟，
1: 就像是一个小笤帚一样，是
0: 就给
1: 吧？
0: 扫干净
1: 把你这
0: 了。
1: 个坑坑洼洼、边边角角的灰尘，哎，你不是自己这个盘不到吗？它就把这个边边角角的灰尘有强大的渗透的作用，污渍啊，它就给你清除的一干二净了。
0: 哟，这一下大伙儿就都能听明白了。
1: 这就是 软化水因子零。

0: 2.8 μm，它这个最大的功效。
1: 关键还有一个好处，老师您忘说了。它里面不是还添加了蜂胶吗？
0: 蜂胶，你看看。
1: 对，洗完之后啊，肯定是更加的光亮如新。它还有植物的成分，没有任何的腐蚀性。这洗完的核桃，那和串儿，那不就跟盘了几十年似的，
0: 你看看
1: 特别
0: 这，
1: 的亮泽。
0: 对对对，这有点夸张了啊。不过咱们这款产品确实是目前来讲最为高端的一款日化产品。咱们要是说的更深一点的话，这里面有太多的前沿的科技了，是吧？像你说的这款产品，它里面还加了什么蜂胶，
1: 是的，
0: 是吧？这个蜂胶可是人家知风堂人家引以为傲的一项技术了吧？
1: 对呢，
0: 蜂胶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1: 知道啊，我们大家都知道，消炎抗菌，
0: 消炎抗菌，是不是？蜂胶是一种天然的抗菌消炎的物质。如果把细菌比作是敌人的话，那么蜂胶就是天然的坚固的城墙。
1: 对。
0: 里面黄酮类的物质、有机酸这些物质都能够形成密不透风的城墙，阻碍外界的细菌、病毒的滋生和渗透。
1: 咱们之前真想不到吧？这款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它不仅呢是天然的去油，成分更加的安全，关键呢能够阻止细菌的滋生，
0: 对，
1: 这不就把餐具的消毒机的钱都给省了吗？
0: 可不嘛，
1: 对不
0: 是吧？
1: 对？
0: 而且还有一方面，就是我问你，你们家厨房几个砧板，几把刀？
1: 那可多了。
0: 可多了。
1: 因为生熟肉、海鲜、水果，你不都得给它分开来切吗？
0: 哎，
1: 这三四个菜板子、五六把刀，那都不好收纳呢。
0: 是不是？那好了，你们家就是洗这些餐具、洗碗呢、刷锅呀、刷这些砧板呢、刷这些菜刀啊，有几个洗碗布，几个钢丝球？
1: 那就一个呗。
0: 就一个。你看看这问题不就来了吗？是，你这砧板都分生熟了，是吧？但你刷碗的时候，生肉、海鲜带着这些不同细菌的，你用一个刷锅球、一个洗碗布，你通过来刷洗的话，那不造成了这个直接的传播吗？
1: 是
0: 你
1: 的，
0: 看看，
1: 那还真是这方面的事儿
0: 细节
1: 啊。
0: 没注意到
1: 很
0: 吧？
1: 多时候咱们就想，一个菜板配一个钢丝球，是不是太麻烦了？
0: 所以说，如果说每个砧板配一个钢丝球，每一套餐具都配一个这个百洁布的话，那确实很麻烦。那怎么办呢？我们只需要选择一款能够让我们生活更加便捷的杀菌洗洁精就可以了。就可以有效的阻止细菌呢、病毒的残留吃到我们嘴里了，对不对？就能够有效的阻止由于细菌、病毒吃到我们肚子里引发的各种各样的疾病了。
1: 是的。
0: 既然做不到每一个菜板都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刷碗布的话，那我们就换一款洗洁精就可以了，是吧？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年纪大了，抵抗力低下，肠胃功能比较虚弱又敏感，你更应该注意这方面的细节。
1: 还真是啊，咱们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不像说年轻人那么讲究菜板啊、菜刀啊，要分生熟，那更得呢选一款像知风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这样一款能够杀菌的好产品进行清理了。
0: 没错，多方便呢，是不是？你就选择这款这个洗洁精的话，你就不用分类了，
1: 对。
0: 是不是？咱们很多老年朋友是吧？为什么就是羡慕人家身体好的人，是不是？羡慕那些健康常驻的人。我告诉你，你得仔细分析一下，很可能人家和你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他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跟人家学习，就应该从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从这些小事做起。
1: 对，
0: 啊，这也是我一直和大家伙传递的一个健康的理念。
1: 对呀，老师经常说嘛，健康就藏在生活的点滴当中，
0: 对。
1: 这碗筷清洁的事儿啊，以前真没有想过，其实它的影响这么大。
0: 就是呢，其实很多时候啊，这个问题就在我们的观念里。咱们中国人呢，就讲究的就是民以食为天。可是我们更多人只顾着的就是食材新鲜不新鲜，结果却忘了我们的碗筷干净才是第一道的防线。你看那些，比如说慢性胃炎呢，肠道敏感呢，我告诉你，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的洗洁精啊、洗涤剂啊，它大量的残留，和细菌病毒的残留所导致的结果。
1: 还真是啊。 你看难怪嘛。

0: 我们一直在强调说全球购要严选产品。像这次知风堂的洗洁精，除了蜂胶和小苏打，不是还有软化水的技术吗？
1: 对啊，
0: 就这些听着就贵。
1: 听着就
0: 就
1: 贵是
0: 之
1: 吧？
0: 前，
1: 对，就是软化水技术呢，其实也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个核心技术。很多领域都会用得到。因为我们知道普通水当中啊，钙离子、镁离子含量比较高。那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你知道是什么吗？当这个水啊，钙离子、镁离子如果含量高的话，你洗完的这个餐具啊，它经常会留很多的水渍，水渍斑斑的。那你看，这就是什么呢？这水太硬了，钙离子、镁离子含量太超标了。
0: 对，
1: 那细菌就爱在这个水渍当中躲藏着。那好了，我们采用了这种软化水技术之后，啊，再配合上知风堂的小苏打和蜂胶的这样的原材料，是吧？那你洗完的，尤其是我告诉你啊，你就看这个玻璃杯，玻璃杯是最明显的。用这款洗涤剂洗完了之后，它不会有水渍，就看着像什么呢？像水晶一样。甚至啊，你捎带手，比如说水龙头，很多家里头都用。

0: 日常的必备的产品。
1: 对，而且啊，还听老师您说嘛，这款洗洁精是母婴入口级别的，安全标准极高。
0: 没错。
1: 这不意味着吗？即使是给小朋友用的餐具，或者是孕妇用的餐具，都可以放心用啊，
0: 放心，可
1: 完
0: 以使用。
1: 全都不用担心有什么化学成分的残留啊、细菌残留的问题了，都可以避免了。
0: 其实这一点我告诉你，就是真的很重要，是吧？因为咱们很多老年人呢，自己用起来，第一个自己也放心，他不用担心会对皮肤啊造成什么刺激或者过敏，而且呢，它去油污的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对呀，
0: 你不用放太多啊，你稍微有那么一滴，哎，你看吧，这个油污会洗得干干净净的。
1: 还真是这样呢。我们是用起来既安全又省心，再也不用担心因为洗洁精的问题影响到家人的健康了。所以说，咱们以后选洗洁精啊，还真的是得挑这种成分安全，然后呢，来源一定要自然天然的才行。
0: 没错，所以说你看，一直以来我经常说，最大的实惠就是健康嘛，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亘古不变的一个口号，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自成立以来，我们的愿望其实很朴素，就是什么呀？就是能够打破那些希望吧，打破那些高端产品只属于小众群体的这个壁垒，对吧？你看很多高端的好的产品，好不好？真好，但是咱普通老百姓接触不上。那以往都被局限在高端人士或者是有钱人那个小圈子里了，咱普通老百姓你听都没听过，是不是？你更别提什么什么能不能用上了，
1: 对
0: 是不
1: 呀，
0: 这样？
1: 所以说老师创办健康全球购的初心，不就是希望咱老百姓都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高端放心的好产品吗？
0: 没错，你看，就拿这次咱们知风堂的这款这么优秀的洗洁精来讲，它在成分上，这个清洁效果上，安全标准上，我告诉你都是顶尖的。你要是放在其他的渠道，我告诉你这个价格那可能就是天价了。可是，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就是想让这样的好产品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为更多的普通人来服务，让大家伙都能够受益。
1: 是的，毕竟关乎健康的事儿嘛，人人都有平等享受优质产品的权利。
0: 没错。
1: 只有价位上大家能接受，大家才不会因为呢价格的门槛儿，错过了像知风堂洗洁精这种能够切实提升生活品质的好宝贝了。这也就是我们全球购平台的初衷嘛。
0: 是，所以说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健康来源于我们的日常吧。你像知风堂这款洗洁精，贵不贵？不贵。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打到了19.8块一瓶的价格，是不是？那这种高科技的新产品，我们为什么不尝试一下？你用完了之后，我告诉你，咱们经常说货比货得扔，你只要用一次，可能我们就不会再想着用以前那种劣质的洗洁精的那样的产品了，是吧？那咱们同样的价格，为啥不选最高端、最绿色、最让人安心的大品牌的好产品呢？
1: 对呢，这句话真的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啊。同样的价格，根本没有理由去不选购知风堂这样的大品牌，还是大品牌让人家更加放心，
0: 对。
1: 大人孩子都能用，安全方便，既能呢保障家庭的卫生，又能够预防疾病，更能够改善年轻人和老年人因为卫生问题而产生的矛盾，这不
0: 对，
1: 就是共赢吗？
0: 是啊，真是啊，我觉得你说这共赢一点都不夸张啊。但是咱们节目开头的时候，竟是你不也讲了吗？这活动实在是太火爆了吧，
1: 是的，
0: 参与的人太多了
1: 太
0: 吧。
1: 多了。
0: 知风堂那边随时随地的，可能因为生产不出来了，就把这活动给叫停了吧，
1: 确
0: 是不是
1: 实，老师您这么说，咱们大家更着急了。我相信现在我们的抢订电话已经是忙得不亦乐乎
0: 是，
1: 了。
0: 所以说这样。咱们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先到这儿，是吧？抓紧时间接听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好不？
1: 对，抓紧时间接听大家的热线，大家呢也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3: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2: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

0: 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1: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0: 那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知名高端品牌洗涤液，蜂胶小苏打餐具净。
1: 知蜂堂名企大厂出品，成分纯天然，执行食品安全国家级高标准，
0: 餐具果蔬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有保障。
1: 与市面清洗剂相比，不仅省钱经用，更加健康。
0: 知蜂堂独家自培的蜂胶，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杀菌灭菌除菌三位一体，
1: 天然玉米提炼的 APG 糖苷及食用小苏打，超强清洁顽固污渍，一清洗不残留。
0: 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蜂堂餐具净？
1: 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级国家标准的知蜂堂餐具净？
0: 这么高端、知名、高品质的产品贵不贵？
1: 不贵，全球购独家渠道，预售价至少98一瓶的两斤装餐具净，在本栏目只需19.8元，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0: 特别提醒，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完即止。抢订热线电话：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本次知蜂堂餐具净的发放活动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后续的市场价格，全球购19.8元一瓶的知蜂堂蜂胶小苏打餐具净售完即止，返场机会呢也是微乎其微的。花同样的钱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知名大厂高端品质、天然健康、有经用的餐具净呢？赶快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啊。
5: 我一直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4: 啊，忠实粉丝。
5: 特别爱听你的节目嘛。
4: 是吗？
5: 不过今天我看到跟你这个说是说到说到了。
4: 哎呦，
5: 我对你有点意见啊。
4: 呵，对我有意见的。
5: 嗯，
4: 不客气，咱们直接提就行，啥意见？
5: 哎呀，上次你说的那个蜂窝加皂
4: 啊，
5: 我买了之后用了
4: 啊。
5: 现在身上了一点都不痒了呀。
4: 是吗？多好啊。
5: 现在痒的呀，我都这个睡不着觉嘛。
4: 以前哈。
5: 就现在知蜂堂上次新品，我一听说呀就赶紧来了嘛。
4: 啊。
5: 但是呢这好东西啊，你这么还得搞限购呢呀。啊，这个洗洁精啊天天都得用啊。我心思趁着这个便宜多痛点点。尤其是我老伴说的那可是非洗洁精的呀。
4: 哦，就是咱们以前用过，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知蜂堂的蜂窝降噪，你用的非常满意是吧？然后这回呢，听说知蜂堂又出了新品洗洁精了，然后你一听说还有限购这个事儿，然后就想给我提点意见，是这意思吧？
5: 对对对，
4: 我告诉你啊，这次呢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知蜂堂的洗洁精啊，它是他们刚研发的一个新品的推广。
5: 嗯。
4: 新品的推广啊，我告诉你数量是有限的，但是你老伴用的费啊我也特别能够理解，那是因为没用到好的洗涤剂。咱们知蜂堂的这个新款的这个洗涤剂啊，我告诉你它是浓缩款的，每次你就用那么一丁点儿，就能够把所有的锅碗瓢盆洗得干干净净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啥呢，一瓶顶三瓶。这回呢咱们说要是你订个四瓶五瓶的，我告诉你就够咱们你和你老伴用上很长一阵子的了。好吧、
5: 哎、那可不是啊梁老师。
4: 啊，
5: 我老伴在这网上买的呀超大桶的洗洁精，得有这个20斤左右吧。
4: 啊，
5: 你猜猜他用了多久啊？
4: 啊，当时买那种大桶装的，然后一下20斤的。
5: 对。
4: 20斤咱们最少得用半年以上吧。
5: 哦哟，你这个猜错了，就用这个3个星期。
4: 就用没了。
5: 没了。
4: 哎呦，我告诉你，20斤的这个洗洁精你就用仨里

0: 外军务没了，那你家多少人吃饭呢？你这，
1: 哎呀，我们家哈，就俺老婆这两个呀，
0: 啊，就你们俩人，
1: 儿子儿媳妇隔三差五才回来，碗筷了其实也不多，
0: 哎呀，嗯，
1: 但是这洗干净了，不都几天了，他洗不干净啊，还是这个油腻腻的，一张盘子总感觉到花不溜秋的感觉。
0: 啊，就是用少了就感觉洗得不干净呗，是这意思吧？
1: 对。
0: 我告诉你啊，那只有说明一个问题了，就是你老伴儿买的这洗洁精啊，我告诉你，它兑水了，它不是浓缩的，所以说它去污的效果不好，你必须得多挤点大剂量的，才能有这个去污的效果啊，就这原因。
1: 哎呦，不能啊！我和我老伴虽然节省了，但是听你的节目啊，你都知道啊，生活中那点点滴滴都关乎健康啊。我们还特意在网上选了一款相对贵一点的啊。
0: 嗯，
1: 你说这个商家良心这么黑啊？洗洁精又是兑水，又是放什么添加剂的？
0: 啊，就是你还挑贵的买的是吧？
1: 哦。
0: 我告诉你啊，这个你怎么评判呢？你说现在的昧良心的商家，你说有没有？确实有挺多的，咱不能光看价格，你光是价格贵也不一定它就是好的产品。你看你老伴在网上买那个洗洁精，买了20斤，那清洁能力也不行啊。你放再多的话，它也洗不干净啊！你一下用的太多，太浪费了，你这不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1: 对。
0: 而且你还得反复的冲洗，你这水又费多少？所以说，我告诉你啊，咱们看似有的时候买的便宜了，但实际上用起来成本反而增加了。
1: 对，
0: 真正的节省是啥？我告诉你，是买那种品质可靠的、有效果的、耐用的好产品，这才是真正的省钱。你就像咱们说的这个知风堂的这款洗洁精。浓缩型的，清洁力十分的强大，你用那么一丁点儿就能够把所有的餐具洗得干干净净。那你这么一算，我告诉你，这性价比是最高的，这才是真正的我们说节省的理念，你说对不对？
1: 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确实啊。这算来算去的呀，还是这个选择这种好产品啊！
0: 对，
1: 我就信得过梁老师您，信得过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你给这大家伙选的东西总没错啊！
0: 这没错是吧？你看看，你这么信任我和咱们的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啊，我也特别的感谢您。以后有任何问题都能够就是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找我都行，好不啊？
1: 哎呀，梁老师，我正好有个事想问问您嘛。你说我老伴手上起了好多小水泡，特别痒。他去这个小诊所看了，医生说是这个干疱疹，挨了点药，脱落了，也没见好。我就纳闷啊，这干疱疹到底是咋回事呢？会不会跟这个平时跟咱们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啊？
0: 我告诉你，那不叫干疱疹，那叫汗疱疹啊！汗疱疹，记住了啊，就跟我们生活习惯有着直接的关系。什么叫汗疱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长期的接触到一些刺激性的物质了，它就引发我们皮肤的这种汗疱疹的这种出现。你老伴儿平时都接触过啥呀？都啊？
1: 也不就是上啊，原来都退休了，平时就在这个小区和公园遛弯啊。
0: 那就奇怪了。哎，你刚才不说你这个你老伴儿就是刚买的那个洗洁精嘛，20斤的是吧？然后在刷盘子洗碗的时候特别费，我告诉你啊，非常大的可能就是他在这个买的便宜的洗洁精里头，我告诉你含有大量的刺激性的成分，可能导致的，
1: 还真有可能，
0: 有
1: 告诉
0: 可
1: 你了。
0: 能啊，
1: 就之前跟你这个说的那个网上买的这个大桶洗洁精啊，
0: 对，
1: 不仅又脏洗不干净，还一股子怪味儿
0: 你看。
1: 啊！你这么一说，哎呀，我感觉肯定是他的这个问题呀。
0: 对，
1: 那现在呢，可咋办啊？
0: 咋办？你就赶快把那个就是伤手的那种刺激性气味的那洗洁精，赶快就不用了呗，是不是？然后吧，现在呢，可以平时啊，让你老伴儿用点护手霜，是吧？把这个手部的皮肤赶快保养保养，然后再刷盘子洗碗的时候，我告诉你，就用这个知风堂的这款洗洁精，它里面的成分全都是天然的，然后不仅耐用，你用起来既省心又安心。里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还加入了这种天然的蜂胶成分。我告诉你，对你这个老伴儿的这个手的这个皮肤的养护是非常好的。
1: 哎呀，亮老师，太感谢您了！
0: 不客
1: 要不
0: 气。
1: 是你啊，我还不知道该咋解决呢。我这就下单买，
0: 好。
1: 以后呢，买生活用品，我就相信你推荐的呀。
0: 感谢您的信任啊，好。
1: 但是，亮老师，
0: 啊。
1: 咱们这款这个洗洁精虽然耐用， 我还是这个想多充几瓶啊。
0: 啊，
1: 你看。

0: 钱能不能给我们多整几瓶啊？
1: 你这样啊，这个你想多得几瓶啊，我还真就没有太好的办法。为啥呢？因为现在这个知蜂堂人家企业还没有通知咱们活动结束呢。那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呗，只要电话能打通，你就有机会多得呀，是吧？自己想办法，好不？
0: 那好的，梁老师，
1: 好，
0: 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梁老师，再见了
1: 啊！再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全球购甄选全球健康好物。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名企大厂高端健康的知蜂堂餐具镜？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知蜂堂餐具镜呢？全球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克只需19.8元。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啊。
1: 你好，
3: 你好。
1: 嗯，
3: 那个，我想订那知蜂堂的洗洁精啊。
1: 哦，这个没问题啊，现在正在预定当中啊，我们导播也可以帮你马上记录的，好不啊？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担心订不上呢。你说这人呢，上了年纪，干什么都不中用了，自己的眼神啊、手脚啊都不行了，都慢半拍儿。
1: 哦。
3: 我就听着节目了，说的人家都报上名了，这就我就着急了，
1: 着急了，
3: 自己跟自己都生气，说这干啥都不中用。要是真得不到这次给你给带来的这么好的洗洁精啊，那损失可就大了，
1: 是吧？
3: 这是生活中的点滴健康啊，这是。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就太对了。其实我们很多疾病啊，都是平时的生活习惯导致的。所以说生活当中千万不能够忽视这个点点滴滴的健康问题，千万不能够认为哎呀那都是小事儿不重视，这些小事儿我告诉你很可能在将来是我们大问题的导火索。所以说这个知蜂堂的洗涤剂这个事儿，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跟我通上电话了，这名啊肯定让你报上。
3: 太好了，
1: 咱们这款知蜂堂的洗洁精我告诉你保证有你份儿，好不？
3: 梁老师，有您这话呀，那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吧，
3: 我就不生气了。哎呀，我在您这儿啊，没少得到好东西啊。
1: 是吗？啊。
3: 嗯，你看药用级别的牙膏、蜂王香皂、淘米那个洗发水
1: 啊，
3: 还有杀菌消毒的洗衣液。
1: 哎呦呵，
3: 这些好宝贝我都得到了，
1: 啊、
3: 用着也都可好了。
1: 嗯、
3: 啊。之前我那是假牙，总出血发炎。
1: 哦。
3: 吃点东西吧，这牙龈疼的不敢咬。
1: 啊。
3: 可遭罪了。
1: 嗯。
3: 哎呀，你说吧，自打用上您给带来的牙膏之后，我这假牙不磨牙龈了，
1: 是吧？
3: 敢吃东西了，完了也不出血也不肿了。老师啊，您说这牙膏怎么这么好呢？牙科小门诊都没给我治好我这假牙的问题。
1: 嗯。
3: 哎呀，您说神奇不？一个牙膏就给我这刷牙就刷好了。
1: 我告诉你啊，是不是咱们都觉得特别神奇？是不是？
3: 嗯。
1: 我告诉你为什么它这么神奇，你仔细看一看啊。咱们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好药式的牙膏，它不是日化产品啊，它属于医疗器械级别的产品、
3: 嗯、
1: 是一些大型的正规的牙科诊室指定的专门的用品，而且它是医疗器械级别的，说明它有功效，能够快速有效的杀灭我们口腔当中的细菌，帮助我们身体当中益生菌的滋生。你像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你看很多人都用假牙嘛，对吧？
3: 对，
1: 那我们用笨理儿想，假牙假牙，它一定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后安上去的，是不是？
3: 嗯，
1: 那你后安上去的和我们的原装，它肯定就多多少少都有不合适的地方。
3: 对，
1: 它会反复的摩擦我们的牙龈、
3: 嗯，
1: 你最后导致什么牙龈的破损呐、破坏呀、萎缩呀，对不对？
3: 嗯、
1: 这在所难免、嗯。所以说你用上当时我们发放的好药师这款牙膏，它是医疗器械呀，它起到的这个功效啊相当大，相当于是给你牙龈和假牙之间给你镀了一层保护膜，
3: 嗯，
1: 让你啊在这个假牙戴的时候和你这牙龈减少这种摩擦，那我们牙龈它就免受这个破坏了嘛。我这么讲能不听明白吧？
3: 明白明白，梁老师
1: 啊。
3: 哎呀，我就知道您带来的吧，东西都是好东西，消毒洗衣液、洗发水等等的，什么都好、
1: 嗯，是吧？
3: 我现在用淘米那个洗发水洗头发，都比没用之前好多了，
1: 是吧？头发都多了，是吧？你看，
3: 哎、可不是呗、
1: 嗯，
3: 好多了。这次带来的这个洗涤剂更好，我一听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3: 梁老师，您讲的都是生活中的大实话。
1: 嗯，
3: 哎呀，您看，就像您说的，平时买个洗洁精什么牌子的都有，有的洗碗用少了不管事儿，就感觉那碗呢跟没洗干净似的。
1: 是啊。
3: 还有的是，哎，油腻腻、黏糊糊的，还有的多放了点儿洗下去油了，但是那洗洁精的沫子不好冲洗，
1: 是吧？
3: 还浪费水。
1: 你看。
3: 但是咱说，要是不把那沫子什么的冲下去吧。你说还怕有残留，那吃到嘴里那不就中毒了吗？
1: 你看看这左右矛盾的事儿是吧？
3: 嗯，
1: 你说的非常对是吧？我一听啊，你这就是这家里的这个家务的一把好手是吧？生活当中这些麻烦你心知肚明，都知道。
3: 对，
1: 确实我们在生活当中用到的普通的那些洗洁精啊、洗涤剂啊，普遍都是你说的这些问题。所以说这次我们专家组成员就探讨，根据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遇见的这些麻烦和问题，就帮助大家伙推荐了知蜂堂的这款最新的一款产品蜂胶小苏打餐具镜。首先知蜂堂跟我们之前合作已经达成了非常深厚的这个战略合作关系，这不用多说了，以前大家伙用的知蜂堂的蜂胶降噪大家伙也都知道过是吧？
3: 是是。
1: 还有就是咱们现在知蜂堂新研发的这款洗涤剂，而且它执行的标准是什么呢？是食品级的标准，是吧？
3: 对，
1: 餐具啊、果蔬啊，啊，你用这个一瓶这个洗涤剂就完全够用了，一剂两用，安全、健康、天然，品质完全有保障。而且最主要，它里面还加了人家最拿手的绝活，什么呀？纯天然的蜂胶，玉米提取的这 APG， 是吧？食用级的小苏打，去污、去油、灭菌、杀菌、除顽固，这个效果特别的好。
3: 是
1: 吧？不但是去油去污快，啊，还容易清洗，不浪费水，还做到了无任何残留啊！人这个标准多高啊！
3: 嗯，
1: 所以说咱们大家伙得到了以后，你就放心使用吧，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
3: 放心放心，梁老师，有您给我们选东西，这属于是保驾护航，我就完全的放心。
1: 嗯，好，
3: 相信您。
1: 嗯，
3: 我现在就相信全球购。
1: 好，
3: 全球购的东西啊，都是有认证的、有保障的，不骗人。
1: 对，
3: 你看，同样是用这些东西，我肯定是要买的用的效果好的，还正规的。
1: 对呀，
3: 老师，我现在肯定是报上名了，是吧？
1: 哎呀，我们导播已经把你记录好了啊，名肯定算是报上了。你这样，咱们再确认一下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和家庭住址，我把电话呀转到我们导播那儿，然后再仔细的给你做一个登记，好吧？然后在家里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就行了，好不？啊，
3: 好嘞，谢谢您了，梁老师。
1: 哎，再见啊，好，
3: 再见，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次知蜂堂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呢，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市场价格，全球购19.8一瓶的知蜂堂蜂胶小苏打餐具镜售完即止，未能订购成功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6: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00。

0: 关于一根筋一条路，
1: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
2: 我们门诊的话就是三个人倒一个24小时，这样就是这9个小时就不吃不喝不睡，然后穿纸尿裤。
3: 其实每个民警的心里都是想多陪陪家人的，但是为了社会的治安稳定吧，还是愿意舍弃小家维护大家。
0: 关于一场比赛一门功夫，
4: 球打我的破，他打了，
0: 关于一顿饭，
5: 现在是早上3点多，现在要出发去店里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查收。
0: 关于不止一种未来生活的样子，关于时代，关于青春，关于你我他。
7: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1055青春有我，致敬筑梦者、书写者、劳动者。
8: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9: 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今年教育部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增设能源科学与工程、深地科学与工程等专业，服务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增设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农业机器人等专业，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增设生物制造、脑机科学与技术等专业，立足服务业扩能提质，增设数字文旅、商业人工智能等专业，聚焦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增设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专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正式发布2030 AI 教育转型蓝图，从8月起向全校本科生开放企业级 AI 工具，到2030年40%的课程深入嵌入 AI， 覆盖全部52个本科专业，从目前的5%增长8倍。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五一假期解锁铜川新玩法，赏耀州瓷非遗之美，沉浸式感受千年匠心，逛花月会璀璨夜景，打卡梦幻浪漫时刻，踏足赵金红色热土，传承精神，砥砺前行。漫步药王山，康养福地，静心养性，乐享悠然，亲子相伴撒欢，收获满满欢声笑语。山水有相逢，铜川皆美景，这个五一出发就对了。本节目感谢铜川文旅支持播出。全

0: 一枝花儿，一年只为一树开，一颦一笑再遇到一知己，一书一画，一风一景，一情怀。爷爷说绿荫遍野，风暖昼长，池塘荷叶慢慢长，蝴蝶匆匆忙，燕雏四溪落花香，紫燕衔泥绕画梁，这是白衣飘飘浪漫初夏该有的模样。夏季伊始，万物繁茂，二十四节气，立夏，立夏 Beginning of summer。南国四暑，北国春，
1: 北国春，
0: 绿袖江淮万木阴，不觉芳菲已入夏，和风送香万物长，
1: 万物长。
2: 小河塞路渐渐久，早有了蜻蜓立在了上台。
3: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4: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这个五一你想去哪里耍呢？如果你想体验一下耀州词动手的体验，想感受花月会萌宠互动，夜景如画，照金研学传承红色精神，或者是感受药王山康养休闲，养身养心，乐享悠然，一站式的亲子欢乐，大家可以去到铜川，定格温馨假日，五一遛娃首选铜川。
2: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中古与青春同频，文脉与时代共振，用我的青春讲西安故事，以热血姿态奔赴美好未来。1055青春有我，五一假期让我们听见活力西安，听见少年锋芒。
1: 在西安城西有一个热闹的地方叫做鱼化寨，关于这里的传说故事有很多。相传这里曾是周武王为其雨花公主祭天之地，几经历史变迁，雨花渐渐被演化成了鱼化，有了鲤鱼化蛟龙的祥瑞。从唐代开始，进京赶考的举子都要来此地祭拜，祈求能一举考中，实现鱼跃龙门的愿望。还有历史传说称，鱼化寨本名雨化寨，是明代一位镇守此地的江苏籍梅姓将军把家眷带到这里安家以后形成的聚居地。他是为了纪念他的家乡雨化寨而取名的，后渐渐演化成了鱼化寨。再后来，民间竟然也有了传说，此地成了化龙化鱼的地方。还有传说这样解释：周天子欲在白鹿原上建都，鲸鱼闻后怕负担不起城池的重量，顺沟向西逃跑。逃跑途中，鲸鱼怕被发现，变化成了一个寨子，即如今西安市西郊的鱼化寨。玉帝发现之后，用铁锁将其绑住，关押在长安城下，并在上建都城，以防鲸鱼逃跑。关于鱼化寨的故事听来有趣儿，而鱼化寨这块风水宝地不仅地上环境优美，而且地下蕴藏有地热水和矿泉水，这在西安乃至全国也是少见的，再现这块宝地的含金量。如今西安外事学院就坐落在这里，有着鱼跃龙门传说的鱼化寨又继续迎接着南来北往的莘莘学子。

0: 想给生活装一个随身的气味开关吗？陕西音乐广播首款定制香膏优雅上市，它小巧精致，轻松放入随身包，五种独家香调，轻轻一触，随时补香，让你的好气息如影随形。首发专属心意价59元一支，抖音搜索电波优选进入直播间，或关注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珍藏这份独属于电波的优雅礼物。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